0: 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1: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2: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1: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至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
0: 25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中，参赛机器人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
1: 此次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3: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0: 前不久，第三届小小天气预报员活动在北京收官。用 AI 制作数字人，用61天的数据观察番茄生长，一群孩子把气象科普玩出了新花样。
4: 有请8号同学进行展示。
5: 今天的全国天气地图可真热闹。我是今天的小小天气预报员，
6: 我带来的主题是番茄生长观察日记。
1: 活动由中国气象局气象影视中心主办，征集作品超2000部，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0多所学校。本届活动首次把 AI 融入创作全过程，孩子们用数字人播报天气，用 AI 整理观测数据，分析天气现象，但观察和判断仍由自己完成。
5: 有层层的去检查，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但是时间肯定是没有 AI 做得快。
7: 通过自己剪辑短视频，以及去准备这个天气预报的播报稿，然后感觉自己收获了很多，像这个天气预报的专业术语啊什么都了解了很多，而且呢剪辑视频的水平也非常大的提升。
1: 展示之外，交流同样成为孩子们的收获。
8: 我可以观看其他人的作品，然后能学到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还能为我的家乡宣传。
1: 从看懂气象符号到学习防灾避险，气象科普正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热爱科学、敢于探索的种子。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激发运动兴趣，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丰富体育项目和高水平赛事，为孩子提供了多样选择。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课余时间，同学们如何选择一项喜欢的运动，并在坚持中收获成长？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50多个体育项目和高水平赛事，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与舞台，也让校外体育更好地发挥出补充和延伸的作用。
1: 5、6、7，走。注意往上立，脚尖再立高一点，你们转体速度太快了。
0: 走进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健美操课堂上，同学们正跟随老师的示范，伴着音乐练习伸展、跳跃、转身等动作。对于不少同学来说，每周来这里上一节课已经成为课余生活的一部分。
1: 一周是上一次课，一次课是90分钟，那主要就是对健美操的一个大众健身操的一个练习，然后呢，身体的一些基本的柔韧啊、素质的一些练习。
0: 10岁的王洋洋已经在这里练了4年健美操，从最初学习基本动作到如今熟练完成整套练习，健美操逐渐成为了他喜欢的一项运动。
2: 我喜欢练健美操，因为我觉得他们跳起来非常漂亮。我觉得这儿的老师讲课比较很细心，使我还能看出我自己的水平在一天天的提高。
0: 像王洋洋一样因兴趣而坚持在练习中进步，是不少同学在这里的共同体验。除了健美操，中心还开设了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多种课程，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运动需求。
3: 我练羽毛球3个星期了，之所以想要学羽毛球，是因为我觉得羽毛球能提升我的身体素质。

0: 势，然后我变得更加灵活。然后羽毛球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球类，班里很多同学都会打，然后我就想跟他们就是空余的时间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打打羽毛球也可以相当于放松。
1: 除了这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心一些兼具趣味与挑战的新兴项目也逐渐走进了同学们的视野。
2: Ready, get set, go。
1: 随着口令响起，竞技叠杯的赛桌前，一只只彩色杯子在同学们手中快速飞舞，组合还原。看似简单的动作，不仅极具手眼协调与反应速度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体育项目的全新体验。
2: 目前来说，是小年龄的孩子非常非常受欢迎。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最主要的是进行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对于小朋友的自信心的提升以及受挫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竞技叠杯课程的开展，也折射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课程的多样性。目前中心已开设50多个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偏重基础普及之外，更好地发挥着补充和延伸的作用。
3: 现在体教融合的是在全面落地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校外体育它是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是想搭建一套非常完整的阶梯式的体育技能的培养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我们尽可能地帮助青少年掌握一到两项可以陪伴他一生的运动技能。
1: 在完善教学体系、做好日常普及的同时，活动中心也在通过承办高水平赛事，为同学们打通从技能学习到赛场实战的进阶通道。今年8月，中心举办了全国青少年宫跆拳道比赛，让同学们有了从平时练习走向正式赛场的机会，为更多青少年搭建起高规格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4: 我们是看到了孩子们在课堂中学本领，在赛事当中见成长。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己快乐成长的一个赛道。
1: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小嘟嘟，快看，厨房里有好多食材呀！
4: 哇，桌子上有好多胡萝卜呀！小嘟嘟喜欢吃胡萝卜，
3: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一个胡萝卜吧。
4: 好呀好呀，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胡萝卜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三角形。
3: 你们真棒。小朋友们，胡萝卜是什么颜色的呢？
5: 橘色。
3: 对了，那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4: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是长方形。
4: 那
5: 也不是这个，这个是椭圆形。
4: 那来试试这个吧。
3: 对了，就是这个。胡萝卜上面还有许多生长纹理，它们是什么形状的呢？
5: 是横线。
3: 哪条是横线呢？
4: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是波浪线。不是，这个是折线。
4: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3: 对了，就是这个。那让我们来数一数，一共有几条横线吧。
5: 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六条线。
3: 对了，那让我们把它们拼上吧。
4: 托托，小嘟嘟平常最喜欢吃胡萝卜了。
3: 小嘟嘟，那你知道胡萝卜都生长在哪里吗？
4: 长在树上，还是地上呢？
3: 都不对，小嘟嘟，其实胡萝卜生长在地底下哦，被厚厚的泥土包裹着，要用力拔才能把胡萝卜拔出来哦。胡萝卜只是萝卜的一种哦，常见的还有白萝卜、水萝卜、青萝卜和樱桃萝卜呢。
4: 哦，小嘟嘟知道了。
3: 那让我们继续来拼图吧。接下来让我们来拼胡萝卜的叶子吧，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0: 哇，小嘟嘟，你真是太棒了！小朋友们也很棒哦，这样胡萝卜就拼好了。
1: 我可以只用三角形画胡萝卜。

只用三角形画的胡萝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嘟嘟在想，小动物们是不是也在吃饭呢？
1: 哦，是的，小嘟嘟，你知道吗？小动物们特别有意思，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各有各的本领呢。
0: 啊，什么本领啊？小嘟嘟好想看呀。
1: 没问题，让鹏鹏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大象，大象，小嘟嘟认识，这是大象。
1: 哇，大象看起来好大呀。
2: 嗯，大象的鼻子好灵活呀，能帮助大象卷来好多好多食物，吃得饱饱的。
3: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吗？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特征，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大象的长鼻子了。大象的鼻子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可以帮助大象喝水和吃东西。长鼻子能帮助它们拨开杂草，摘下大象爱吃的树叶或果实，还能剥开树皮或坚果呢。
1: 哇，大象的鼻子好厉害呀。
3: 获取食物后，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将食物送到嘴里，或者直接用鼻子吸入水果或其他食物。嗯，大象吃得好饱啊。
1: 哦，

0: 将灵活的鼻子就是它获取食物的工具呢。
1: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这是谁在吃东西呀？
2: 小嘟嘟认识，这是小猴子。
0: 小猴子正在吃好吃的水果呢。
1: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猴子的尾巴。猴子的尾巴在跳跃、爬树时，能帮助它们保持身体的平衡。小猴子把尾巴缠在树枝上，代替手的作用，帮助它们获取食物。
0: 哦，哈哈，有了尾巴的帮助，小猴子就可以在树林间荡来荡去寻找食物了。小猴子的尾巴真厉害，就像是它们的第五只手，能帮助猴子获得食物。好好吃啊。
1: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这位动物朋友也正在吃东西呢。
2: 这是什么动物呀？它的嘴黑黑的，长长的，看起来像一把
0: 大勺子。
2: 对对对，像一把大勺子。
0: 它使用它的大勺子好熟练啊。
1: 哈哈，托托小嘟嘟，这是皮鹭。皮鹭喜欢在河流、湖泊、岸边的浅水区域生活，它们主要吃鱼虾和一些昆虫。皮鹭捕食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通过眼睛看到后再去捕食食物哦，而是一边在水边行走，一边将嘴张开，深入水中左右来回扫动，就像一把勺子在不断盛食物。
2: 皮鹭的大勺子看起来好长呀。
1: 是呀，皮鹭的嘴巴张开非常大，嘴尖可以直接接触到浅水底，食物就被咬起来进到嘴里了。
2: 哇，皮鹭的嘴巴
0: 原来皮鹿可以自带餐具呢。
1: 是呀，而且皮鹿直接用嘴巴感知食物呢。皮鹿能直接用嘴巴感知食物，小朋友们面对各种食物时，除了用嘴巴，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感知食物呢？
0: 牛奶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又可以喝到美味又营养的牛奶了。牛奶是什么味道呢？
3: 老是甜甜的。
1: 这个世界也有酸酸的味道，小朋友们尝过吗？
3: 我好酸呀。酸酸也是酸的。
4: 它没酸酸的。
5: 我吃过一些橙子也是酸的。
6: 醋是酸的。
7: 酸酸也是酸的吗？
1: 如果我们不把食物吃到嘴里，还能探索美味的世界吗？
0: 小朋友可以用小手摸摸看，
8: 摸起来软软的，是蛋糕嘴吗？
9: 就是蛋糕。
1: 哇，小朋友们答对了，就是蛋糕。那这个又是什么食物呢？
10: 闻起来香香的。
1: 用小手摸一摸，感受一下。
11: 它摸起来硬硬的、圆圆的。
12: 我猜是饼干。
13: 我猜对了。
1: 答对了，就是饼干。小朋友们分别用鼻子和小手分辨出了不同的食物。探索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除了用鼻子闻一闻，用手摸一摸，还可以怎样探索世界呢？
14: 我们可以用眼睛看的是什么食物。
15: 这个摸起来凉凉的，
16: 臭豆腐黑黑的，臭臭的，但是吃起来香香的。
17: 牛奶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1: 小朋友们太棒了，你们不但学会了用勺子自己吃饭，还尝试了用不同的方式感知食物。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朋友，记住要做不挑食的宝宝哦。一口两口三四口全都吃光光。哇，我看到了，你们把饭菜都吃光了，真是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绿叶白菜白

0: 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弯弯扁豆向月牙，
0: 弯弯扁豆向月牙，
1: 绿叶白菜白白帮，
0: 绿叶白菜白白帮，
1: 红头萝卜绿尾巴，
0: 红头萝卜绿尾巴，
1: 黄瓜穿着绿衣裳，
0: 黄瓜穿着绿衣裳，
1: 小辣椒真漂亮，
0: 小辣椒真漂亮，
1: 南瓜兄弟长得胖，
0: 南瓜兄弟长得胖，
1: 蔬菜宝宝真是棒，
0: 蔬菜宝宝真是棒，
1: 多吃身体长得壮，
0: 多吃身体长得壮。
1: 哦，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金，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星星眨眨眼，
0: 看见星星眨眨眼，
1: 举起小手弯一弯，
0: 举起小手弯一弯，
1: 变成小小望远镜，
0: 变成小小望远镜，
1: 看看远处有什么，
0: 看看远处有什么，
1: 看见月亮笑弯弯，
0: 看见月亮笑弯弯。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0: 大家好，我叫洋洋。
2: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起跑姿势准备，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步行进，前行到终点标志线。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2: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原地直腿跑，直腿跑是在原地直腿跑基础上添加了跑步前的准备动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保持膝关节绷直，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跑动以髋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腿跑行进动作。双脚站于标志线后，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两脚后跟微微离开地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准备

0: 三、二、一，开始。左右交替进行摆臂以及抬腿练习，身体不要进行前后左右晃动。
1: 直腿跑训练在动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疾跑姿态，进一步为跑步做准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哇，我们做好了马三，
6: 不过别开的，
5: 真搞不懂啊。
7: 错过了什么？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啊，卓尔和杜晶晶，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啊，
1: 早啊，你们在聊什么呀？
2: 早啊，牛奶糖，没什么呀。哦，哎，牛奶糖，上课了，我们快回座位吧。
1: 等等。
0: 奇怪，今天的卓尔怎么怪怪的？难道卓尔和杜晶晶之间有秘密瞒着我？
3: 剪刀石头布，耶！
1: 终于下课了，卓尔，一起去上厕所吗？
2: 我不想上厕所。啊，
1: 那好吧。
0: 去厕所，却和杜晶晶一起去。卓尔和杜晶晶什么时候变成可以交换礼物的关系了？他俩怎么突然这么要好？是不是卓尔有什么把柄在杜晶晶手上？

0: 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牛吗？发现了什么？哦，原来是发现卓尔和杜晶晶更好喽。
1: 没准是卓尔和杜晶晶两个人都爱学习，更聊得来呢。
2: 谁让你们都管闲事了？不可能，不可能！卓尔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卓尔，我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那里的香可美了，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3: 抱歉啊，牛奶糖，我今天有事。我们下次再约可以吗？
2: 那好吧。
3: 杜晶晶，等很久了吗？
4: 没有啊，走吧。
2: 回家。
0: 哇哦，卓尔和杜晶晶更好了。

0: 朱尔他难道真的更喜欢和杜晶晶一起玩，不把我当最好的朋友了？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要开展一项比赛，两人三组跑，需要你们两两组队比赛。接下来，请大家自由选择搭档。
2: 好，
3: 快过来，快过来！
4: 我的好呀！
0: 不行，万一卓儿不想和我搭档，拒绝了我，

0: 牛奶糖，你说要选和谁一组？
1: 我选我选张小璐。
2: 牛奶糖，你怎么了？你以前可都是和我一组的呀。
3: 卓尔，要不你和我组队吧。
2: 好。
4: 牛奶糖同学，谢谢你选我，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5: 对啊，我要赢，让卓尔看看，我可不比毒鸡精差。一起加油吧，张小璐同学，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0: 气，我可不能输。哎呀，你鞋带怎么开了？我来帮你系。
1: 我自己来就好。
2: 牛奶糖，你怎么气得像个要爆炸的番茄呀？
3: 又是因为卓尔和杜晶晶吗？你们女生有什么事就不能直说吗？
0: 要你管！
2: 我和李冬一就有话直说。李冬一，你刚放的噗噗味儿可太冲了。
3: 真的吗？早知道让你闻个够。
4: 女生真麻烦，女生事儿真多。
3: 快跑！
0: 烦死了！哎呀！
5: 首先是男生组的比赛，
6: 团结必胜！耶！
7: 喂，我们不是说好先出右脚的吗？
2: 不是先出左脚吗？
7: 哈，你记错了，
2: 肯定是你记错了。
7: 不可能，我才不会记错呢。
2: 你记错了，
7: 是你记错了，
2: 你记错了。
8: 还团结必胜呢，团结有一点，不多，笑话比较多。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是女生组的比赛。

0: 生说你的脚没事，休息一下就没有大碍了。喏，这个拿回家去冷敷。
1: 哦，对不起啊，你们如果不管我，本来能得第一名的。
0: 啊，那倒是没关系。
2: 牛奶糖，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也没什么，是我太自私了。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嗯，
1: 但你和杜晶晶最近看起来更要好。
0: 嗯，什么更要好？
2: 什么呀，牛奶糖？
0: 嗯，
2: 哦，难道你是说英语口语比赛的事？
1: 英语口语比赛？
2: 嗯，是这样的，最近我和杜晶晶都报名了英语口语比赛，所以想互相帮一下忙。这个单词的用法有三种。
0: 哦，卓尔，可以陪我出去练练口语吗？
2: 嗯，
0: 昨天说的语法书我带来了，你可以认真看看我标记的部分。
2: 嗯，谢谢，这本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借给你吧。
1: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你最好的朋友对吧？
2: 那当然啦。那个秘密基地你还愿意带我去吗？
1: 嗯，当然要带你去，那里的风景比窗外的更美呢。
2: 哇，我太期待了。
1: 我妈妈说朋友多了路好走。杜晶晶，秘密基地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吧。
0: 看我时间安排吧，我可是很忙的。
1: 哇。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哇！

0: 牛奶糖，有事儿吗？
1: 王呵呵，我的幸运钢笔呢？
0: 笔呢？我的笔呢？那个，牛奶糖，借我这笔呗，我忘带了。
1: 给。这是我最喜欢的钢笔，你用完了早点还给我。
0: 没问题。
1: 王呵呵，我的幸运钢笔呢？
0: 幸运钢笔？不好意思啊，我忘在家了。我明天一定带来。
1: 好吧，明天记得。
0: 忘了，又忘了。
1: 今天都中午了，
0: 忘了。
1: 我的幸运钢笔，你还

0: 僵尸来了、
1: 王呵呵
0: 李东一、卓尔、杜晶晶，你们要干嘛？
2: 我的漫画书呢？半个月了也没还我、哥们之间基本的信任呢？
3: 我的数学笔记、我的纸胶带、三角板、
2: 圆规、橡皮擦，
0: 我、这些不都在我书包里吗？东西都去哪儿了？我的笔袋怎么不见了？我回去再找找，下次一定还。对了，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来着？
1: 你怎么不把自己也忘了？
3: 哎，王呵呵真是个马虎王。
4: 不行，一定要让王呵呵改掉这个丢三落四的坏毛病。
1: 我同意，我们一起想办法。
3: 来，过来过来，我们先这样，然后，怎么样？
0: 这怎么办？造了个大糕，笔袋又忘了。李东一、借我一支笔呗。
2: 我呵呵，你瞧瞧你、脑子带了吗？
0: 美丽大方的晶晶班长，
1: 不借、
0: 你们哼，不借就不借。
2: 肚子疼了，
5: 什么味儿啊？
0: 我的卫生纸呢？忘带纸巾了，哪位大侠救救我，借我点纸啊。
1: 想借纸就要用你最喜欢的超级宝贝卡片来做交换。
2: 臭死了，
0: 我真的憋不住了，牛女侠行行好啊。
1: 你先答应我。
0: 行，对。
2: 这个马虎王，几张卫生纸就换了他的宝贝卡片，他肯定肉痛。
1: 这招可以，想借东西就得拿自己心爱的东西交换。
2: 借书吗？
1: 借铅笔吗？
3: 借橡皮吗？借草稿纸吗？
6: 用你的宝贝卡片来换。
0: 你们。
7: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6: 哎呀，小心点呐！
7: 妈，我笔袋丢了，给我拿点笔呗。
1: 你校服呢？啊，
7: 丢了。哎，哇吼！然后就找不到了。
1: 哎呀，你呀，校服都能丢了，这下好了，换洗的都没了。
7: 啊，那怎么办呢？
1: 这学期开学到现在，你看看你丢了多少东西啊，水杯丢了2个，红领巾丢了5条，文具不计其数。那今天新增校服1件。我不气，气死自己没好处。以后丢了的东西就用你自己的零花钱补上。还没完呢，刘老师发信息说你的作业本丢了8次。
7: 没有，就6次。
1: 你还有理了啊？你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7: 妈妈，我还要做作业呢，我先回房间了。别！
8: 阿姨，先谢谢您的配合啦。
1: 哎，每一次他文具丢了就来店里拿，我寻思呢，只要他好好学习，拿点笔什么的没事儿，没想到给惯出坏毛病了。多亏你们提醒啊。
8: 对了，阿姨，王呵呵的校服有人捡到送到班上来了，我们就帮他收起来了。
1: 哎呦，这马虎孩子，真是谢谢你们了。
8: 第2招和王妈联手成功。

0: 什么味儿？谁吃臭豆腐了？
1: 好臭啊！
2: 好臭啊！
3: 谁吃臭豆腐了？
2: 奇怪了。
4: 哎呀！咦，是一种阴天衣服没晒干的味儿，
5: 夹杂着三天没洗澡的汗臭味。
1: 我每天都洗澡了。
0: 好家伙，马虎王，不打自招啊！这味道是你身上传来的呀？
1: 都怪这校服，昨天我妈都洗了，就是没晒干。
4: 哎，王呵呵，你的备用校服呢？
1: 不见了。哎，
6: 校服不是给王妈妈了？估计是王妈妈故意让她出糗，长记性吧。
7: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好兄弟，校服我也只够自己穿，不然就借你了。
1: 没事没事，我的校服没几天就到货了。
0: 还要几天？看来我得和你保持物理距离，至少30公分。
1: 臭是真臭啊，都怪自己了。
4: 哎，王呵呵，来一下，
0: 还给我。
1: 班长，我来了。
6: 王呵呵，刘老师让我转告你，请你当班级用品管理员。
1: 真的？刘老师真这么说？可是最近我总丢东西。
6: 刘老师说了，相信你。
1: 好的好的，我会加油的。
6: 这是登记本，做好登记就不会乱，也不会忘记了。
1: 是班长大人。
6: 杜晶晶人还怪好的嘞。

0: 最近，王呵呵同学的家庭作业完成得不错，班级物品也管理得不错，提出表扬。
1: 谢谢刘老师。
2: 马虎王，作业不丢了？
3: 笔记不见了？笔不丢了？
0: 橡皮还要吗？
1: 你们就别调侃我了。好兄弟，你的漫画书，牛奶糖，你的幸运钢笔。
4: 哇，找回来了！王呵呵，你真棒。
1: 你的
5: 不好了。王呵呵，卫生流动红旗不见了。你看。
3: 怎么了？
5: 怎么搞的？
3: 怎么回事啊？
1: 我明明收好了呀，这就去找。
4: 大家一起找。
6: 不在这里。
7: 这里也没有。
5: 我也没找到。
1: 没有。
5: 也不在这里。
6: 我这里也没有。
1: 没有，没有，这里也没有。怎么办？流动红旗代表的可是我们班的班级荣誉呢。
2: 一定是你马马虎虎的把它弄丢了。
1: 我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明明记得把它收起来了呀。
4: 行了，别干着急了，你再仔细想想，最后一次看到流动红旗时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1: 昨天放学，流动红旗还在呢。我想起来了。在这里。我怕把红旗弄丢，昨晚放学特地装进书包里，结果今天就忘了。
4: 不愧是你呀，马虎王。
8: 广播稿征文比赛获奖名单，优秀奖12名，他们是4年2班李明轩，2年3班。
0: 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你之前写的可认真了。
4: 我这么努力，怎么着也得有个优秀奖吧？
8: 第2名，3年2班杜晶晶。
9: 哇，好棒呀！
8: 第1名。3年2班，
0: 还有我们班的？
4: 难道
8: 牛奶糖？

0: 就算他改了五遍，也没道理超过我呀。
1: 干嘛呢？
2: 我们有个小惊喜，单独给冠军。保密，保密啊！
1: 哎呀，到底是什么惊喜啊？
2: 你先保证不生气。
1: 啊，我可不保证，爱说不说。
3: 这就说那个这次征文稿不是我收的吗？就是想帮刘老师的忙，顺便拿个小红旗。
1: 你拿小红旗，为什么我会生气啊？
3: 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好几份儿。
1: 嘘嘘嘘。啊，那然后呢？
2: 然后我看王呵呵急得上蹿下跳的那副样子，想着难得他能在刘老师面前表现一番，可别露脸不成变丢脸了。于是天上天下绝顶聪明的我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1: 别策了，快说。
2: 我们自己写了补上，反正征文稿交上去就不会发下来了，谁也不会知道的。
1: 我的老天爷爷呀，我得奖的征文是你们写的？
2: 也不完全是。
1: 什么叫不完全？哎，
4: 到底在说什么呀？
5: 说什么事啊？
2: 秘密惊喜，大班长别扫兴啊。我们俩把别人的都写了，
3: 剩下你的实在编不出来了，就
2: 到网上抄了一篇。
1: 你们也太坑人了！
2: 谁知道他会获奖啊？
1: 我得去告诉刘老师。
2: 别呀，刘老师知道了，你可就倒大霉了。
1: 那不是你俩先倒霉？
2: 你再想想，杜大班长会说什么？
0: 我就知道，写的差也就算了，竟然拿抄来的作文参赛，这个第一真丢人。
6: 就是，
7: 牛奶糖居然是这样的人，
8: 牛奶糖这样再也不和他玩了。
1: 我不要这样。
2: 所以呀，只要你不说，我俩不说，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损失啊。
1: 可恶，你们这两个家伙，智商你们到底抄了个什么东西上去？得告诉我吧。
2: 我们这就去找。
1: 我怎么就上了这俩的贼船啊？
0: 牛奶糖，
1: 你干嘛？
0: 你这次的征文难得写得不错，我们班包揽一二名，你也算为班级争光了。
1: 这样啊，
0: 老师不是说作文写得好的同学要展示给全班吗？我们先对一下吧。
1: 那个也不用这么着急吧。我哪知道写了什么呀？
0: 怎么能不急？这可是为班级做贡献。
1: 这都过去好久了，我记不得了。李东一找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等会儿，不是说改了五遍吗？怎么会不记得？是不想告诉我吧？
1: 哪有什么不想告诉你？我自己都没看过。啊？不是，我是说，
0: 什么没看过？你们到底？你们到底在阴谋什么？绑架班长，我可是要告老师的。
1: 你们俩惹出的祸，自己解释。
2: 这个东一妙笔生花，牛奶糖拿第一。
0: 你在胡扯什么？
3: 要不我们就直说吧。
2: 好吧，是这样的。
0: 你们还不去向老师承认错误？
3: 可是说了，征文大赛第一名就没了。
2: 别的班还会说我们班撒谎精。优秀班级流动红旗就都别想了。
3: 大家出门都会被人笑的。
0: 这，
2: 说不定杜大班长你监管不力，还得被叫家长。

0: 所以这件事儿
1: 就这么过去吧。
2: 可恶，你们。

0: 罚站记过，当着全校做检讨。好了，今天的课文就讲到这里。
1: 哎，
0: 后面要讲到你们的获奖征文了。
1: 为什么？什么时候说的？
0: 课间你不在，刘老师来说的。牛奶糖。第一名先来吧，现在有请牛奶糖分享他的获奖征文，大家掌声鼓励。
1: 加油，好好读哦。怀着激情和期待，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开始了。运动健儿们在赛场上持这个字怎么念啊？持有
0: 驰骋，
1: 就像一匹匹骏马，英姿风爽。
2: 哎呦，是英姿飒爽哦。
1: 所向披马，
0: 所向披靡。
3: 完了完了，有朵没了。
4: 牛奶糖，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牛奶糖，
1: 我念不出来。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征文。
2: 对不起，刘老师，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
3: 对不起，我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我自己那边明明写得很认真，我都改了五遍。
2: 我虽然是为了班级荣誉，可是不应该知情不报。刘老师，我错了。
3: 刘老师，我错了。
0: 承认错误就好。牛奶糖，虽然征文弄丢了，但相信你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运动会的回忆吧。
1: 那天我代表班级参加了100米跑的比赛，跑道旁的旗子五颜六色的，我跑着跑着，他们就化作了两道彩虹，迎着风，那彩色的影子就像两条飘带在我的身旁舞动，伴随着鼓点声，大家的加油声，我的腿哇虽然我没拿到冠军，但在跑道上的这段经历一定会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5: 真不错，
6: 太厉害了，好棒
7: ，
6: 好厉害，
7: 真棒啊，真好。
0: 李东一、王呵呵，你们让征文比赛痛失这样一篇好作品，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呢？杜晶晶，班级荣誉虽然重要，可是为荣誉撒谎，荣誉就变成虚荣了。
2: 我会写检讨的。
0: 牛奶糖，虽然不是主动的，但是你的确隐瞒了真相，反省这件事可不能少哟。那么四位同学就在放学后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总结吧。
8: 好的
2: 好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四、五、六、七、八、九。李冬叶。
1: 哎呀，你的球撞到我了。
0: 算了，明天就是快乐小长假，懒得跟你计较。

0: 李白乘舟将欲行，放假我要去旅行。
1: 那我想吃三天烧烤。
2: 真是没追求，我要去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海洋馆。
3: 我的老天爷爷呀，班长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要去当馆长了。
1: 老师来了！
0: 刘老师跟李老师居然一起来了。
1: 我们干什么坏事了吗？
0: 这不能是好事吗？
4: 首先，提前祝大家假期开心。接下来，布置一下小长假的学习任务。
5: 不要了，又来了，
0: 真的没好事。
3: 才高兴一秒，拜托，作业不多。
4: 都不想写作业？
5: 当然不想了。
4: 有梦想是好的，说不定真能实现呢。
0: 我神预言了。真的是好事，
4: 那就要看你们能不能从我手上拿走免作业奖券了。
3: 我的老天爷爷呀，免作业奖券！
5: 哇，好棒！
4: 好了，安静，先听清楚规则。每张券都写了数量不同的球类，只要集齐目标就可以免作业。
3: 十个篮球，那我们派十个人，一人抽一张。不就积极了吗？
4: 没那么容易哦。每张奖券写的数量、球类都不同，而且抽奖资格也不是白送的，要努力争取哦。
0: 老师，快开始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1: 谁抽都没关系，让我免作业就行。
6: 放心吧，要免全班都免。
5: 耶！太棒了！
6: 第一轮先简单点，请昨天默写全对的同学上来抽奖。
3: 完了。昨天的默写好难啊！谁全对啊？有全对的吗？快上去抽奖！
0: 牛奶糖，你积极也没用啊，不难的时候你也没全对呀。
3: 李东义，你全对了？
0: 差一点点了。我是一个会给自己留下进步空间的人。
1: 他差一点点就全错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3: 抓，你全对了吗？
7: 我才是真正的差一点点
3: 啊！好可惜，
2: 这种时候还得靠实力。
0: 哇，杜晶晶，你是我们的女王，快上，快去抽啊！
1: 一次中十个，一次中十个。

0: 九个篮球，
1: 还不错呀，只差一个了。
2: 还有谁默写全对吗？可以继续抽
3: 还有谁？
2: 看来同学们得更加努力学习呀。
4: 没关系，没关系，游戏继续。只要全班参与助力，就可以再抽一次。
1: 哎，老师快说任务吧。
4: 很简单，10分钟做完今日小练习，就可以再抽一次。
5: 果然还是要让我们做题啊。
6: 能派代表做吗？
2: 全班助力，当然是全班做了。
1: 10分钟换一个没有作业的小长假，很值得呀。
5: 好吧，为了大家的幸福，我愿意。
6: 那你也替我做了吧。
5: 想得美。老师快发吧，我们5分钟就能做完。
4: 我还是第一次见同学们做练习这么主动呢，
2: 要保持这样的学习热情哦。
6: 1500除以5，3×5=15，等于150，是吗？
5: 哎呀，你傻呀，当然是500了。
1: 不是300吗？我写错了。橡皮，我的橡皮。
7: 真受不了。
8: 是300啦，你没错。
1: 300，听到了吗？300。
4: 很好，大家都做完了，
2: 那就请写得最快的卓尔同学抽奖吧。
5: 哎，女王，你居然比卓尔慢呢。
6: 还好，输给卓尔也不丢人。
8: 有你们两个在后面吵，我能快得了吗？
1: 紧张，只差一个而已，你随便抽抽就够了。
4: 那可不一定哦。
2: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老师所有。
1: 老师，你们怎么笑得有点坏坏的？
6: 怎么了？
1: 抓几个呀？
0: 9个。
1: 那加起来18个，反正够10个了呀。

0: 九个网球。
1: 啊，
0: 这样都行？
2: 老师，你们是在逗我们吧？
3: 集篮球抽出网球来，这不是耍赖吗？
4: 别担心，我们加一个条件，假设十个网球等于一个篮球，大家算一算。
0: 那我们再抽一个网球就凑够目标了，对吗？
5: 对，没错，离免作业越来越近了，大家还想努力吗？
6: 想。
3: 想。
5: 我想想还有什么任务可以挑战呢？
0: 要不然再把作文写掉。
2: 你是不是傻呀？再写下去，免作业券拿到了，作业也写完了。
3: 那还不如拿回家，吃饱了再慢慢写。
0: 哦，也有道理。
5: 王赫赫，还是别想着吃了，要不然大家起来运动一下。
7: 运动好。
0: 可以，我喜欢。
5: 很好，马上就要放假了，有必要收拾一下，全体出动，打扫教室。
0: 啊，这也叫运动啊？
2: 老师，这叫劳动，
3: 劳动节再劳动也不迟啊。
5: 大家自行打扫，5分钟之内打扫完成就可以助力成功，再抽一次免作业大奖。
0: 动起来，动起来，5分钟换免作业还是很划算啊。
8: 对呀，
3: 对呀，对呀，
8: 动起来，动起来。
9: 是谁说5分钟换免作业很划算来着？
2: 老师，任务完成了，快抽吧！
4: 那就派你和王呵呵一起来吧。
2: 怎么又是九个？
3: 乒乓球、
9: 怎么会这样、
0: 九个乒乓球到底有多少种球啊？
9: 老师，乒乓球也可以换算吗？
4: 很好，举一反三，我们再给一个条件，十个乒乓球等于一个网球，大家算一算。
0: 那我们就只差一个乒乓球。
5: 恭喜你们已经会抢答了。
9: 那只要球的种类够多，我们就很难凑齐啊。
0: 完蛋了，肯定还有十个什么球等于一个乒乓球。
2: 我妈天天转发这种游戏，到处找人助力，你们猜怎么着？
3: 肯定也没凑齐呗。
2: 凑没凑齐倒是不知道，但她已经被我姥姥的家庭群拉黑了。
5: 同学们，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前面已经努力了那么多了。
0: 这么多纸团，怎么抽到一个乒乓球啊？
5: 大家再想点别的办法。
2: 只在此乡中，求多不知处啊。
9: 老师，一会儿就要下课了。
5: 怎么跟我们设想的不太一样呢？
10: 按理说我设计的游戏不难呢。
5: 3个棒球，5个足球，您的足球已被体育老师踢飞。
2: 老师，还有更离奇的吗？
4: 还有再抽一次，还有还给老师5个球，各种各样的券，花样很多的，我想了一个晚上呢。
11: 这都行？
12: 好难是吧？
4: 好像是有点难啊，但是这个游戏是有趣的吧？
2: 老师，有趣是有趣，如果能免作业就更有趣了。
3: 这么好玩的券不抽多浪费呀，能不能一人发一个？
5: 不行哦，我们要尊重大家前面的努力。
4: 你们希望自己努力复习、认真准备的考试，结果被别人开卷了吗？
0: 不管奖池里有多少，我们只缺一个乒乓球。老师，你说话算话哟。
5: 当然算话了。牛奶糖，你想到新的助力任务了？
0: 没有。
2: 那你兴奋什么呀？
0: 因为我能凑齐呀。
9: 牛奶糖，怎么凑齐呀？
3: 还撞到这个球来着。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13: 牛奶糖，牛奶糖，免作业，免作业。
0: 这下凑齐10个篮球了吧。
4: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另辟蹊径的方式。谢谢大家认真参与，全情投入的一起完成了这个游戏，恭喜你们，
5: 这个假期没作业。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居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居长什么样，他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居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鸟摄影。
1: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2: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哎，这个味道是……啊，没有啊。
3: 找到了。
2: 哎呀，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4: 不是，哎，找到了三颗瓜子，还是五香味的。哎，
3: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5: 不需要，
4: 那都是俺的了。
6: 瓜子？
5: 啊，他少了一个。
3: 那是俺的瓜子。
7: 熊二，小心。
2: 熊二，算了算了。
6: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3: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0: 可是我已经试进去了。
1: 俺不管，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2: 你们找东西，我在这边收，我可以帮你们。
1: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0: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3: 啥？这里不是松树坡？
2: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
4: 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5: 太好了。
2: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6: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3: 好。
1: 哟，谁呀？喂，李主编。
7: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1: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干，就知道催催催。哼。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狗拖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哎，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8: 这人在干啥呀？
1: 飞呀，飞起来呀。哎呀，看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哎，好臭啊！
8: 他这是
9: 不，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考验。
8: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运，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6: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缩小器。
8: 哦。
1: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走几个。
8: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9: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
6: 熊二，熊二，
9: 熊大，救救俺！熊大，快救救俺！
6: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9: 你们快停下！
1: 怎么了，熊二？
9: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1: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9: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2: 救命啊！
9: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哎，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6: 你们看。
1: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
9: 太过分了，
6: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9: 这一整也不错。
1: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2: 是你们？
10: 再多拍几张。
9: 哎呀，
6: 光头强，
1: 居然没电了。

0: 好险！快上来！我好电池再拍它个10倍影集，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它。我有个好主意，这样。啾啾啾！啾啾啾啾！哎，这是什么？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2: 兄弟，你再快点儿！
3: 快不了了！
2: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啊，
3: 来不及了！
1: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4: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3: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1: 还想跑？哎，
3: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1: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2: 有的。
1: 还好赶上了，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脑袋，好可怕呀！
5: 快追！
1: 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5: 糟了，快去救他！
1: 嗯，跑不掉了吗？
5: 你在干什么？又拍！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我们去管理处一趟。
1: 什么？
6: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7: 我错了。
3: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8: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6: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9: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6: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3: 太好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功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表姐驾到！
5: 已经够多了。
6: 熊二，不用再摘了。
7: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6: 危险，熊二，你后面！
7: 后面！
6: 熊二，熊二！

0: 熊二，你没事吧？
1: 熊的，哎，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笑>
2: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吉舍之劳。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2: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1: 俺是熊二。
2: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1: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2: 蛋糕。
4: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1: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5: 嗯，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0: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5: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6: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了。
5: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7: 是吗？
4: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7: 哎呀，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1: 美美，你啥时候有的车？
7: 你配合我一下。
1: 啊，
7: 开车接我呀？
5: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7: 表妹呀，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4: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5: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8: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1: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4: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美美，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7: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0: 哦，
8: 哎呀，你还好吧？
1: 这也不闷呐。
4: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1: 嗯，
4: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0: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8: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5: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4: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5: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4: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0: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俺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8: 是呀。
5: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学我？
4: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拿过蛋糕了，还不了解你？
5: 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9: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7: 我要第10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4: 那我就要11层，就比你多一层。
5: 什么？那我要12层。
4: 我13层，
5: 我30层，
4: 我100层，
5: 200层，
4: 300层。
8: 这是要盖楼吗？
5: 1000层。
9: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18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10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1: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8: 咋又是洗碗呀？
10: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1: 什么？
4: 我先出去，
5: 我先出去，
4: 我先，
5: 我先，
4: 我先，
5: 我先，
4: 你，我先，
5: 我先。
8: 蛋糕！3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0: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4: 都怪你，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5: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是你，是你，

0: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算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啥玩意儿啊？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小娜，行啊。等等，这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外婆，还是我的更好。我这个好，我这个好，我这个好。外婆，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闪闪，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哦，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更喜欢我的礼物，我的。别吵了。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外婆，
2: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笑>
3: 能吃也算优点吗？
2: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3: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谁先还不一定呢。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4: 是早上那只鸟，闪闪，快跑！你说什么？闪闪！啊！闪闪！没打中！
3: 大笨鸟！呀！闪闪！
4: 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闪闪妹妹，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你们能和好。
5: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笑>外婆，<笑>好了好了，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6: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1: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2: 这是啥意思啊？
7: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8: 哎，太好了，俺要吃。
9: 拜拜桥地产。
10: 俺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11: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太棒了！
12: 是啥说他们？光头熊，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1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14: 什么？退休？
15: 工作永远做不完，
16: 忙快永远挣不完，
17: 忙忙碌碌忙不完，
18: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0: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1: 我看行，我要买枸杞。
2: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3: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1: 为自己？
3: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3: 我的工具箱，
5: 看着水果，
3: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6: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7: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6: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7: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8: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6: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7: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6: 你这个败家虫！
7: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9: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7: 什么？
3: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0: 来了。
3: 您，这是？
10: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3: 退休？
10: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3: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0: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8: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1: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11: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2: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2: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3: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14: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2: 那我们买了。
13: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2: 好嘞，
13: 慢走啊。慢走。这些傻虫真好骗。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15: 欢迎欢迎，
13: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15: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3: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14: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1: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14: 在那，走。
2: 这里可真大，
14: 熊二，别看了。
13: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1: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14: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气熊了，
16: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14: 哎呀，这个熊啊，
13: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14: 看来只能上了。
1: 砍他！
13: 砍他！
1: 闪了！
13: 别跑！
16: 兄弟，俺来帮你。呀！
2: 俺的头呀！
13: 别动！
16: 兄弟，
1: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13: 再见，
16: 兄弟。
1: 熊二，不要！

0: 没事儿。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1: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2: 拜拜乔他们来了。

0: 大白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1: 你是谁啊？
0: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2: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0: 你管得着吗？
2: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0: 收起你的好心。
2: 你说什么？
1: 够了。糖在哪儿？
0: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1: 好消息？
0: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3: 太好了。
0: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1: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0: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2: 你竟然敢指挥我？
1: 那你就去搬糖吧。
2: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
1: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0: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1: 不错，继续加油。
0: 这边。
1: 你们好啊，小熊熊。
4: 拜拜乔，
1: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 敢偷袭我。
5: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0: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6: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2: 老板，老板，
0: 等一下，是八爪怪。
2: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0: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2: 那老板呢？
0: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2: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0: 快走。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1: 敢偷袭我！
2: 老板，是我呀。
1: 金刚狼呢？
2: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1: 你说什么？
2: 老板的声音。
1: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2: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又是好消息是吧？
0: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1: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7: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1: 你们给我记住！
8: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9: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10: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8: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1: 强
12: 啊！
11: 强啊！
0: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乔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10: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0: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8: 等等，太棒了！
2: 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标志。
10: 这是我的，
0: 不要抢，
10: 上面有我家牙印儿。

0: 遍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

0: 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多充分陕西。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4: 狂的瓶盖，
15: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11: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补充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5: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套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16: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17: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16: 可是
17: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11: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15: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11: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17: 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11: 他们在那儿。
18: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11: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15: 哎呀，可以退休了。
11: 快追。
15: 站住。
16: 哎，兄弟！
18: 熊二！
11: 哎呦，好疼啊！
18: 熊二，快跑！
11: 别让他们跑了！
19: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20: 老板，
19: 来一瓶。
20: 这也太划算了，
19: 行，来一瓶，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15: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11: 二狗，先买2杯水喝。
15: 我没钱了。

0: 你不是说还有五块吗？
1: 那是我的
0: 二狗。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1: 那好吧。
0: 老板，来两瓶水，四块。
2: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一瓶啊。
3: 哎呦，不要。
0: 哎，
1: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五千，头奖，
1: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点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马后头，大好。
1: 要是能拿到一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0: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大马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1: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智行车也好啊。
1: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1: 快点！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1: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1: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7: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缠得真准。别跑。

0: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
2: 闪开！
1: 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3: 不管了，都找一遍，
1: 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开，走开！

0: 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2: 哪儿去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0: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1: 得赶紧去小白部队讲。
4: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5: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6: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2: 好，
1: 嗯。

0: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歇会儿，歇会儿，二狗呢？咋回事啊？熊呢？
1: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
1: 在这儿呢，
0: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太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2: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我躲这儿了，你快跑！站住！二狗，二狗，站住！
3: 二狗，快来呀！
2: 站住！
3: 快！一等奖！哎呀，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嗯。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一等奖！二狗，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3: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好你个大马猴，
2: 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3: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
2: 站住！是我种的，所以是我的。
3: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哎哎哎，
4: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5: 不要啊！
6: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5: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4: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

0: 好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小天的工作。
7: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8: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9: 别放弃嘛，再找找。
10: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9: 这不是小天吗？
8: 你认识？
9: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7: 再惆怅，人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9: 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好吧。
11: 你好，我是小天。
12: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9: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8: 哎，这都已经是第9家公司了。
11: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12: 面试？什么面试啊？
11: 妈，

0: 没什么，我在开会。
1: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2: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0: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0: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4: 俺的头呀！
0: 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2: 总让我干杂活，我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0: 小虎，真巧，
2: 你怎么过来了？
5: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0: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6: 白娘，
2: 别乱叫，别乱叫。
0: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7: 终于出来了。
0: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7: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0: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8: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1: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2: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1: 那也不该撒谎，
2: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1: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2: 怎么不对？
8: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2: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8: 又吹牛。
2: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0: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9: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10: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11: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10: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0: 是啊是啊。
12: 小天，你这是？
11: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医生。
0: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吗？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11: 先吃饭吧。
12: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2: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8: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2: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9: 小虎，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12: 没问题。
10: 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0: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10: 在哪儿呢？儿子，
0: 找到了，在这儿。
10: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2: 喂，那是我的奖。
10: 哎，对了， 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2: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10: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0: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10: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1: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8: 就是，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4: 哎，没错，
1: 熊啊，哎，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4: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2: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7: 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1: 都督醒。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厉害呀，光头强。
14: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
10: 哪来的鹦鹉啊？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1: 你
6: 大笨鸟，
1: 光头强。
14: 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10: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14: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2: 老
7: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0: 嗯，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14: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0: 工作难找吗？
14: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2: 你们没事吧？
1: 还没事。
14: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0: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又开除我？
1: 对呀，为啥？
15: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14: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2: 原来是这样。
15: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6: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16: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10: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15: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
9: 这样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哇！
11: 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叔二，危险！快躲起来！
1: 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0: 滚出去，咋办呀？
1: 这可完蛋了！
2: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哎，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3: 老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3: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2: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4: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5: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4: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6: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0: 同意。
5: 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7: 欢迎光临。
2: 有人，快躲起来。
4: 我要这个。
7: 大爷，您眼光真好。
4: 给。
7: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2: 人呢？
5: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4: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5: 没有啊，
4: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5: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4: 骗人。
5: 他这是要干嘛呀？
8: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4: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5: 李大壮？
4: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
5: 啊？
4: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5: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8: 在那儿。
4: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9: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4: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8: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9: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8: 又是碰瓷了，
9: 太嚣张了。
5: 就是
8: 不是，
5: 不好，快去帮忙。
9: 走，跟我去派出所。
8: 松手，
9: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5: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4: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3: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5: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4: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5: 这没有，
6: 这儿也没有，
10: 这儿也没有。
4: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10: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8: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5: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4: 你怎么知道？
5: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4: 这你都知道？
5: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4: 要要。
11: 下次外公就不见了呢。
12: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5: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4: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3: 阿珍长啥样呀？
5: 我也很好奇。
13: 总算找到你了。
5: 有人，快躲起来。
4: 什么事儿啊？
13: 你刚刚

0: 花的钱没给够。
1: 十块还不够吗？
0: 这花要五十。
1: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0: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2: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0: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1: 这花不能给你。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1: 不给不给。
3: 怎么回事啊？
0: 是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1: 我
4: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5: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6: 郭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7: 等等熊啊，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8: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3: 一看就很刻意。
1: 我
7: 看他们是个骗子吧。
8: 前面好像是外公。
7: 熊二冷静。
6: 可是
0: 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9: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1: 我
2: 说的太过分了，
7: 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8: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1: 阿珍。
8: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1: 阿珍我没事儿。
7: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0: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跟把花还给我。
8: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0: 四十。
8: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0: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8: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7: 原来是这样。
4: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7: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2: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8: 原来是这样。
0: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影响。
10: 你呀又乱花钱。
11: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2: 他们感情真好啊。
12: 谢呀。
4: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3: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苏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4: 慢点。
2: 你着急也没用啊。
1: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0: 小人和小熊？
1: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11: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0: 就是啊。
1: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0: 又是李大壮。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

0: 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好热呀！
1: 你再加大点风速！
2: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3: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4: 来，你们点的果汁。
5: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6: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4: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5: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3: 让一让。
7: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
3: 酬劳20颗糖，这个适合我。
8: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3: 这个我比谁都熟。
7: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3: 酬劳20颗糖，
7: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9: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0: 本就不帅。
1: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光头强。
1: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0: 我就不信。
2: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3: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4: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5: 那是
6: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7: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5: 20颗糖，
4: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6: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8: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6: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0: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6: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王东强，你慢点儿。
1: 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
6: 饺子。
7: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6: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6: 啊，太好了。
5: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再先放他冰箱里吧。
8: 很有可能，
6: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0: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6: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6: 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9: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10: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6: 放下冰块。
1: 你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2: 不要啊。
8: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冷。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5: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
3: 大家用力！

0: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被费力气。
1: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0: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2: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1: 冰棍儿，
2: 冰棍儿，棍儿，
3: 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4: 波多加，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3: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0: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4: 熊二，坚持住啊！
3: 再坚持一下。
4: 熊二，
0: 俺好困，
1: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3: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
1: 对了，哎，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5: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1: 哎呀，好冷啊！
5: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3: 快动啊，
6: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7: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跑冰块去。
3: 小宗命，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宗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3: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5: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6: 二十颗糖，拿好了。
7: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8: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9: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0: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0: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0: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0: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10: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2: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11: 他说的没错，就是当克侠。
0: 小瓢虫，蚂蚁爷爷，
11: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2: 还有我，你们看呀，
4: 当克侠，这
2: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当克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12: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
4: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2: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12: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0: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12: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

0: 克虾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1: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克虾？
0: 有可能。
2: 那我们就把它引出来。
3: 别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3: 交出糖块！
4: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3: 站住！
2: 谁来救救我呀？
3: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2: 熊大，你来真的！
0: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5: 住手！
6: 蛋克虾蓝眼。
2: 出现了，出现了！
5: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克虾在。
0: 果然是假冒的。
7: 再来。
2: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8: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0: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5: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9: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5: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0: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5: 我是阿飞。
2: 不对，我是蛋壳侠。
5: 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4: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5: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10: 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0: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5: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4: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11: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5: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轩，项链送给你。
13: 谢谢。
5: 朗朗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10: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
5: 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14: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
5: 哼，
15: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0: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4: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5: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0: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5: 开什么玩笑？
16: 熊大熊二，猫头枪。
4: 是小瓢虫。
13: 是蛋壳侠。
0: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8: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13: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0: 啥？
13: 快跟我来。
10: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11: 谁来帮帮我们？
13: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8: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
5: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8: 阿飞，你别捣乱。
5: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11: 救命啊！
5: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11: 谢谢你救。
10: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11: 大壳侠，
10: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0: 谢你们。
1: 大哥小，
0: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就是要签名嘛。哦，对啊，我帮你们签。
2: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2: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0: 你
3: 阿飞？
2: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4: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5: 大家赶紧爬上去。
0: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真是的。等等我。
2: 小心，
4: 抓紧了。
1: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0: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6: 就差一点了。
7: 小瓢虫，你后面。
4: 快躲开。
0: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2: 谢谢你救了大家。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不过你是谁呀？
0: 我是阿飞啊。
2: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0: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3: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8: 还有我们，谢谢你。
0: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3: 没关系
8: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0: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9: 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拯救蛐蛐。
4: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2: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
6: 大光头！
4: 大光头，
6: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2: 帮手？
6: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4: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6: 你别过来。
4: 什么情况？
6: 等等。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4: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6: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4: 别冲动啊，快跑！
7: 这力量太大了吧？
6: 我那么强吗？再来！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6: 想到了，
7: 有三只！
6: 救命呀！救命！波动墙，熊二，
4: 抓到了！
7: 我的眼睛，
5: 真倒霉！
7: 不好，要被认出来了。光头强咋办呀？
4: 三只胖蛐蛐打风声，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14: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14: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我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4: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
4: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4: 快倒下就对了。
3: 哎呀
4: 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2: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0: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4: 上，
2: 对对对，
4: 上。
0: 好。
3: 光头强，好累呀。
4: 我也是，
0: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4: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0: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4: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强哥跟你拼了。
0: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6: 爸爸？
4: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0: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2: 熊二，
1: 你不要过来。
2: 熊二，
1: 熊蛋，熊蛋，
4: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0: 豆豆，
1: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4: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4: 对呀，我这就试试。
5: 成功了。
4: 熊二，你可真聪明。
5: 你光头强赶紧报警。
7: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0: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6: 大光头回来了。
0: 饭来了，
8: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0: 喂，谁啊？
8: 你报的地址是

0: 是我家。
1: 好的，警察十分钟后就到。
0: 警察十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2: 警察，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3: 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
0: 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2: 警察，才过五分钟，不是说好十分钟来的吗？窗户，
4: 哎呦，太好
5: 了！去那边看看。
2: 糟了，要被发现了！
3: 不好，还有逃走了。
2: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4: 怎么这么痒啊？
6: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5: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2: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3: 各位，俺有个主意。
7: 大故事，
8: 在
3: 散开。
0: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9: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林昭。
10: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11: 是、啊、
12: 光头强，熊大熊二、啊、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3: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0: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10: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3: 熊二，你就知道吃。

0: 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风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6: 嗨，
7: 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8: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9: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1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

0: 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共广，
3: 我们做好了马森，不过别开的。
4: 真搞不懂啊！
5: 你爸爸来了，马森。
6: 你错过了什么？

0: 好了，这是早茶，晚餐要放在慢炖锅里。
1: 妈妈，我找不到我的爱心发卡了。
0: 在你头上，宝贝。
2: 哦。嘿，亲爱的，这个需要签字。
0: 好的。
2: 好了，我们走吧，冰果。
1: 妈妈。
0: 哦，是马奇，稍等，布鲁伊有工作。你好，马奇，怎么了？你在抽屉里找过了吗？珍妮为什么要偷你的订书机？在这儿。
1: 谢谢。
0: 嗯哼，什么事，宝贝？
1: 你能陪我玩开车吗？
0: 哦，布鲁伊，我现在有点忙，晚点再玩行吗？
1: 好的，没关系。
0: 不，他不讨厌你，马奇。对不起，布鲁伊，我不能放下工作和你玩，我需要处理一些事，知道吗？
1: 没关系，我明白。
0: 听着，马奇，先用区别针吧，五分钟之后打给我。布鲁伊，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玩开车吧。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耶！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开车。
1: 开门，关门，砰，系安全带，咔，转动钥匙，轰轰。
0: 好了，踩这个是停，踩这个是走。
1: 走，噗。
0: 前面是，哦，减速带，减速，扑通，扑通。啊，下雨了。
1: 雨下得大吗？

0: 不大。
1: 好的，我把它们调成间歇式。不，哦，交通灯，要等交通灯变成绿色，还是红的。
2: 为什么不打开收音机呢？
1: 哦，对耶，不，
2: 那是他早期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现在介绍门德尔松。B107布雷基组合回来了，巴少、弗利普和达奇，还有我凯利西，我们
1: 哦，绿灯。
2: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1: 没有，我就是随便转转。你好，
2: 好吧。开呀开，开呀开。哦，是马奇。开车玩够了吗？
1: 哦，是的，谢谢妈妈。
2: 很抱歉，布鲁伊，我不太会玩这个游戏。
1: 没关系，我可以和阿加莎玩喝茶的游戏。
2: 你只是在开着车到处闲逛，我觉得有个目标我会玩得更好，比如帮别人做点什么，知道吗？
1: 知道了。哦，妈妈等一下。
2: 啊？
1: 你问阿加莎是否想要一杯茶。
2: 哦，好的。你想喝茶吗，阿加莎？
1: 是的，
2: 请喝吧。
1: 问他想加牛奶吗？
2: 你想加牛奶吗，阿加莎？
1: 不要。
2: 哦，天哪，
1: 这个是牛奶，我想要杏仁汁儿。
2: 哦，抱歉，阿加莎，我们没有杏仁汁。
1: 那就去弄些来。
2: 哦，天哪，
1: 我们只能去商店了。
2: 我们开车去吧。
1: 好的。
2: 马奇，我5分钟之后准时打给你，好吗？我保证。再见。
1: 你最好5分钟之后把我的杏仁汁儿买回来，否则我就会……
2: 你会怎样？
1: 在窗帘上撒尿。
2: 快点，布鲁伊，上车。
1: 好的，
2: 我把计时器设成5分钟。
1: 系安全带，看。
2: 记住，这个是停，那个
1: 走。
2: 减速带，减速，布鲁伊。
1: 没时间了 ，run。
2: 不对，减速，向左转。向右转。哦，要上坡了，越来越陡了，更陡了，更陡了，要下坡了。哦，下雨了，而且雨很大，你看不见了。
1: 啊，雨刮器设成连续摆动。不，我看见了，
2: 商店在那儿。
1: 我要找个停车位，
2: 只剩3分钟了。
1: 我能把车停在轮椅专区吗？
2: 不行。
1: 好吧。停好了。
2: 哦不，商店关门了。
1: 我们过去看看。
2: 啊，你要硬闯商店吗？
1: 是的。
2: 你不能这么做，
1: 太晚了。我们进来了，
2: 赶快去拿杏仁汁。
1: 好的。
2: 一定要记得付钱。
1: 好的，我把钱放到地板上。哦，那个人是商店的老板，他看起来不太高兴。
2: 当然了，因为你把车开进了他的商店。
1: 那是因为阿加莎要在窗帘上撒尿。
2: 哦，他过来了，快上车，快上车。啊，我觉得等这一切结束之后，你应该和阿加莎谈谈。加大油门。
1: 他在追我们，
2: 必须甩掉他。还有1分钟，阿加莎就要在你的窗帘上撒尿了。放一些快节奏的音乐。
1: 好主意。不，
2: 动词动词动词不，动词动词动词不，机器人之国。
1: 小鸭子。
2: 哦，
1: 我们走过鸭子。
2: 有两个车轮悬空了。坐回来，坐回来。
1: 他还在追我们。
2: 在他的挡风玻璃上撒些杏仁汁，
1: 那是给阿加莎的。
2: 哦，天哪，他真的会在你的窗帘上撒尿吗？
1: 哦，他完全做得出来。
2: 好吧，给他留够一杯茶的量。
1: 好的。
2: 他停下来了，做得好，布鲁伊。
1: 哦耶，
2: 快，只剩30秒了。
1: 哦不，你看
2: 堵车了。
1: 别担心，开启飞行模式。
2: 你从一开始就拥有飞行模式吗？
1: 是的。下面的人你好，闹铃响了，时间到了。
2: 哇，着陆，快点。解安全带。
1: 什么？快解开。阿加莎，我们回来了。我们
3: 哇哦，不，
2: 怎么了？
1: 他在窗帘上撒尿了，我告诉过你的。
2: 需要我帮忙清洗吗？
1: 不用，你去接电话吧，没关系。
2: 谢谢布鲁伊。
0: 好了，我们来解决这件事。
3: 哦，天哪，
2: 我再也不想离开这个沙发了。
3: 孩子们在哪儿？
2: 他们在给马芬打电话。
3: 哦，新年聚会。
2: 我今天没有力气玩任何游戏了。
1: 请这边走，游客。
3: 哦，天哪，
1: 这将成为你参加过的最神奇的旅行。不神奇就退钱给我吧。哦，上去吧，当心脚下。
3: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1: 哦，对了，爸爸，你能当我们的船吗？
3: 不能让你妈妈当吗？
2: 哎，
1: 你已经在地板上了。
3: 抱歉，我今天不想玩游戏。
1: 你生病了吗？
3: 没有，就是
2: 很困。
3: 对，很困。昨天晚上我们睡得有点晚，
1: 因为你们去马芬家参加新年聚会了。他看着你在他家烧烤桌上跳舞了。
2: 什么？他不是在睡觉吗？
1: 他醒了，就在条纹叔叔大喊着炮弹跳进游泳池的时候。
3: 哼，条纹本色。
1: 请你当我们的船好吗？
3: 哦，奇丽，
2: 你比我更适合当一条船。
3: 啊，好吧，只当一次船，然后你们就自己玩。
1: 哦耶，
2: 好好玩哦。
1: 哦，妈妈，你给我们当鲸。
2: 什么？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观鲸。等等，你必须交钱买一张票。哦，好的，给你钱，谢谢。这是你的票。那么，如果你对观鲸之旅不满意，我就会把钱退给你。非常好，这不会发生的。这将是一场最精彩的观鲸之旅。
3: 这个我可不清楚，孩子。
1: 全体上船。
3: 哦，布鲁伊，声音太大了。
1: 马上出发，耶！今天的天气很适合乘船旅行，大海非常平静。
3: 是的，今天船走得很平稳。
1: 哦不，我们遇到大风浪了。
3: 什么？
1: 扶好了，乘客，大风浪来了。啊！爸爸，我们遇到风浪了。
3: 不，大海很平静，而且哦，看，是鲸。
2: 不是的，鲸还远在天边呢。事实上，决定是否遇到风浪的不是船，而是开船的人。
1: 是的。
3: 事实一，鲸不能说话。事实二，今天大海上没有风浪。
1: 啊，那我们就去找一些风浪。啊，继续航行，找到了大风浪。啊，
3: 不。
1: 啊，那我就一直航行到有风浪为止喽。
3: 啊，算了，好吧，拿好你的早餐。
1: 开始了，扶好了，乘客。哦，很抱歉，乘客。我们似乎很意外地驶入了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
3: 很意外的。
1: 请不要在风暴结束之前去吃午餐的地方。
3: 哦，风暴结束了，看哪是鲸。
2: 当心，有鳄龟。
1: 哦，是的，有鳄龟。
3: 这好，好吧，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咬你。哦，哎，咬你。现在我们到了，
2: 海啸来了。
3: 哦，天哪。哦，天哪。
1: 你没事吧，乘客？
4: 是的，我没事。
1: 你不想退钱吧？
4: 不，太好玩了。不过我们快看到鲸了吗？
1: 是的，
3: 是的。
1: 请朝那边看。
4: 一头鲸。
2: 哇，
3: 太敷衍了。
4: 鲸好像没怎么动。
1: 是的，动起来，小鲸。
2: 哦，好吧。
3: 这头鲸今天没有什么活力哦。
1: 要不我们喂它吃点东西？
2: 哦，很好，说不定会很管用。
4: 鲸吃什么呢？
3: 非常健康的绿色食品。
2: 通常是的，但今天这头鲸想吃玉米片。
1: 哦，好的，我马上去拿。
2: 哦，还有酸奶油。
1: 没问题。
3: 真有你的。
4: 哇，鲸吃的真多。
3: 他们一天可以吃掉五袋呢。
2: 这些对你们来说不健康，知道吗？只有鲸才会吃这些。感觉好极了。
1: 好了，我们开始吧。鲸已经吃过东西了，准备好你的相机。乘客，你将看到鲸跳水。
2: 跳水？哦，天哪。
4: 鲸类不是会经常跳出水面吗？
2: 是的，但今天就不跳了。
4: 啊，什么？
3: 你说什么？
2: 不好意思。
3: 所以这艘船经历了一场风暴，战胜了惊涛骇浪，一场海啸和一群鳄龟，是为了看一头鲸在那儿吃玉米片吗？
2: 似乎是这样的。
1: 现在我们还是起航回家吧。
2: 哦，孩子们，你看，我给你们放一个关于鲸类的电视节目怎么样？
5: 耶，电视。
2: 游戏必须结束。
3: 我没有意义。

0: 再见。
1: 好了，游客，很抱歉观鲸之旅不够精彩，我把钱还给你，谢谢。现在我们看电视吧。
2: 什么？在我身上？
3: 鲸类会前往距离非常遥远的温暖海域生育幼崽。
4: 太可爱了。
3: 他们一路陪伴着幼崽返回较冷的海域。
2: 哦，这些鲸真是好妈妈，这种母爱让人忍不住心生敬佩。
1: 爸爸听不到电视声音了。
3: 鲸妈妈愿意为她的孩子们做任何事。
1: 这头鲸比我们看到的那头更爱跳水。
3: 她教她的孩子们。
1: 鲸落在船上了，我们弃船吧。这边走，游客。
4: 太精彩了，把钱拿回去吧。
1: 哦，你确定吗？我们只能在这个荒岛上生活了。
4: 哦，哇，好的。
5: 等等，你们要独自在那儿生活吗？
1: 是的。
2: 所以你们已经不再需要鲸和船了？
4: 是的，我已经看够了鲸和船，谢谢你们。哦，一颗椰子。
2: 啊，大海真平静。
5: 哦。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嗨，哇！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
4: 布鲁伊，你有点吵，宝贝。
5: 对不起，豆豆。
4: 是谁，宝贝？
5: 土豆。
4: 布鲁伊，你太吵了。土豆怎么了？
5: 土豆开着车去了一家土豆商店，在那儿买了一个土豆。
4: 说得好，宾果。布鲁伊，
5: 对不起，噔噔。
6: 嘿，孩子们，我剪完头发回来了。
5: 拜拜。
4: 好了，晚餐在慢炖锅里，他们喝过下午茶了，我需要20分钟，谁都不要靠近我。
5: 什么？
6: 哦，知道了。好的。来，孩子们，爸爸陪你们。
5: 哦耶！
4: 你捡了个胭脂鱼，
6: 据说又流行这个了。
5: 妈妈没事吧？
6: 没事。
5: 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胭脂鱼是什么？
6: 不，你们没有。胭脂鱼是炫酷一族重新喜欢起来的发型。
5: 他希望他没生过我们吗？
6: 不，布鲁伊，当然不是。他只是需要20分钟而已。
7: 哈，发型不错，班底特。
5: 我要去看看妈妈没事吧。
6: 哦，嘿嘿，不，不要过去，待在这儿。你可以看我跳康康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我要去看妈妈。
6: 不不不，等一下，不是有一个你们总是很想玩但我受不了的游戏吗？
5: 是啊。
6: 太好了，就玩那个游戏。
5: 什么？是真的吗？
6: 等一下，是什么来着？
5: 绵羊狗。
6: 就是这个。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绵羊狗，快走绵羊狗，快走。
8: 咩咩，
5: 吃点草，绵羊狗。
6: 嚼嚼嚼。
5: 不，你必须真的吃下去。
9: 看你这件毛茸茸的大外套。哦，给它系条丝带吧。
5: 哦，好的，丝带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去问妈妈。
8: 咩咩，
5: 快让开，小绵羊。
8: 咩咩咩咩，
5: 妈妈，
8: 咩咩，
5: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布鲁伊，快来帮忙！
8: 咩咩，
5: 怎么回事？他爬上去，现在下不来了。绵羊怎么能跳蹦床呢？过来，小绵羊，小绵羊，我给你带了一些青草。他不喜欢吃草，我们怎么让他下来呢？哦，有人按门铃。别担心，有妈妈呢。嘿，绵羊不会走路。
10: 您好，您希望您的能源账单每年节约200块钱吗？
8: 咩。
10: 您说什么？
8: 咩。
10: 还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说话吗？
5: 我去叫我妈妈。
8: 咩。
5: 放给我，丝带。
10: 我换个时间再来。
5: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想让我去找妈妈。你是拦不住我的，记好了。你要去哪儿，小绵羊？妈妈，你在里面吗？
4: 是的，布鲁伊，我在里面。
5: 很抱歉，我做了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4: 你没有做任何让我生气的事，宝贝。
5: 那你为什么不想看到我们？
4: 我很想看到你们，但照顾小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妈妈们有时会需要20分钟。
5: 我不明白。
4: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宝贝。
5: 啊，不，小绵羊，不。
4: 这是怎么一回事？
5: 爸爸想拼命阻止我来打扰你。
4: 哦，我知道。
5: 但他拦不住我。
11: 哦，你在做什么？
5: 温迪，
11: 快去！住手！住手！淘气的绵羊！
5: 啊，小绵羊，不要！
11: 放下，放下，放下！你是一只非常讨厌的绵羊。
5: 对不起，温迪，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11: 算了，我去找奇力。
5: 小绵羊，不，
11: 奇力！
5: 哦，天哪！
12: 给我记住，下不为例。

0: 喊我妈妈。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说我需要20分钟，谁都不要和我说话。然后她

0: 你们照顾你们的绵羊。
1: 是真的吗？你确定吗？
0: 是的，我对羊有点了解。我爷爷是个剪毛工，知道吗？
2: 剪毛工是什么？
0: 剪毛工就是一个给羊剪毛的人，现在刚好合适。咩，
1: 谢谢温迪。
3: 咩。
2: 哦，对了，
1: 别担心，小绵羊，我们依然爱你，只是照顾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0: 他们只需要20分钟。
1: 是的，再见。
3: 咩。
0: 我去拿剪刀。
3: 咩。
4: 孩子们，孩子们，
1: 嗨，妈妈。
4: 哦，嗨，女儿们。
1: 你的20分钟快乐吗？
4: 是的，谢谢。
1: 我也是。
4: 你爸爸在哪儿？
0: 咩。哦，安静点，你这个胆小鬼。
3: 咩。
4: 啊，你好，温迪。
0: 哦，你好，奇莉，你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很好，谢谢。
0: 哦，那就好，坐好了。
3: 咩。
4: 一切还好吗？
3: 咩。
0: 是的，一切都好。我在修剪这个胭脂鱼。
3: 咩。
4: 哦，谢谢。
0: 你去歇着吧，剪完之后我把它送过围栏去。
4: 好的，谢谢温迪。
1: 待会儿见，妈妈。
3: 咩。
0: 哦，好了好了好了。
3: 咩。
5: 谢谢你的早餐。
6: 嗨嗨，盘子放在洗碗机里，你们必须自己收拾干净。
2: 啊，为什么？
6: 因为是我说的。
2: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按你说的去做？
6: 因为我比你们大。
2: 嘿，这不公平。
6: 哎，那你们也做不了什么。
1: 哦，宾果，我想到一个办法。好的。
6: 这个办法最好包括盘子和洗碗机。
2: 哦，是的。
1: 你好，爸爸，我想让你见一下蒂娜。
6: 谁？
1: 蒂娜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个隐形人。
6: 好的，很高兴认识你，蒂娜。
1: 这是他的膝盖。
6: 哦，
1: 蒂娜很大。
6: 啊，有多大？
1: 坐在他身上，蒂娜。
6: 啊，
1: 他比你大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蒂娜。
6: 哦，快起来，蒂娜。
1: 蒂娜只会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6: 你们快让他起来。
5: 我们可以告诉他，
1: 如果你帮我们收拾盘子的话。
6: 什么？没门儿。
1: 哦，好吧，继续坐着，蒂娜。
6: 哦，起来。好吧，我收拾。
1: 哦耶，你可以起来了，蒂娜。
6: 哦。哈哈，来吧，蒂娜。
1: 什么？你赖皮，踩他的脚，蒂娜。
6: 哦。
1: 现在踢他的屁股。
6: 哦，什么？哦。
1: 现在你还想再试一次吗？
6: 不用了。
4: 好了，孩子们，上楼洗个澡吧。
1: 不，我们不想去洗澡，谢谢。
4: 哦，真的吗？
1: 是的，你快走吧。
4: 给你们3秒钟。一，
1: 蒂娜。
4: 二，蒂娜是谁？
6: 她是孩子们非常可爱的隐形朋友。
1: 把她弄出去。
4: 三，啊，什么？什么？放我出去。
1: 路易，我们再也不用做爸爸妈妈让我们做的那些事了。不仅是这样，看着，爸爸，
6: 有什么事？
1: 请你穿上这件芭蕾舞裙，为我们跳一段舞吧。
6: 什么？没门。
1: 哦，蒂娜。
6: 好吧。
1: 现在他们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了。哦，是呀。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出去。哦不，大雷雨来了。
6: 来了，布鲁伊。
1: 嗯嗯，
6: 我是说来了，布鲁伊阁下，
1: 请你去帮我把这颗爆米花捡起来好吗？
6: 我马上去。
1: 麻烦你把它放到我嘴里。
6: 好的，布鲁伊阁下。
1: 帮我解决。
6: 哦。
1: 上厕所。
4: 好的，大小姐。
1: 现在你走吧。
6: 我能说句话吗？
1: 有话快说。
6: 听着，布鲁伊阁下，我们让你做的那些事并没有恶意，而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像动物一样生活吧？
1: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有蒂娜。
2: 嘿，苍蝇。
1: 嘿，为什么周围有这么多苍蝇？
6: 因为你半小时前沾上了果酱三明治。
1: 哦，另一半在哪儿？
6: 你该洗澡了。
1: 休想啊，苍蝇！
4: 冰果，快回来！
1: 蒂娜，救我！
4: 哦哦，蒂娜，起来。
1: 出什么事了？我去上厕所了，妈妈非让我洗手不可。

0: 走开！哦，另一半在这儿。
1: 喵！
0: 不要碰我，你还没洗手呢。
1: 啊，走开，苍蝇！
2: 快起来，蒂娜！
3: 机不可失，班迪克！
2: 快起来！
4: 嘿，蒂娜，滚！
2: 哦，抓到他了，抓到他了！
4: 嘿，按住他！
0: 啊，他们抓住蒂娜了！
2: 按住他的腿！
4: 我知道，他像骡子一样乱踢。
0: 笑！啊，冰果，用你没洗过的手，
1: 没洗过的手。
4: 别过来！你这个小家伙！
2: 为什么蒂娜身上这么臭？
4: 快把他抬出去！
2: 他也太重了。
4: 他是个女超人。
2: 把他放在车里。
3: 你就当没看见。
0: 啊！蒂娜，用你的后手刀。
4: 我先走了。蒂娜，淡定。我们可以谈一下吗？
1: 抓住他，蒂娜。
4: 轻点，轻点！我输了！
2: 好了好了，我们投降了，你们赢了。
1: 耶！击个掌。冰果。
4: 蒂娜，不好意思，你太臭了。
2: 是的，他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1: 蒂娜从来不洗澡，我们俩也不会去洗澡的。啊，走开！
2: 哎，我等等，这是谁的牙齿？
4: 牙齿好大。
2: 是蒂娜的吗？
1: 对，是的。
2: 看。这里还有一颗，
1: 为什么他的牙都掉了？哇
2: 哦，他上一次刷牙是什么时候？
1: 蒂娜从来不刷牙。
2: 这就是他掉牙的原因。哦，孩子们，我们告诉你们必须要洗澡啊、刷牙呀、洗手啊，是因为做这些事都有充分的理由。
1: 当我们问爸爸为什么，他只会说：“因为是我说的。”是的，他说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比我们大。
2: 是真的吗？
4: 或许我应该只给他们3秒钟。
2: 好吧，听着，我们很可能还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很忙。但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意思了。
1: 是的，妈妈，
2: 让我抱抱。
1: 我没洗手。
4: 蒂娜，我想现在你可以放开我了。
1: 是的，现在没事了，蒂娜。
4: 别往心里去，朋友。他的手劲太大了。
1: 这个叫洗发水，蒂娜，会让你的头发像椰子一样香。然后你绕几个圈，上下刷几次，别忘记后面的牙齿哦。
4: 一定要记得刷牙，布洛伊。是布洛伊阁下。
1: 我马上去。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喜之郎举若果冻，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0: 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乡下的空气好新鲜呐、啊！和我弟弟一起在农场待一个星期，是不是很棒啊？
1: 悲剧。
0: 偶尔远离一下电视还不错吧？
1: 悲剧。
0: 天刚亮就起床，在农场忙东忙西，打打杂，是不是很棒啊？
1: 悲剧，悲剧，悲剧，说几遍你才懂啊？七天没看电视，没有披萨外卖，乔恩还一直叫他弟弟那个他讨厌的外号，不要叫我四毛，不要叫我四毛，
2: 不要叫我四毛，不要叫我四毛，
0: 四毛四毛四毛，
1: 没错吧？
2: 也会喜欢在农场的工作，乔恩，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是我的长工雷蒙，怎么样啊，雷蒙？
3: 很好，达克先生，我现在正打算开始挤牛奶。
2: 过一会儿，雷蒙还会去收集母鸡今天下的鸡蛋，他们都很会下蛋。
0: 很不错呀，四毛，
2: 不要叫我四毛。晚一点，我们还要去挤牛奶，把牛奶、鸡蛋、农作物送到本地的市场去卖。
0: 在这里工作一定很好玩，四毛。
2: 不要叫我四毛。
1: 你也高兴得过头了吧，欧弟？
3: 我要开始挤牛奶了，达克先生。可是我想先问你一件事，我刚收到了广告单。高清有线数字电视250个频道，有电影、球赛和音乐会，像《超级百万富翁》《于博士》等节目。
2: 还要那样啊？我们决定这座农场不装电视。
1: 没有电视，我惨无人道。
0: 这些节目应该很不错呀。
2: 也许吧，我们表决过了，我让所有的动物投票做出了决议，这座农场不要装电视。你们想看电视吗，女士们？
1: 一群母牛明白什么呀？
3: 我只是问问。
2: 不用问了，这个农场不装电视。走吧，乔恩，我们一起进城到杂货店里去买些东西。
0: 没问题，走吧，四毛。
2: 加菲猫，你和欧弟可以打打杂，我列了很短的清单。
1: 打杂？那和工作有关吗？
2: 哎呦，我差点忘了，小恩，
3: 不要叫我四毛，
0: 四毛，四毛，四毛。
1: 我们有一箩筐的工作要做，欧弟，最好开始忙了。首先要来打扫满地的落叶。接着还要清洗仓库的窗户。还要把柴火堆好。没擦干净哦。嗯我最爱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我看不到。知道了，知道了，别催了。现在只要重新表决就行了。嗯，就是拉票啊。
3: 牛奶就是这么来的。
1: 到超市去买不是轻松容易多了吗？那里有整整一冰柜的新鲜牛奶啊。
3: 你要不要试试看呢，猫咪？
1: 这样弄牛奶很奇怪呀、啊，猫爪子有点尖哦。啊！你居然敢笑啊！抱歉。我实在太无聊了，因为农场里没有电视看。
4: 电视？电视有啥好看的？
1: 有什么好看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就是伟大的电视。有这么多好看的频道，各式各样的节目，还有为母牛制作的特别节目，
4: 让母牛胃口大开的美味大餐食谱大揭秘。嗯，还有啥呀？
1: 电视里一切都很棒哦。
4: 我们 很快就会有电视看了。
1: 快了，快了。接下来我们要去说服母鸡，还有马儿。晚上好，我是主播，现在直播新闻。
0: 应该快回到你的农场了，四毛。
2: 没错，不要叫我四毛，
0: 四毛，四毛，四毛。哎，那是有线电视公司的车呀。原来你还是决定装了。
2: 怎么回事啊？
5: 安装好了，先生。
2: 我没有申请过安装啊。
5: 你的长工申请的，我接到电话就开车过来了，结果比送披萨的还快哦。
2: 披萨？
6: 妈妈咪呀！我大老远的从城里赶来，就是为了送最好吃的维多披萨。谢谢惠顾，四毛。我要查个水落石出。你也不准叫我四毛。
7: 大餐制作秘诀是最上面放特级的甘草，要去掉麦秆和沙粒哦。
2: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应该去铲牛奶。母牛拒绝铲牛奶，不过也不要紧了，我的母鸡最近应该下了很多的鸡蛋。你们的鸡蛋下得如何了？我的母鸡也拒绝下蛋。啊！幸好我的马不会躺着边看电视边吃披萨。
0: 你想跟我赌多少？
2: 你们在干嘛？农场的动物都不务正业，我一定要查出罪魁祸首是谁。
0: 用膝盖想也知道。

0: 好的，珍妮弗太太，奖金100万。这是什么鱼？
1: 好像是哈伯鱼哦。其实，在乡下住几天也很不错啊。
2: 我的母牛在看电视吃披萨，我的母鸡也在看电视吃披萨，就连我的马也在看电视吃披萨。你们猜猜看，他们对我什么反应？我完了，我的农场就要关门大吉了。
3: 真抱歉，达克，
2: 我一生的心血就要这样白费了。达克，你叫我达克？
3: 对啊，我叫你达克。
1: 有人要开始煽情了。
2: 你知道已经多久没有人叫我达克了？他们一直叫我巨毛。
3: 很久了吧？
0: 很遗憾，这位太太，你认不出来的这种鱼就叫做哈伯鱼。
1: 看吧。
0: 现在我们要拨出幸运电话，完全靠你的运气，看哪个幸运的观众知道这是什么鱼。
1: 那种鱼是淡水金光闪闪芒果鳟鱼，哼，叫我鱼博士吧。
0: 接到电话的幸运观众知道这是什么鱼，他就可以赢得10万块的奖金。
1: 不要太天真了，他们会打来电话的几率是1/1000000。也难说哟。
4: 喂，
5: 先生，你在看鱼博士吗？
4: 没有，我不看电视。哦，是啊，我好像在看。
0: 好极了，答对了就有10万块的奖金。这是什么鱼？
2: 是淡水金光闪闪芒果鳟鱼，对吗？
5: 回答的太漂亮了，你答的太好了，你得了10万块奖金。哦，
3: 达克，你没事吧？
6: 我真的很抱歉，害你的农场倒闭了，先生。
2: 那又怎么样？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终于成暴发户了，我发财了！
1: 快粘着他，欧弟，他发了，他发了，他真的发大财了。

0: 大屏幕电视，无限量披萨，还送动物去美容度假，你的奖金迟早会花光的。
1: 花光了奖金就回农场工作，反正到时候从头再来就行了。
2: 嗯，这里的披萨很不错哟。嗯嗯嗯嗯，这错了。好吧。

0: 加菲猫，加菲
1: 猫，加菲猫！
2: 是你呀，尼莫，打扰我睡觉的讨厌鬼。
0: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参加全球最大的宠物秀大赛了。
2: 没什么了不起啊。
0: 哼，不要嫉妒我，加菲猫，我这么可爱，你不可爱并不是你的错，你什么特长都不会嘛。
2: 我当然会了，要瞧一瞧吗？这就叫把讨厌的臭猫踢出院子，让它精准地掉进垃圾桶里去。这算不算特长啊？
0: 好吧，加菲猫，你给我记住，我绝不会把千层面分给你吃。
2: 千层面？什么千层面？哪有千层面？
0: 宠物秀大赛的冠军奖品就是100磅的维多千层面。
2: 哦，足足可以吃3天的维多千层面，在哪可以报名啊？
0: 别做梦了，加菲猫，你长得一点都不可爱，没资格参加比赛，评审只会嘲笑你。
2: 是吗？那等着瞧吧。我最讨厌被尼莫说中了。

0: 没被选上啊，加菲猫，好遗憾呢。
1: 那些评审跟我是半斤八两，我没有觉得他们有多可爱啊。没事了，欧弟。
2: 小安先生，我很遗憾必须淘汰你的猫，因为它太不可爱了。
1: 你以为自己是谁，大帅哥吗？又呆又胖。
2: 哎呦，那是你的狗吗？
0: 对啊，它叫欧弟。
2: 我担任宠物评审20多年，我没看过这么可爱的狗，你一定要让它报名参赛。
1: 快报名，欧弟，我当你经纪人，要是你赢了，我们就分奖品。真的，注意，我可没说评分哦。
0: 我的狗好像很想参赛啊。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拿报名表，那表示我们有83个参赛选手了。
1: 83个参赛者啊。欧弟要怎么为我782个参赛者才能赢得好吃的千层面呢？我一定要想办法提高获胜几率才行。
3: 加菲猫，我一听说奖品是千层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参赛的。
1: 怎么可能？我不吃这种千层面。
3: 我以为你最爱维多千层面。
1: 我不爱了，因为维多开始把它弄得很健康。
3: 健康千层面那不是更好吗？
1: 他用酱油和豆腐来做千层面，还加了一根很难吃的青菜啊。
3: 好难吃啊。
1: 那种千层面我不吃，现在你懂了吧？我要去东城那边参加另外一场宠物秀大赛，他们的奖品才是很多奶酪的千层面。
3: 哎，要是东城有香浓奶酪的千层面，那我就要去东城。
1: 解决一个，还剩81个。
4: 真的在东城那边吗？
1: 我会骗你吗？
5: 喵，你推荐的千层面一定很棒的，加菲猫。
1: 那当然。哦，79个，80、81个，哼，还差一个呀。
2: 各位女士先生，请大家注意我这边好吗？我们好像失去了大多数的参赛者。
1: 哦，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
2: 只剩下2位了，小狗欧迪。和小猫尼莫。
1: 尼莫，原来漏掉他呀。
2: 2位参�赛者将进行3轮比赛，争夺冠军。第一轮是最可爱宠物大赛。
0: 我知道你支持欧迪，可是谁都不可能在最可爱宠物大赛里击败尼莫的。
1: 才怪，等着瞧好了。
2: 首先，评审将为欧迪的可爱程度进行评分。
1: 我好爱充满智慧的比赛哦。
2: 好了，来看看评审给欧迪的评分吧。欧迪得到8分、9分和10分，总共是27分。现在我们来看看尼莫有多可爱吧。
1: 现在先用棉花塞住欧迪的耳朵。
6: 我要在这项取得领先，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
1: 看看猫爪抓黑板会发生什么悲惨的事吧。
2: 哎呀，在这项最可爱评选中，评审给尼莫的评分是1分、0分和-3分。我真不敢相信，你简直跟刚才来报名参赛的那只肥猫一样的不可爱。不管怎么样，欧弟赢得了第1轮的比赛。
1: 千层面大奖是我的了，我和欧弟的大部分是我的，我们不可能输的。
2: 下一项比赛是宠物智力大赛。
1: 那我们输定了。
2: 这项比赛的规则是在2堆东西中找出有关联性的物品。
1: 哦，悲剧了。
2: 尼莫率先出场，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6: 说定了哦，笨狗。
1: 好吧，欧弟，去那一堆选个东西出来。一只鞋很好，现在去另一堆选另一只鞋来。错，这是棒球手套，我们需要鞋。错，这是手电筒，去找鞋来。错，这是放猫王照片的相框啊，我们需要鞋，快去找鞋。错，这是250克拉的钻石。
2: 很遗憾，欧弟为你带回来了那一堆不相干的东西，就是没带回鞋来。尼莫赢得了这轮比赛，打成平手。
1: 欧弟，你怎么就找不到鞋呢？怎么会这么白痴呢？真是笨到极点呐、啊！你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
2: 最后一轮将是决定胜负的比赛，那就是障碍赛跑，请各位到外面去。最先抵达赛场终点的参赛者将赢得这一轮比赛，以及这一大堆热乎乎的维多千层面。感谢维多。参赛组，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尼莫快到终点了，面对现实吧，加菲猫，欧弟输了。
1: 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么多千层面的。
2: 尼莫就要到达终点了，看样子比赛就要结束了，各位。
1: 再来招一招尼莫。
3: 我的替身服。
2: 怎么回事？尼莫在终点线前停下来摆造型，拍起照来了。
1: 再照一张，朝这边笑一个。
3: 哦，好。
1: 再拍一张吧，尼莫。你好帅哦。你的另一边更帅。
2: 现在是什么情况？欧弟后来居上了，他即将要到达终点线了。欧弟赢得了冠军。哎，
3: 大家在欢呼什么呀？我还没撞线呢。
1: 看来你永远都赢不了我哟。
0: 漂亮，欧弟，你是冠军。快享受你们的千层面大餐吧。哦，加菲猫，欧弟赢得了比赛，要公平地分给他吃哦。
1: 你以为我不会吗？你以为我会忽悠他不平分冠军千层面给他吃吗？欧弟吃一块我就吃一块，这样还不够公平吗？啊，这一块是你的。这一块是我的了，我不会一次吃光，先吃一点，八分钟后再吃一点，谁都不能阻止我独享千层面。
4: 东城根本就没有什么宠物秀大赛。
1: 什么？东城那边没有宠物秀大赛？等我找到那可恶的骗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4: 是啊，我们大老远跑去那里又跑回来，现在我们饿了，请问你打算怎么补偿啊？
1: 一起吃千层面吧。
4: 那谢谢了，你真大方。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行了，我会留块烤焦的给你的。快把包证还给我。
1: 这是我的，我付钱买的。
0: 对，可上面的猫毛全是我的呀。
1: 有老鼠，加菲猫，厨房里有只老鼠，你应该把老鼠赶出去的，加菲猫。
0: 我在赶啊，我把老鼠爱吃的奶酪全吃光了。
1: 加菲猫，
2: 喂，乔恩跟加菲猫最近相处的不太好，对不对？你希望他们做好朋友，对吗？我们得想个办法，这样下去我们大家都会遭殃。我是一只很怕吵的老鼠，我有个好办法，帮个忙，奥迪。很好，我需要你这么做。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音乐节目。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3: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
4: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4: 你们两个永远吵个不停。
3: 音乐节目。
4: 吵死人了。
3: 音乐节目。
4: 如果你们家里纷争不断，永无宁日，那么你们就是我要找的对象了。
0: 恐怖电影。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
0: 公、
2: 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电视节目《天生一对》，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宠物和主人配对，每星期找来一对宠物和主人，接受我们预先准备的一大堆测试，测试他们适不适合住在一起。上星期这位女士带着狗来上节目，他们显然很不合适，接受测试之后，她带着最合适的新宠物回家去了。
0: 哇，好像很不错哦，
1: 也许我们应该去参加这个节目。
3: 接受测验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很般配，不会再吵架了。希望这招有用。
0: 恐怖电影，恐怖电影，恐怖电影，
1: 音乐电影，
0: 恐怖电影，恐怖电影，恐怖电影。

0: 请继续收看《天生一对》，欢迎主持人查克，
1: 欢迎回来。下面该轮到我们的乔克先生了。
2: 是乔恩先生。
1: 好，恩乔先生，看看他和他的加菲猫到底般配不般配。
3: 哎，他们最好别逼我唱歌。
1: 好了，电脑已经分析出你的爱好，恩乔先生，你的爱好就是夏日时光、沙滩漫步、创作漫画，还有高尔夫球赛。
2: 对，没错，
1: 电脑针对你的宠物已经分析出了它最喜欢什么了：牛肉千层面、香肠千层面、菠菜千层面、烤牛肉千层面。
3: 他提到了千层面，好聪明的电脑。
1: 好了，我们换个方式来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是否般配，你们最喜欢度过夜晚的方式，最爱的运动，最爱的嗜好。
3: 这一堆测试让我好想现在就打个盹啊。
2: 查克先生，这些测试能不能帮助你了解我的个性呢？
1: 可以，你完全没个性。不过我已经算出了你和加菲猫是非常不般配。
4: 非常不般配。
2: 你是说加菲猫不该当我的猫？
1: 完全正确。不过你放心，我们节目组会帮你找到最合适的宠物，也会帮你的猫找到最合适的主人。
3: 我要离开乔恩去和别人住。
1: 加菲猫，你的新主人是9岁的布兰迪小朋友。
5: 我的小猫咪在哪里？我要我的小猫咪。小猫咪。
6: 完了，
2: 可我跟加菲猫一直很……
1: 恩乔先生，电脑帮你找到和你最般配的宠物就是这只青蛙。
2: 你确认电脑真的没有弄错吗？
1: 电脑从来不会错。现在你们可以回家去，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随你们记录你和新宠物的生活状态。
3: 我讨厌这样啊。
5: 我要带它回家，我要跟它一起玩飞翔火星。
2: 别伤心，欧弟，我们的新朋友会融入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会很好的，对不对，爸爸？他只会呆着不动。要往好处想，加菲猫跟新主人一定过得很愉快。
5: 小猫咪，午餐时间到了。
3: 有人在说午餐吗？你在说午餐？哦，好棒，我会喜欢这里的。
5: 今天中午我要吃肉排配土豆，加奶油玉米，甜点我要吃冰淇淋，淋上香浓的巧克力酱。
3: 那猫咪，猫咪吃什么？
5: 一大碗香香脆脆的猫咪饼干。
3: 恶心啊！你要是喜欢吃的话，那你吃好了。
5: 你是我的，你什么都要听我的，我要玩飞象。

0: 真的，我有预感，我不喜欢玩飞向火星。
1: 准备发射升空，三、二、一，发射！
0: 真的，我讨厌玩飞向火星。问我讨厌到了几点？
2: 好，小娃娃，想不想出去散散步呢？追小鸟，什么都愿意，不然就把小狗踢下桌吧。我从前养的猫最爱把小狗踢下桌了。

0: 简直是史上最无聊的宠物啊！我相信加菲猫的新家一定很好玩。
1: 现在他想玩警察捉小偷，我得扮小偷让他捉。
2: 哦，邪恶的坏猫咪在哪里？飘飘！
1: 不，停！
2: 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飘飘，让他接受史上最残酷的惩罚。
1: 这样已经是史上最残酷的了。
2: 说不定他就躲在这个里面呢。等我捉到他，他会后悔的。
1: 我已经很后悔了。
2: 不，他一定不在屋里，我要去外面搜捕他。
1: 后悔到极点了。
2: 抓到你喽！
1: 等一下，我会更后悔的。
2: 坏猫咪大盗拼命挣扎，他好想逃走哦。
1: 好主意。
2: 他坐上打劫来的车逃走了。
1: 真的。
2: 看来就要上演警匪飞车

0: 绝不会这样对我，还会做切层面喂我。哎，我不能动了，我动不了了。
1: 可以了，我可以动了。
2: 我一定要把加菲猫给找回来，
1: 我一定要把乔恩找回来。
2: 加菲猫，你应该再回来当我最好的猫咪。
1: 乔恩，我好想回去，你应该再当那个为我千层面的人。
3: 工作小组的记录，这次的配对实在是太失败了。不过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加菲猫和乔恩又重聚了，布兰迪小朋友也有了新宠物。
4: 我们来玩飞向火星。喂，你给我回来，你是我的青蛙。
3: 这个时候，你们最忠心的狗狗欧迪高兴地看到主人和加菲猫团聚了。为了感谢你们积极的参与本节目，我们要送你们一份神秘大礼，
1: 希望是好吃的。
3: 我们的电脑已经帮你们算出了最适合你们的完美度假地点，我们要送你们去那里，而且这次度假完全免费。
2: 完美的度假地点，好想去啊！哇哇哇哇！完美的度假地点，电脑是不是弄错了？
1: 电脑是不会弄错的，宠物才会弄错。
2: 我的青蛙。

0: 心愿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两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不要那样瞪我啊，加菲猫。这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
1: 天气预报说出太阳就肯定会下雨，运气太糟，最近运气真是差呀。

0: 好啊，你终于停了，我要去岸边钓个鱼。
1: 好美的彩虹啊，你知道彩虹尽头有什么吗，欧丁？一桶黄金。对啊，在每一道彩虹的尽头都会有一桶黄金，由小矮人负责守卫哦。白痴小笨狗，这种忽悠三岁小孩的童话故事他也相信，现在他得走好远好远才能找到彩虹的尽头。

0: 我的黄金，有人偷走了我的黄金。每次都这样，只要彩虹跑出来，总有寻宝人来偷我的黄金。
1: 哎呀，他很快就会回来，真可怜啊！他可能又会要我扔树枝给他捡。晚上我再睡会儿。不要，我现在不想扔黄金，让你去捡回来。他老是这么烦，非要扔什么黄金让他去捡。真的，一大桶黄金，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0: 请问谁偷走了我的黄金？
1: 他发财了，他发财了，他发财了！
0: 哦，求求你啊，小猫咪，小矮人没了黄金就什么都没了，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还给我，
2: 我会报答你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1: 好吧，我要两桶黄金，不，三桶。你去拿黄金，顺便买个披萨来千层面也行啊。嗯，
0: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好运气。哦，我可以现在就帮你，让你成为史上最幸运的猫，如何？嗯。很明智的选择哦。好运魔咒降临啦！
1: 哇，我不觉得这很幸运啊！
3: 我现在就烤大鱼给你们吃。
1: 不，我还是很背啊。举例来说，没有塔塔酱，你让我怎么吃烤大鱼呢？这荒郊野外的，去哪儿弄鲜香可口的塔塔酱呢？
4: 我是塔塔一号，我们是负责将塔塔酱运往世界各地的塔塔酱空运公司。我的引擎出问题了。
1: 我重复。我要去哪儿找鲜香可口的塔塔酱呢？那种东西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0: 还是觉得我很倒霉啊。我好像烤鱼排哦。哎，也许我现在的运气真的变得很好啊，欧弟。如果我突然很想吃冰淇淋。还不错哦，有巧克力酱会更棒。现在我得想办法把好运气变成一大堆的钞票。
1: 再过几分钟后，超级大乐透就要开奖了。本期头彩的累计奖金达到了3亿。
0: 3亿头彩的奖金，我的机会来了。我有彩票了，欧弟。
1: 头彩的号码如下：
0: 7777777777777。
1: 3，
0: 好大的惊喜啊！
2: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大富翁猫加菲猫刚刚买下的超级豪宅，这座宫殿有99个房间，一半以上的房间都存满了千层面，
0: 美味的可口大餐。哇，我的管家呢？
3: 还有什么吩咐吗，老爷？抱歉，老爷，有人在敲门了。
0: 啊，我去开吧，我好几天都没走路了。有钱的感觉太爽了，我这么幸运真是太应该了。
4: 你好，加菲猫表哥。
0: 我不是你表哥，搞错了吧？
5: 我们很高兴拥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帅表哥。
4: 我们真想立刻过来跟您住在一起。
0: 我们？后门的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
6: 加菲猫先生吗？我是来邀请你的，投资3亿元，咱们一块弄一个赚钱的项目。我跟你说，这赚钱的项目就是电子溜溜球。我再跟你说，只要半年，你就可以赚3亿。再跟你说，然后你可以把更多的钱投资给我的朋友的公司，就这样。

现在可以稍稍的清静一下了。加菲猫先生，我是国税局的，你的三亿奖金欠了政府一大堆的税，包括看电视税、吃披萨税。

0: 你梯子下走不就会倒霉吗？打破镜子保证倒霉，投资我的公司吧。
1: 江明猫，你为什么要把我涂这么黑？
2: 不要废话，在我前面走一走。看到黑猫走过前面，一定会倒霉到家的。我现在应该已经甩掉所有的好运气了，可以安心的吃个午饭了。来个沙丁鱼三明治吧。
3: 不，运气还是这么好啊！罗莉，你还记得在哪儿找到那桶黄金的吗？嗯，爷爷啊，带我去，
2: 我要立刻找到那个小矮人，让他带走我的好运气，免得我被他害死了。
3: 你要我解除你的好运魔咒，是不是，小猫咪？
2: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3: 你要知道哦。
2: 我解除了你的好运，同时也会带走你的三亿奖金。都拿去吧。按你说的来，小猫咪。我的好运全没有了哎。来确定一下吧。啊，我好希望有一堆千层面从天而降哦。
3: 没有了，走吧，欧弟，我们来用非好运的方式弄点千层面吃，让乔恩给我们做。小猫咪真的学到了宝贵的教训，好运要自己创造。他得到了教训，我也得到了三亿奖金，我太幸运了。小矮人先生，我是国税局的。
4: 你的三亿奖金欠了政府一大堆的税，这里面包括了魔法税90万，呼吸税400万，还有拉屎税，
3: 真幸运。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抢救，
1: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音。
0: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2: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
0: 你要录下巴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2: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巴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巴音盒送给队长。
4: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巴音鸟就在峡谷里。
5: 巴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2: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巴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巴音鸟的资料备忘。
0: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2: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0: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2: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0: 巴音鸟的声音，
2: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0: 好的。
2: 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0: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2: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伟一赶回去。
0: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2: 刚才收音器是在巴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巴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0: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1: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6: 他在房间。
1: 他到底在哪里？
7: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1: 对，他肯。

0: 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嗯，
1: 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0: 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2: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7: 队长，
1: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8: 这个
1: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3: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1: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2: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1: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9: 是。
10: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0: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11: 松藏梅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0: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2: 警报！
13: 警报！
14: 警报！
15: 警报！
10: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4: 花仔，我们快去看看。
3: 好的。
14: 警报！
15: 警报！
14: 警报！
15: 警报！
3: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6: 我们一起来！
17: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4: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10: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3: 来抓我呀！
17: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3: 抓不到我！
10: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4: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10: 什么？
4: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10: 好。
18: 就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10: 雀鹰上当了！
1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17: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3: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4: 啾啾，
10: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4: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17: 那是什么？
18: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7: 很

0: 这里都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1: 不能装上八音鸟的招式，快转向！
0: 突突突！
2: 蜻蜓直升机，
3: 突突突，你没事吧？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4: 谢谢你救了我们。是队长来了，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5: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达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兔和花仔的位置。
6: 是队长。
2: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7: 是队长。
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3: 救援工具，
7: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突突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3: 是。队长，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医生表没有反应。
8: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7: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伙着急的。
3: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
2: 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达到让巴克队长听到。嘿，
7: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6: 好。
9: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10: 是。
2: 这是突突兔的声音，
11: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3: 真好听！
2: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突突兔。

0: 我找到蚂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8: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1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1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1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15: 那我们还等什么？
8: 等一只中华猎鹰！
15: 你们快让
3: 到你了。嘿，别挡路。
13: 兔兔兔，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4: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13: 啊，这……
6: 是金钱豹和牛？
7: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6: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13: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0: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4: 是的，他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13: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6: 哟，队长，让我去。
4: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3: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6: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15: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
16: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3: 站住！
16: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3: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15: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4: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16: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15: 这边走。
16: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3: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15: 别紧张，你安全了。
17: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15: 等等，你受伤了？
17: 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16: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18: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6: 又是这样。
15: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16: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4: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15: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灵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4: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15: 谢谢。
14: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15: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4: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15: 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兔兔兔。
14: 好的。
19: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0: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4: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15: 嘟嘟，
16: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14: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15: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21: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22: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21: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22: 妈妈，
15: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22: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4: 嘟嘟，我们才走了两分钟，你已经问了三遍了。
15: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22: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1: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灵。
22: 金钱豹！
2: 多多不是食物，我们要给饼干。
1: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17: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22: 我腿软。
14: 多多别怕，有我们在。
1: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0: 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1: 阿依古丽，快跑！大师兄，阿依古丽，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3: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2: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3: 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2: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2: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3: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4: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救你的朋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2: 就交给我们吧。
1: 嘟嘟，妈妈！
2: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5: 太暖和了，
1: 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2: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6: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2: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上级说道，懒羊羊用独特的方法打退了逃派来抢夺碎片的纸形兽，但无人机信号尽失。出于对伙伴的担忧，懒羊羊把守护羊村的责任交给小飞机后亲自出发营救。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35集，不速之客。
2: 没想到羊村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3: 那还用说，我教出来的学生每个都能独当一面。
2: 对付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也只能让他来解决了。
3: 哦，
4: 去把那个人找回来，我需要他。
3: 你又想干什么？
2: 这一回合算你赢了，但下一回合就不一定了。
5: 看来那个世界挺远的，我要抓紧时间了。
6: 守这里真的好无聊啊。
7: 这里无聊是无聊了点，可城里现在有怪物，待在这里反而安全点。
6: 说的也对，不过前几天我们抓的那个人，也许怪物就是他带过来的。
7: 突然觉得这里也不安全了。
6: 这是什么声音？
5: 你们没事吧？
6: 不是，你谁呀？怎么来这里的？
5: 对不起，我应该是来错地方了，我这就回去。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5: 我真的不是什么怪物，你们放我走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6: 待会儿见了王子，王子自会判断。
8: 听说你们在裂缝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6: 是的，王子，就是他。
5: 我真的是路过的，我还要去救沸羊羊。喜羊羊，你也在？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9: 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
5: 慢着，你们不是我认识的喜羊羊和沸羊羊，你们是布娃娃。
7: 什么布娃娃？
6: 我们是布拉拉人。
8: 你说的喜羊羊是青青草原的喜羊羊吗？
5: 是啊，我就是从青青草原来的。
9: 难怪跟喜羊羊是一个手感，原来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
8: 那你快点去找回他们两个吧，虽然我们也很想帮忙，但是恕我们暂时不能帮助你，因为我们最近也不太平。
5: 不太平。
6: 报告王子，又发生了怪物伤人事件。
8: 你说什么？你可有看清凶手是什么样的人？
10: 王子，我……
8: 你要说什么？
5: 什么人这么过分，连老人家都不放过？
2: 什么老人家？我才八岁。
5: 才八岁就长这样？
9: 你有所不知，最近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怪物，如果被他碰一下，就会失去全部的力量，虚弱无比。
5: 这个怪物这么可怕吗？
8: 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比较好。
5: 我先走了。
8: 等等。你是外来人，很容易被误会成怪物。你拿着这个刺绣，就证明你通过了我们的筛查，一路上的士兵就不会为难你了。
5: 好的， 那我要出发拯救我的朋友了。
9: 我太饿了，走不动了。
11: 少年哟，你是肚子饿了吗？
5: 是的，你有好吃的吗？
11: 欢迎你来到我的餐厅。我们进去吧。来了，你的葱油拌面。你慢慢吃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好嘞。
5: 萝卜最可以闻。
11: 好嘞。
5: 老板，再来一碗。
4: 老板，没葱的再来一碗。
11: 你们别再吃了，对你们身体不好。
5: 啊！可是我们还没吃饱呢。
11: 还没饱？但我已经没有食材了。
5: 看来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那今天就吃个八成饱吧。好久没有吃这么畅快了。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遇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你忘了吗？我们见过的，在沙漠里。原来那个是你。
12: 可是你一个布拉拉人怎么去了蓝星世界？
5: 当时我想要去旅行，却不小心误入了那条裂缝。穿过它，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12: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5: 算了，你不一定知道。我知道，我有去过那个地方。
12: 真的？那你可以带我去吗？
5: 当然可以啦，有人做我旅游吃饭的搭子，是一件幸福的事。
12: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我叫懒羊羊，你呢？
5: 你叫我绿就行啦。
6: 对不起，王子，我们四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怪物。
8: 哎，它到底藏在哪里呢？
4: 四处盲目寻找是没有用的，我们要从受害者的嘴里找到答案。
13: 我是一个人去小镇看我外祖母是被袭击的。
6: 我是一个人在吃苹果的时候被袭击的。
14: 我是一个人去找公主的时候被袭击的。
8: 看起来好像没有共同点。
4: 不，他们都是一个人的时候遇到袭击的。传我的命令，全程搜查，还有不允许任何人独自上路。
6: 是。
8: 说起来，好像有谁是一个人行动来着？
5: 懒羊羊。他们好忙碌啊，估计已经找到怪物了。你怎么不怕怪物？哈，这不是有你陪吗？那你真的找对人了，我可是很厉害的。绿，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难道你刚才吃坏肚子了？你没事吧？
15: 没事，就是有点饿。
5: 你看那边。终于找到新的身体了。这个身体让我充满能量，和我完美契合。以后我再也不用换身体维持我的能量了。没想到我一直要找的完美身体居然是他。
12: 我刚才好像走神了，你没事吧？
5: 没事，是我吃不饱容易头晕。来，给你，这是刚才餐厅老板送的，你快吃吧。
15: 好，
5: 谢谢。
15: 没想到他的精神力比普通人要强，看来要在他晕倒的状态下占据他的身体了。
5: 你这些伎俩我早看穿了。难道被你发现了吗？早就发现了，快跟我出来。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只好小心啊。小心，这怪物跟踪我们很久了。原来不是对我说啊。纸形兽是怎么回事？
16: 绿，听到了吗？
5: 好，
16: 绿，这里需要你，快回来！
5: 我暂时不能回去的，我差点就能拿到一个完美的身体了。不许伤害他。夺取身体的机会来了。

0: 幸好赶得急，
1: 把那个怪物抓起来。
2: 是。
0: 懒羊羊，醒醒！
3: 是你们啊！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分析案件，担心你有危险，没想到一来就看到你被袭击。
3: 这样啊，谢谢你们。你们怎么抓他呀？
1: 我们怀疑他就是那个怪物。
3: 什么？他就是怪物？这里太危险了，我还是赶快离开吧。谢谢你们，再见。
0: 他怎么走得这么快啊？
1: 算了，我们也走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羊羊得知要。

0: 用怪手拖进泥里。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36集，淤泥族。

0: 哎呀，在这里生活真开心啊！
1: 没错。不过相亲那天，我们还是很害怕的。啊！他们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干什么？啊！
0: 区区你尺，可困不住我。哎呦！
1: 不愧是灰太狼。哎呀！哎呀！果然是灰太狼。
0: 你们想对我们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1: 暖老师。
0: 老师？
3: 什么老师？请尊称我们淤泥族女王的名号，暖女王。
2: 你们好。
1: 暖老暖女王，请你不要吃掉我们。
2: 你们误会了，我们看你们受伤了，特意把你们泡在这些治愈泥里治疗你们。
1: 啊，真的耶。我的伤好了。
0: 还真是。
4: 客气啦。来我们淤泥区的都是贵宾。可是另外那个贵宾好难搞啊。
0: 另外的贵宾。
2: 看来你们的朋友醒了。
0: 朋友。
5: 你啊，好脏啊。我的发型。
6: 别闹了，这是你在治愈你的伤。
5: 骗人的，你总就没有一个好人。
0: 原来是他呀。
1: 我们不是朋友。
5: 当然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和高贵跟我做朋友？而且是你们害我掉下来的，导致我翅膀也受伤了，你们要负责。
0: 这也能怪我们？
5: 不过呢，我现在给你们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陪我离开吧。

0: 没有品质，还有高贵的灵魂，全糟了。我会成为鲜花之耻。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你们不懂，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鲜花因为沾上了淤泥堕落了，最后只能被逐出鲜花族。天哪，我才不想要这样啊。
1: 你这泥能治脑子吗？
2: 不行。
0: 我不管，你们就要负责，快把我背回去。哎呀，
1: 好了，你就好好的养伤吧。
3: 虽然这里挺好，可是我们还是要快一点找到碎片呢。
1: 对，那我们现在分头去找吧。
3: 在导师和花宝建立信任之后，就可以在鲜花区帮助花宝寻找有共鸣的花，让花宝和花之间产生一种能量链接，这叫做花火。蓝宝宝这都能睡着，真是和懒羊羊一模一样。
4: 你没事吧？蓝宝宝没对你出手吗？
3: 出什么手？他今天很乖啊，刚刚才说出去锻炼。
4: 锻炼？糟了！
3: 啊，锻炼有什么不好啊？
4: 蓝宝宝最调皮了。就算他答应了你什么，也不要放松警惕。这么多年来，巫术导师就是被他的顽皮吓跑的。每次他要调皮之前，都要说出去锻炼，说是锻炼，其实就是准备陷阱，而且还会露出奸笑。就是

0: 这个你一定要小心呐、啊！
1: 调皮，
2: 欢迎光临。
3: 我们泡温泉是在地面，可是淤泥族实际生活在地下呀。
1: 你是客人，给你试试我们的搓泥技术吧。
3: 哎，我不是来。哎，这里也试试。
4: 欢迎光临食堂。
5: 啊，碎片在哪儿呢？
6: 食物，这些枯叶是我们最珍贵的食物。吃多点哦。
5: 啊，真好吃。
6: 你再吃吃这个，这个。
1: 赋一下我们的泥膜吧。
6: 还是你最好。
5: 看来我们都没有找到碎片呐。
3: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找好啊？
5: 怎么了？
3: 那我们也跟着看看去。
5: 请花花导师，我带你参观我家附近有什么花。
1: 蓝宝宝，你看这个花多可爱
5: 啊，好可爱。不过喜花花导师，你跟我来，我有点好东西给你看。这个花你只要盯着它，你就会。
1: 这个花真危险，幸亏我机智才没事。
5: 你没事，可是我有事。居然打住了，哼，我还有招。我们来抱抱吧。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5: 怎么回事？那白费了我的手。

0: 啊！哎呀，不好！蓝宝宝，你没事吧？你先休息一下吧。
1: 你竟然熬过了三个回合，不愧是喜花花呀！
0: 小意思啦。
1: 我对你越来越有信心了。
2: 怎么了？
3: 快，一定要守住大门，不能让那些花虫虫进来。你们两个自己注意安全。
2: 虫子而已，需要那么紧张吗？哎呀，好大！
3: 他们人呢？不管了，先想办法逃跑。
2: 不用勉强，带到后面就行。
4: 好的。
2: 这些虫子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3: 他们是来找枯叶吃的。别说了，快点迎战吧。
0: 用枯叶擦干净自己了，完美。而且这样就能不碰到这些淤泥了。我真是个天才。
3: 啊！这是什么怪物？
4: 我就不信这个东西还对付不了他。
0: 蓝宝宝，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就去找花火吧。
4: 喜花花导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又来了，他又玩到什么时候啊？
4: 你快打开礼物啊。
0: 是不是我打开礼物你就答应我开始找花火？
4: 是。你要快点打开哟，我去整理一下帐篷。很快喜花花就会因为被我捉弄而生气，最后放弃成为我的导师了。
0: 有喜欢唱歌的鲜花，有喜欢跳舞的鲜花。
4: 其实他人还挺好的。

0: 是谁帮我补上的？
1: 这不是西花花帮你补上的吗？他手法不怎么样，一直很痛。
2: 啊？喂，
0: 等一下，
2: 那又怎么了？
0: 这个礼物我还没准备好，以后再给你。
2: 什么？那你答应我去找花火？
0: 我都答应你了，能不去找吗？不过我可告诉你，我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过。
2: 为什么呢？
0: 我们花宝出生后，要么进化成鲜花族，要么进化成淤泥族。大家都想像你那样，通过努力找到花火，成为一个优秀漂亮的鲜花族。但是像我这样没有优点、没有天分的花宝，如果去试炼的话，肯定会进化成淤泥族的。长老他们都说淤泥族很不好，我不想变成淤泥族，所以你才
2: 一直装成调皮的花宝气走导师，因为你害怕进化。你怎么会没有优点呢？你设计的那些调皮东西还挺有天分的。
0: 真的吗？
2: 相信我，这方面我可是专业的。
0: 西花花导师，谢谢你。这些我只和你西花花导师说过，你可要保密啊。
2: 西花花导师，可是我……蓝宝宝，我也有个事情想告诉你。
0: 你想告诉我，明天别迟到吧。你就别再担心了，因为我也有点期待了。
2: 对，就是要有这种精神。那我们明天努力。
0: 好。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喜羊羊得知蓝宝宝不但不好学，而且还喜欢捉弄导师，在全部识破蓝宝宝的捉弄计划后，让他折服，并借此鼓励他接受花火的试炼。而另一边，灰太狼在淤泥区好吃好喝，却遭遇巨大虫子的袭击。
8: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37集，为我而开的花。女王，不好了，我们的枯叶都被拿走了。
9: 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抢走了。
10: 花虫虫一直抢你们的枯叶吗？
9: 其实这些花虫虫原本生活在泥面之上，我们做着各自的工作。有一天，花虫虫突然体型变大，数量暴涨，终日只顾着吃，不挖洞松土了。外面的枯叶不够吃，花虫虫就开始抢我们的食物。从此，我们就把剩下的枯叶藏在地洞中，不让它们靠近。没想到，还是被抢去了。
10: 下飞机有没有听出什么问题啊？
8: 他们的食物都快被抢光了，还这么热情地招呼我们，
6: 真是太好了。
10: 老婆是说这个突然变大和增多的花虫虫，你不觉得
8: 难道和碎片有关？
10: 没错，
8: 现在吃的都被拿走了，我们怎么办？
9: 枯叶区应该还有枯叶，我去把枯叶拿回来。
8: 不行，最近那里也被花虫虫占领了。
11: 没错，不能让女王一个人冒险。
9: 可是你们现在受伤了，打不赢那些花虫虫，而且我有办法拿回枯叶。
10: 不如我们也跟你们去吧。
9: 你们毕竟是客人，没必要为我们设险。
10: 其实我们来树下是为了找一种七彩的碎片，我怀疑花虫虫的变化和那碎片有关，我们顺便去看看吧。
9: 可是那些花虫虫很厉害的，我怕你受伤。
10: 你太小看我了。我不但不会受伤，还有能力保护你们呢。
8: 比起那个只会大吵大闹的鲜花族，我觉得这两个客人有趣得多。
11: 对了，那个鲜花族人好像不见了。
8: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
11: 不会是被虫子带走了吧？
9: 你们快四处找找他。
11: 是。
8: 这就是花宝寻找花火的地方吗？喜欢花导师，你怎么好像没来过一样？怎么可能呢？这里我可熟了，大家都开始了，我们赶快吧。
12: 喜欢花，听说你是西兰树上第一厉害的天才鲜花。
8: 只是大家抬举而已。
12: 不过在我来到之后，你就只能排第二了，因为我才是那个第一厉害的。
8: 是吗？那我们不妨比一下，看谁的花宝先悟到花火。
12: 就凭你这个只会吃的花宝，我可是拥有最佳全职的花宝。
4: 梅花花导师，你要吃吗？
12: 你哪来的蛋糕？
8: 不给。
4: 谢谢，你真是个好花宝。梅花花导师，
12: 壮壮会准吃会叫梨花火的。
4: 好。
8: 看来我们的花宝一样爱吃呢。
13: 哇，看来喜花花已经和梅花花较劲起来了。
14: 这次花宝试炼真有看头。
8: 喜花花，你给我等着瞧，
15: 尽管放马过来吧。
12: 我们走。

0: 这也太多花丛中了吧。
1: 你们看，枯叶在那里，我们偷偷过去拿。
0: 顺便帮我看碎片在哪儿啊。
2: 怎么又是手语？
0: 哎呀，我是说

0: 你看，这朵花叫火箭花，寓意着热烈的生命。你过去看看有没有花火。啊，我对这花怎么样？是不是有感觉了？我对这花过敏。
1: 不会是老套路要醒了吧？只是一朵花，没事了。
2: 快跑！
0: 我们试试这朵花。这花不行。这是笑笑花，有让人开心的能力。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有花火了？
3: 我在笑我自己，居然还相信像我这样的花宝会有花火。不要白费力气了，或许他们说的对，像我这样的花宝是成为不了鲜花的。
0: 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
3: 因为你是鲜花族的天才，你怎么可能明白像我这样平庸的花宝？
0: 我明白。你看，
3: 你的腿。
0: 我喜欢和朋友一起玩，但我跑得最慢，还很容易摔倒，每次都只能看着朋友跑远的背影。能追上朋友，我每天都在练习跑步，摔倒了又站起来，摔倒了又站起来。终于有一天，我成为那个跑得最快的羊。
3: 没想到你以前和我一样笨。
0: 我们不是笨。我想告诉你，只要努力和坚持，人人都可以是天才。我们再试试，好不好？
3: 好，那我们出发。
0: 没事吧？这种花叫结节，可以随意伸长缩短。
3: 太过分了！我现在很生气，我要把它丢。
4: 你们下去吹吹风吧。
3: 西瓜瓜，谢谢你，
0: 居然掉下一块这么大的枯叶。
1: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得救了。
4: 这么多枯枝是最好的意外。
0: 糟了，居然在这个时候没能量。
3: 西瓜瓜导师救我。
5: 没文化导师，我会的花火了。
6: 哎呀，真棒！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0: 蓝宝宝，快跳到！

0: 是结节，快利用你手上的结节跳过来。
1: 嗯，你啊！

蓝宝宝，你看，它长出花苞了。只要把它种回去，它就会开出花朵。

0: 姐姐的花寓意着重新出发，但是从来没有花苞和姐姐产生过花火，你是第一个呢。
1: 啊，姐姐，
0: 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总是掉东西下来。
2: 不管发生什么，至少救了我们一命。
3: 对了，你们找到那个碎片了吗？
2: 刚才和花虫虫交手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身上有碎片。你知道其他地方还有花虫虫吗？
3: 那就只有虫穴了。
2: 虫穴。
4: 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38集，最后的决心。
5: 好险呐！啊，我的翅膀好像比之前好些了。原来他们真的是在治疗我啊！你快点离开这里，

0: 这次成功集齐试炼材料的只有你们？
1: 没想到吧？所有可能碍事的家伙都被我制造的意外解决了，这下我就能万无一失拿到碎片了。
2: 等一下，
1: 怎么会？明明我已经……
2: 看来我们这一次比试平手了。
3: 你有两下子吗？
0: 恭喜你们，花宝试炼将在明天开始，今天你们就做最后的准备吧。
1: 明天吗？那证明还有机会。
4: 梅花花老师，
3: 好，不愧是喜欢花，都能让蓝宝宝找到花火，厉害。
5: 说起来也真是倒霉，要不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意外，我们的花宝也能顺利获得花火的。
2: 意外？你们也遇到过？
6: 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那么多东西掉下来啊。
1: 这真的是意外吗？
2: 我们也遇到过。
1: 什么？原来你们也遇到过？真不愧是喜欢花，连意外都可以躲过。
2: 是蓝宝宝不仅自救，而且把我也救了。
7: 蓝宝宝，
8: 确实是这样的。
7: 哇，蓝宝宝也变得这么优秀了。
1: 自从暖花花之后，很久没有出现优秀的鲜花了。
6: 不要给长老听到，不然他可伤心了。
2: 暖花花？
6: 暖花花的事你不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6: 我怎么会不知道？很久以前，长老悉心栽培了一位和你一样十分出色的鲜花，那个鲜花竟然违反了鲜花族的规定，与淤泥为伍，最后还加入了淤泥族。
2: 真聪明。
6: 当然了。
9: 别动，这些治愈泥会治好你的。
2: 谢谢。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10: 我们在淤泥地里找了你很久也没找到，暖女王担心你被虫子带走了，是她带着淤泥族人奋不顾身地去找你的。
2: 我这么嫌弃你们，你们还救我？
9: 那只是你对我们不了解而已。
2: 你也受伤了，而且你是鲜花，难道你就是当年那个违反鲜花族规定加入淤泥族的鲜花吗？
9: 是的，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叛徒。
2: 为什么你当初要违反鲜花族的规定，最后还加入了淤泥族呢？
9: 没有什么违反不违反的，我们同样住在一棵树下，为什么鲜花族就是好的，淤泥族就是不好的呢？
2: 是因为他们每天只是吃喝喝玩泥巴，不务正业呀。
9: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那天我在护花的时候，意外跌落淤泥区，第一次来到这里，我觉得这里肮脏杂乱，我想飞回树上，却发现我的翅膀受伤。这时淤泥族出现了，他们对我的方式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认知，他们竟然帮我治疗翅膀。在这期间，他们很亲切地接待了我，给我喝枯叶蘑菇汤，带我泡泥浴。我发现这里很有趣，而且他们并不懒惰，他们每天都在用淤泥保护西兰树的树根，泥土对他们而言就像花粉对我们一样美好且充满力量。但随着 花宝只想进化成鲜花族，不想进化成淤泥族。淤泥族的成员逐年减少，再这样下去，淤泥族必然会失去最后的生存空间。而我担心西兰树因此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决定成为他们的一员。我和他们一起吃喝，一起运用淤泥的力量。他们让我知道，保护西兰树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
10: 原来还有这种事啊！
9: 后来我把我在这里的经历告诉了族长。我们一直都误会淤泥族了，他们都是为西兰树除草松土而诞生的。
0: 你只不过是见了淤泥族一面，就要质疑历代鲜花长老定下的规矩吗？
9: 或许从历代鲜花长老开始就错了呢。
0: 住口！历代鲜花怎么可能会错？从来没有一个鲜花会这样说话。你不配做鲜花。
9: 我明白了，谢谢导师你一直以来的教导。
0: 暖，
10: 一群冥顽不灵的鲜花，太气人了。
9: 过去的事就算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西兰树一直茁壮健康。
8: 这真的是意外吗？
11: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不行，总放心不下，我得去看看蓝宝宝。
11: 没想到我也能进化成鲜花了，我可要做一份大礼，好好答谢喜花花导师。哈哈哈！
8: 为了我的计划万无一失，你今天必须遇到意外。

0: 啊啊！这是什么能力？这可不是鲜花的力量啊！
1: 你要注意，有一波人会妨碍我们的行动，尤其当心这个家伙，他可以使用奇怪的力量。
0: 难道回头再跟你算账？被他逃了！糟了，这时候没能量。
2: 你究竟是谁？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最近虫子越来越猖獗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的食物都会被他们吃光的。所以我想去虫穴把我们的粮食拿回来。快点回去吧，不过不要说你遇见淤泥族的事，不然就会成为另一个我。
0: 可是虫子看起来很强啊，
1: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3: 小飞机，那些虫子很危险的，要不你先留在这里吧。
2: 我也想出一份力，如果我连虫子都不能对抗，那我还要怎么拯救我的世界？
3: 哎，好吧，那你小心点，躲在后面啊。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0: 知道，我们的本质都是为西兰树而努力。
1: 虫子很厉害的，
0: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2: 你究竟是谁？你代表鲜花族的翅膀去哪儿了？
1: 抱歉，我不是西花花。
2: 我就说嘛，最优秀的鲜花怎么会选中我这个最差的花苞？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什么努力，什么坚持，一切都是骗我的。
1: 我
2: 是不可能变成鲜花族的。
1: 不是的，
2: 骗子，我讨厌你，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3: 蓝宝宝。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

0: 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39集，你是谁？
12: 这里是哪里啊？
13: 懒羊羊，
12: 谁在叫我？
13: 你在找我吗？
12: 这个声音是你，小绿。
13: 你反应过来啦？我就是
12: 小绿。你怎么变成果冻了？那个怪物在哪里？我们得赶紧离开。
13: 这里是你的意识空间，你不能离开，因为我要操控你的身体。
12: 在控制我的身体？你究竟想干嘛？
13: 只是想要你在这儿待着。你看，这里挺好的，想什么？

0: 什么。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在我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无比弱小的人，连轻轻的一阵风也能把我吹走。我只能凭借天生的寄生能力，寄生在石头里、树木里，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有一天，一个人向我伸出援手，表示他能帮我获得新生。我跟着那个人去了别的宇宙，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在他的鼓励下，我尝试寄生在别人身上。我终于感受到拥有身体的快乐。这是多么真实的存在啊！但是因为普通人的身体和我不匹配，我很快就会感受到身体的排斥，然后我又要寻找新的身体。在这段时间，我不断地寻找合适的身体，直到我伏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体竟然和我完美匹配，而且我还发现，在你的身体上能发挥出我最大的潜能，让我变得更加厉害。要怎么样才能重新控制我自己的身体呢？喂，人家说话的时候有点礼貌好吗？我要出去。有出口了，没想到这么简单，从这里出去就能拿回身体。想出去，门也没有。从今天起，这个身体就是我的了。是可爱的懒丫丫。
2: 别喊了，我已经看穿你的身份了。
1: 我是懒羊羊啊，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2: 别假扮懒羊羊了，你就是传闻里的怪物。
0: 哎呀，被发现了。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2: 当我们说到捉怪物的时候，你却突然这么急着走，我就知道你很可疑了。你的确藏得很深，但你还是露出了马脚。你们被袭击之前还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3: 我好像看到有个怪物。
4: 我看到一块绿色的果冻飞过来。
5: 我看到一块绿色的手帕在飞着。
2: 这都是什么呀？所以这次的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要是我没有推断错，这就是你真实的样子。
0: 谁长这个丑样子？
2: 是你一直附身在居民身上，吸收他们的精力。
6: 可是我们的世界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生物啊？
2: 还记得不久以前袭击我们的怪物吗？他们都是来自于那个神奇的裂缝。
0: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聪明的人。正如你所说，我是寄生在懒羊羊身体里，但是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6: 现在怎么办？
2: 我有办法，保证让他乖乖的出来。
0: 慢着，难道你们忍心伤害这个无辜的懒羊羊的身体吗？停，快停下来呀！
6: 这真是个好方法。
2: 怎么样，出不出来？
0: 不出，坚决不出。
6: 他这就晕过去了。
0: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你就乖乖认了吧。我要拿回我的身体。只要有我在，你就不可能拿回身体。你会的我也会，是我的枕头攻击。这招谁不会啊？看我的终极必杀技，放马来。
6: 他醒了，是懒羊羊还是那个懒羊羊？
0: 乖乖把身体交给我不好吗？

0: 来了，
1: 好乱呀，不如我们。

0: 你们不用抱了，还是我自己来吧。蓝宝宝，你听我解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总之，碎片不能落入坏人手上，所以只能利用你进入试炼区。对不起，我会想别的方法。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成为鲜花的梦想。
1: 假的，假的，假的，也是假的。难道这也是假的吗？就是他，假扮鲜花。

0: 量什么时候才能醒？
1: 他现在正在战斗，能不能醒就要看他的意志了。
0: 醒了。
2: 我终于恢复了。
1: 他居然打赢了。
2: 你们快放开我，我是真的懒牙牙。
1: 那怪物呢？
2: 我已经在我的世界中收拾他了。
0: 我们该相信他吗？
1: 放心，我有办法，看我的。放过你也行，但要通过我们的考验。
2: 没问题。
1: 只要你吃了这碗面，我们就相信你。这碗面是我们的老朋友店长做的。
2: 这考验太容易了。好吃。
3: 就是他，这种吃相不会认错。
0: 看来他是真的。
1: 不，他是假的。
2: 为什么呀？证据呢？不要冤枉好羊。
1: 证据就在这些葱上。老板，你还记得当时的供词吗？
3: 我记得他们一个吃相很难看，一个不爱吃葱。
1: 难看的吃相可以装出来，但挑食是本能的，根本装不出来。
0: 难道懒羊羊被打败了吗？
2: 懒羊羊，对不起，我错了。看你还敢不敢控制我的身体？你根本不懂一个没有身体的人的痛苦，没法享受美食，不能感受阳光的温度。那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控制别人的身体。感受太阳我做到了，享受食物我也做到了，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拥抱朋友。我只剩这一个愿望了，你能帮我吗？可是就是现在了。

0: 是我的选择。抱歉了，我需要懒洋洋的身体。王子，不要逼我伤害你们。
1: 没打过怎么知道呢？
0: 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
1: 我们一起来。

0: 挺不错的，但想要留下我还不够。
1: 不见了。哦，
0: 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要赶快回去。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啊，共王，我们做好了马森，不过别开的。啊，真搞不懂啊，
13: 你爸爸来了，马森。啊，
14: 你错过了什么？
1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连了很酷的特技，只想快点表演给你看，天天。
1: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飞行小心。
0: 我会的，通话完毕。引擎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儿。这次我们会亲眼看到艾斯表演神奇的特技，他的特技飞行真是太棒了。
2: 我可不觉得，说到飞行，我只喜欢放风筝。你们看，抱歉，灰灰，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毛毛。可是我想你需要练习一下降落。
2: 没错，害得我有一些头晕。你们看，小丽来喽！我是狗狗第一名，
3: 但是莱德一直紧追在后。你好，
1: 嘿，莱德，我是艾斯·索伦森。
3: 嗨，艾斯，我都等不及要看你的表演了。
1: 说到这个，我的飞机引擎好像出了问题，你看。
3: 哇哦，要怎么帮你？
0: 我想还可以乘着飞到冒险湾去，但是天快要黑了，我需要敌方降落。
4: 别担心，艾斯，交给我们。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1: 谢谢你，莱德。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被缠住了。哇哦，快看，我快飞了，我快飞了，我快飞了。
0: 真是让人头晕的降落。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斯索伦森有麻烦了。
2: 艾斯，
1: 因为引擎故障，他必须迫降在我们的冒险湾。
2: 我得去帮忙，狗狗要飞上天喽。如果你需要我的话，莱德。
1: 那当然了，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然后用夜视镜帮助艾斯降落在农夫尤美的农场里。
2: 我准备好了。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在尤美的农场上排除跑道，再用灯光指引艾斯过去。
0: 包在阿奇身上。
1: 灰灰，飞机降落以后，我会需要你协助艾斯做相应的维修工作。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推测艾斯应该会飞过杰克的山，时间差不多是现在。
1: 艾斯来了，艾斯，看到你了，你收到了吗？
2: 我看不见，驾驶舱里都是烟。哇哦！
3: 要飞过这些树，必须要有老鹰般锐利的眼睛。
2: 哇哦，还真有老鹰啊！
3: 嘿，萤火鸡，晚餐还给你。
1: 游得很准，艾斯。那只老鹰抓到的是鱼，不是我。
3: 不用客气，天天，我们运气还算不错。哇，
2: 这么看来，我的好运要用完了。
0: 你放心吧，艾斯，跟着天天飞。
4: 阿吉会在永伟的农场排出跑道的。
3: 我来为你带路，我跟在你后面。
0: 这条跑道很不错，阿奇，但是天天需要看到跑道的位置。
5: 我来解决。
2: 汪，
5: 灯光。
0: 很好，阿奇，但是你的灯光只能显示我们的位置，我们得想办法照亮跑道。灰灰，你的那辆车里有没有旧的手电筒？
3: 有啊，而且有很多呢。
5: 莱德，这个主意不错，阿奇
3: 和灰灰一起出动了。啊，交代。
0: 天天，你应该到农场附近了，有没有看到跑道的灯光？
1: 收到，莱德。
2: 我看到灯光了，莱德。 下降的速度太快，我必须跳伞。
1: 不好了，莱德，艾斯说他必须跳伞。
0: 可天已经黑了，他会看不清自己要降落在哪儿的。我知道了，艾斯，你会机翼行走的特技吗？
6: 当然，那是我最拿手的。你没有看过艾斯的行走翻滚特技吗？
3: 艾斯他表演的机翼行走是世界上最棒的。哦，谢谢天天。
0: 太好了，天天。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和吊具，如果艾斯能爬上机翼，自己穿上吊具，他就没必要跳伞了。
1: 收到，莱德，你听到了吗？
3: 那就机翼上去。
1: 我来了。哦，小心一点。
2: 我没抓到，今天我可能抓不到他。我已经背好降落伞，我决定要跳了。
1: 我们一定行的，艾斯，我这次会尽量飞得更靠近你一点。
2: 抓到了，
1: 我做到了。
2: 啊，真棒，
0: 我们都在永美的农场等你呢。
6: 我就快到了。
3: 莱德，帮我看一下艾米莉亚。
0: 好啊，可是谁是艾米莉亚？
6: 我的飞机，伟大的机师都会帮飞机取名字。
0: 这个没问题，我从这里就能追踪艾米莉亚。艾斯的飞机会降落在水面上。阿奇，我们去海湾，在飞机沉下去之前把它拖上海滩，
5: 包在阿奇身上。
4: 我是毛毛，要我帮忙吗？
0: 我们需要你帮艾斯做身体检查，确定他没有受伤。
4: 我马上去。
0: 汪汪队要出动了。
3: 行走还要有趣，也许可以加进我的表演里。天天，谢谢喽。
1: 不用客气，艾斯，真不敢相信我今天救了我的英雄。
3: 艾斯，你没事吧？
5: 就让救护员毛毛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让我来确定一下你身上有没有地方骨折。X 光机，艾斯，哪里疼吗？
3: 其实没有，我只是手臂上有一点小擦伤而已。
2: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太夸张了吗？
5: 是有点。
3: 好像变成追头人了，但除此之外我很好。
2: 大家快走吧，我们必须及时赶到海滩，
3: 动作要快，不然艾米莉亚就沉入海湾了。
0: 已经勾好了，阿奇，在他沉下去以前拖上岸吧。
5: 交给我吧。
7: 很严重，我想他没办法参加明天的空中表演了。我需要维修技师才能修好它。
0: 艾斯的维修队报到，
1: 我们开始动手吧。
7: 哦，谢谢狗狗们，但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8: 只要你需要狗狗，就大声呼救吧。
0: 好了。
7: 哎！哇哦，它新的就像初次飞行那天，太感谢你们了。没有汪汪队，我根本就办不到。
1: 我一直在期待明天的空中表演。
7: 天天，你想不想靠近一点看我在空中表演行走翻滚的特技啊？
1: 当然想了。
5: 快看，那是天天。
0: 哇哦，天天真是厉害！
8: 你们都是乖狗狗。Did you know?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鸡是个优秀的小邮差。公公鸡，你看，莱德就在那边。
1: 哦，你好，公公鸡。不用害羞，给我吧。
0: 哦，这种时候不用害羞，公公鸡，你能做到。
1: 还是不给吗？
0: 哦，那好吧，我说公公鸡，是不是有人掉了玉米呀？
1: 是农夫尤美和农夫艾尔的结婚请帖吗？
0: 当然，冒险湾的居民都会去参加。汪汪队可以帮忙筹备吗？
1: 当然了，没问题。
2: 我最喜欢婚礼了，还有婚礼布置，还有好好打扮，还有
3: 翻跟头，
4: 还可以洗舒服的泡泡澡。
3: 洗澡？我就算了。
4: 别这样，为了吃婚礼上的美食，弄湿也值得。
0: 哦，毛毛说得很对，但是吃之前要把餐具都摆好，还要挂好装饰品。
1: 没有太丰盛的大餐，只有大胃王狗狗。
5: 我爱大餐。哇！
1: 正好是我要的位置，我是摆餐具的高手。好，
4: 看看我的餐巾大炮。
3: 红气球可以绑了，
1: 气球花束完成了。

0: 往前冲喽！
1: 莱德，今天的谷仓看起来棒极了。
2: 这一定会是冒险湾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婚礼。
3: 哦，咕咕鸡，我看不见了。

0: 狗狗都要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婚礼，多漂亮的狗狗啊！
1: 我也这么觉得，真期待明天的婚礼，婚礼能让我精神振奋。
2: 啊，慧慧，你一定得来泡一泡。
3: 谢谢，不用了，我刚洗过澡，上个月吧。
0: 灰灰，你现在身上可都是灰。
3: 我只要甩一甩就解决问题了。
2: 就知道你会忍不住要泡。
0: 糟糕，希望大日子不会遇上可怕的暴风雨。

0: 们现在怎么办？
1: 至少动物们都没出什么事。
0: 我们不能在墙倒了的谷仓办婚礼。
1: 你放心，不会的，我知道要找谁。

0: 我是莱德。
1: 莱德，抱歉把你吵醒了，
2: 但现在情况紧急。
0: 哦天哪，看来要举办婚礼的谷仓被吹坏了，
2: 如果谷仓不能及时修好，婚礼就得取消。
0: 我们马上过去帮忙，没有太大的谷仓，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这样是代表我们两个结婚了吗？你们刚才笑什么？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很抱歉这么早就把你们叫醒，狗狗们。农夫艾尔和农夫尤美刚才打电话给我，强风吹坏了婚礼现场的布置，还有谷仓的墙。
2: 那婚礼呢？他们的婚礼毁了吗？
1: 也许没有，这是个大工程，但是我想你们能修好。小丽，我需要你用起重机运送木材去修理谷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用夹子手臂重新给谷仓贴木瓦，把墙扶起来，
3: 别丢掉，再利用。
1: 很好，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任务十分艰巨，所以我打算全员出动，用传统方式扶起谷仓的墙。
4: 厉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谢谢你跑一趟莱德，你能相信这副惨状吗？
1: 也许我们应该把婚礼延期。我想应该来得及修好的。
2: 让我们开始吧。放在这里就好，灰灰。谢谢。
1: 我要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啊？
3: 我来送你上去，灰灰。
1: 螺丝刀。

0: 准备扶起墙了吗？开始，小丽。
1: 刚好勾住我了，
0: 我的笨狗狗，跳吧！
2: 谢谢莱德。
0: 啊，锤子！
1: 吃的已经到了，我们动作要快。
3: 完成，
4: 做得很好，但工作还没结束，谷仓都要有个风向标。
0: 谷仓完好如初了，
5: 而且里面也重新布置好了，
0: 做得很好，狗狗们。
6: 汪汪队成就了我们的婚礼，真的很感谢你们，
0: 因为有狗狗，我们才能办得到。你看上去真是美极了，可是坠入爱河的另外一对在哪儿呢？
7: 另外一对。
0: 哦，幸福的另一对也来了。
1: 艾玛和科尼，他们也要结婚吗？
4: 他们是最相配的小猪。
0: 艾尔和尤美，科尼和艾玛，我现在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还有小猪夫妻，可以亲吻新娘了。
2: 你还好吧，阿奇？
1: 我已经是眼睛里进沙子了。

0: 你下课，虽然今天是你结婚，但你也不能独吞着结婚蛋糕啊！花束不是用来吃的，艾玛，是用来丢的。预备，一、二、三！我接到了！狗狗拯救才艺秀。
1: 奖杯就该像这样亮晶晶的。再高兴一会儿吧，不太先生。等明天的冒险湾才艺秀结束以后，那个奖杯可能就是别人的了。比如会是咕咕鸡的。嘿，伙伴们，你们的节奏很酷，我再给你们加点鼓声吧。
2: 都会引起大骚动。你好，古威市长，找汪汪队有什么事吗？
3: 准备表演吧。才艺秀还需要一些演出。如果这次有人能打败波特先生的抛馅饼特技，把奖杯抱回家，那就最好了。是这样吗？抛馅饼挺厉害的，不过我们会想办法的。狗狗们，古威市长要你们大家全都去参加才艺表演。
1: 我们可以去表演救援。你们在救援方面很有天分，但这是你们尝试其他事情的机会。那我们
4: 表演你丢我捡。<笑>
2: 我觉得你们几个很会，咚咚咚咚咚咚，刷刷刷刷刷。对呀，我们可以在才艺秀上表演洗车。
1: 我觉得莱德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演奏音乐。对。
3: 这样更棒了！<笑>这主意不错，狗狗们，等我一下。耶！你别学扭扭皮皮，咿吼！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咕咕鸡的波尔卡，啪啪啪，拍拍翅膀假装飞，点点鸡头四处瞧瞧看，咕咕鸡的波。
1: 我们来演奏音乐吧！耶！我们要先找个主唱。
4: 他们唱得很好听。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机，跳机，丢不丢？别提小毛毛，当我们乐队的主唱。
5: 唱歌在大家面前唱吗？不可能，要我这么做太丢脸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嘿，小丽，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当主唱吗？
5: 嘿嘿嘿，我就怕你不找我呢。

0: 今天的才艺秀表演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你也是，快来呀，我这里需要你的帮忙。
0: 不，我帮不上你的忙，
1: 但这是汪汪队乐队。
0: 好吧，我试试看。
1: 音乐。
2: 我爱挖土，爱汪汪叫，在泥里打滚，在公园里跑。
1: 换你了，猫猫。
0: 我先走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跟着唱的。啊。糟糕，抱歉阿奇，
1: 我这就去把鼓追回来。
3: 嗨，农夫艾尔。
4: 嗨，莱德，我碰到一个小问题，我刚才挖土豆田的时候不小心把地底的水管弄破了一个洞。
3: 好的，你先把水关掉，我们马上就过去。
4: 玛丽说你们快点，我快渴死了。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中断排练赶来这里，狗狗们。农夫艾尔碰到了紧急情况，埋在地下的主要水管弄破了，他需要我们帮他修好。
2: 怎么办？才艺秀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知道你们还要参加才艺秀，但是我们必须先去帮助朋友。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修好那根水管。
3: 绿色代表走。
1: 小丽，我需要你使用电钻和挖掘机把旧的水管挖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可是莱德，他是我们乐队的主唱。
1: 请放心，伙伴们，我们会尽快帮助艾尔解决问题，然后赶去才艺秀。
4: 如果我来不及，这里还有一只可以唱歌的狗狗。我吗？好吧，我不会让汪汪队失望的。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过来莱德，谢谢小丽和灰灰，你们快来看看这破掉的水管。小丽，我们得把水管挖出来。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哇，颤抖！带着颤抖的狗狗，太神奇了！茱莉亚跟朱丽丝吹得真好。
0: 我们的乐队演奏也会很棒的，小丽要是再不来，我们就不会很棒了。真希望他们能快点儿。做得很好，小丽，把旧水管放到那里吧。舞动起来，咕咕鸡，要动尾巴上的羽毛。咕咕鸡的博尔克，太精彩了，不会是人，把新的水管接上。
1: 就可以了。夹子，修好了，做得好，灰灰。哇，这次真是大开眼界。每次看到波特先生的抛馅饼表演，我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2: 我也是，也许明年我们冒险湾应该改办一届吃馅饼大赛才对。
1: 真棒！我就知道这些馅饼很好吃。下一个为我们表演的是汪汪队乐队。快来吧，伙伴们，到我们了。快点啊，小丽！做得太好了，小丽。都好了。现在我们看看修好了没有。哇，好吧，我上台前也需要梳洗一下。
2: 谢了，汪汪队。现在我可以浇灌我的农作物了。
1: 只要你的水管破了，就大声呼救吧。要走了，
3: 我们去参加才艺秀吧。
2: 加油，狗狗们！
3: 没关系的，毛毛。如果你不想唱，也不用勉强。
1: 但是我也不想让汪汪队乐队失望啊。
3: 耶！你们来了！
1: 太好了。

0: 国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奶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5: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好了，我们的大迷宫大力差不多完成了，进入玉米迷宫的下个部分，转弯的地方在那边。呜呜！我们很快就会挖到迷宫出口了。
1: 嘿，小丽，小玉米心都叫他们的爸爸什么？什么？爸米花？<笑>我明白了。<笑>
0: 我们成功了，
2: 真棒！迷宫建好了，天哪，这真是太神奇了！<笑><笑>
0: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玉米可以烤了。
2: 可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包很多很多玉米。
0: 哦，讨厌！啊，<笑><笑>
2: 我们来包玉米吧。
0: 我们又包好了一堆玉米了，农夫爱啊。

0: 谢谢你们，多亏有你们帮忙，我才能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你们可以去清洗一下了。
1: 清洗一下？我们俩？为什么？
2: 我们身上的土和玉米叶子比农夫埃尔田里的还要多。快来，我们走。
0: 你不用紧张，不过是几颗玉米爆了。
1: 毛毛，我都等不及吃农夫艾尔的乡村烤玉米了。
3: 我等不及要冲进玉米迷宫了。
4: 我等不及表演给天天看我为了乡村舞会练的新舞步。
5: 哇，你好，搭档。
2: 搭档。
4: 你们两个看起来变成玉米狗狗了。
3: 是这样，我们知道。天天在哪儿？
4: 他在为了舞会练习。
6: 向右转，向左转，跳方格舞，在后空翻。好吧，最后那招是我编的。
7: 闻到这香味了吗，咕咕鸡？你知道吗？除了玉米以外，我的咕咕鸡最喜欢的就是烤玉米。但是比起烤玉米，它还是更加喜欢玉米迷宫。而那个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玉米迷宫了。
0: 谢谢古威市长，现在我要开始烤玉米了。糟糕！
7: 哦天哪！
0: 滚烫的炭掉得到处都是。
7: 快点打给汪汪队！
0: 我这就打。
1: 嗨，农夫艾尔，我们准备去烤玉米大会了。
8: 我需要汪汪队，快来！
1: 怎么了？
8: 贝婷娜撞翻了烤玉米架，现在滚烫的炭掉在玉米堆上，开始冒出浓烟烧起来了。我需要汪汪队帮忙，不然烤玉米大会会变成篝火晚会。
1: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来得及救我们！
2: 又掉了！
3: 等等我！
4: 抱歉，但是哇哦，帽子很酷！
10: 是啊，很酷，我知道。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过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烤玉米的架子倒了，碳掉出来了。我们必须熄灭炭火，免得有更多东西烧着。毛毛，我要你用水枪熄灭那些烧热的炭。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需要你铲起干玉米壳和玉米，将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狗狗直接去烤玉米大会。
2: 咦哈！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0: 谢谢你们，鸡翅赶来，碳散落的到处都是，在烤玉米之前，我们必须把碳都弄灭。不用担心，交给毛毛吧。对，汪汪，水枪启动。嗯，哇哦，嘿，我喜欢用嘴吃爆米花，而不是用鼻子吃。嗯，这样好多了。
1: 爆米花，我们最好去检查一下。
0: 哇哦，这对玉米下面滚烫的碳让玉米都变成爆米花了，这下可不妙，毛毛，帮他们降温吧。没问题，汪汪，喷射水柱，太棒了！汪汪，哈哈哈哈，糟糕，又有新的爆米花了。汪汪，汪汪，那边也有。汪汪。
2: 爆米花都到我耳朵里了，<笑>我觉得我要变成爆米花狗狗了。
3: 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儿？奥莱德，咕咕鸡在满是爆米花的迷宫里迷路了，你能帮我找到它吗？
2: 您不要着急，市长，我们会找到它的。
0: 我是阿奇，
2: 阿奇，咕咕鸡在玉米迷宫迷路了，我要你用无人机控制器和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它。
0: 免得它被埋在爆米花下面。爆米花，嗯，等你看到就明白了。包打阿奇身上，嗷嗷嗷！如果这里还是不停的爆出爆米花，那就说明里面一定还有烧热的碳。我来清路了。小丽，谢谢。如果没有边看电影边吃，我是不可能吃出一条路的。我找到了，滚烫的碳。
2: 水，我真的非常担心咕咕鸡，每次只要给它吃太多的爆米花，它就会胀气。
0: 别担心，市长，会找到它的。阿奇，交给我吧。无人机发射。
2: 什么都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爆米花。我看到它了，谢谢阿奇。不好，
0: 无人机把咕咕鸡跟丢了。
2: 糟糕，
3: 我觉得你进去想办法直接用热视镜找到它比较好。
0: 包在阿奇身上，汪汪。 藏在哪一堆里呢？哇，热视镜启动，找到了，我要进去了。嗷！啊呜！找到它了。
4: 做得好啊，阿奇！
0: 还有它的羽毛，
3: 让它跑了，阿奇。
0: 知道了，不要跑了，咕咕鸡，跟我来。啊呜！
2: 没事，你不用太在意了，咕咕鸡，因为酒源太激烈，你才会胀气的。没错，那个，别走，咕咕鸡，你等等我。
5: 莱德，烤玉米大会彻底毁了，烤玉米都变成爆米花，散落在迷宫里。
2: 嗯，我想到了，农夫艾尔，你觉得弄一个玉米迷宫加爆米花庆典怎么样？
0: 哦，非常好的主意。好的，小丽可以用车上的铲斗把所有的爆米花堆在一起，我们其他人就负责装袋。耶！爆米花全部装袋，还有迷宫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些碳也都熄灭了，没有烟了。
5: 谢谢狗狗们，谢谢莱德。
0: 不客气，农夫艾尔，只要你的烤玉米爆开了，就大声呼救吧。
2: 我们现在可以挖一些爆米花了吗？
0: 我是说挖一些爆米花吃。
2: 当然可以了，你们都是乖狗狗。嗯。

0: 花的时候，玉米粒能膨胀成这样，可真是神奇。喂，不好意思，
1: 我觉得小丽吃爆米花可以胀成这样，也很神奇呢。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

0: 济哀，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0: 起飞到外太空了。呜呼，这是我弹的最高的一次了。接着是谁？
1: 轮到你了，毛毛。
0: 你先玩吧，小丽。看我小丽一下就飞上天空。这一次该换你玩了，毛毛。
1: 好吧，不要弹得太高就好。
0: 这样帅吧？
2: 高一点，高一点，
3: 再高一点。啊，
1: 好吧，我试试看。
2: 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
1: 我想我今天飞够了，我要先在这里挂一会儿了。
0: 你要先练习怎么落地，那可是跳伞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1: 谢了。
4: 你们好，狗狗们，准备要去做跳伞练习了吗？
3: 装备都准备好，可以去飞了。
1: 可是我，不行。
4: 你怎么了，毛毛？
1: 我不太喜欢飞，飞起来还会掉下来，我就更不喜欢了。
4: 哦，没关系的，你可以留下来看守总部。
1: 真的吗？哦耶！
0: 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守住总部。再见啦！趁狗狗们都不在家，我要玩跳个高跳物极一整天。你真是只最最可爱的小猫咪了。哼。

0: 现在帮你系个可爱的小蝴蝶结。别着急，莉莉，我会帮你系蝴蝶结的。让我先。哇哇！小猫咪们，他们在哪儿？完了，他们去哪儿了？小猫咪，快过来，快过来！嘿，等等！小猫咪一定会在冒险湾到处乱跑的。我自己没办法抓住他们，但我知道要找谁。快勾勾跳舞机，看我的霹雳转！
1: 莱德，我是凯蒂。
0: 你好，凯蒂，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好得很。
1: 莱德在不在？我有急事要找他。
0: 莱德带狗狗们出去练习狗狗跳伞技能了，而我留下来看守我们总部。
1: 哦，好吧，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还要很久吧。不过你放心，我可以帮忙。
1: 谢谢了，毛毛。
0: 小猫咪们都逃出去了，现在在冒险湾到处乱跑。
2: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就算只剩我一只也一样。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0: 呜呼，耶！好的，我终于是第一个到的啦，看来也是最后一个。我，哦，算了。

0: 被吃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赶来，毛毛。
2: 不用客气，莱德。
1: 凯蒂遇到一个只有汪汪队能解决的紧急情况。
3: 完了，他们去哪里了？
1: 我需要毛毛，带上你的云梯，还有汪汪队所有的工具背包，以防万一。
2: 火力全开，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赶来忙吗？有一只小猫咪跑到海滩去了。
1: 我们走。
2: 慢一点，慢一点。
0: 抓到了！
1: 不、哦，它一定是被吓到了。
0: 毛毛，你看，
1: 小猫咪，快来，快来，快来！
0: 这下怎么办？哦，
1: 我马上回来。我想我有一个最合适的工具可以用，我要用小丽的铲斗，看我的，哇哇，铲斗！海蒂，接住它！
0: 太棒了！还有三只小猫咪，其他的小猫咪一定就在附近。那里就有只小猫咪。
1: 我去抓它，
0: 我来抓它，
1: 让我来抓，
0: 不，我来吧，
1: 让我来抓，
0: 我来抓吧，
1: 我抓到我了，这样痒痒啊，
0: 在那里，
1: 等一下，我有一个最合适的工具，
0: 我们现在去抓你的朋友了，你可不能又溜走。
1: 抓到了！哦，糟糕，很抱歉，把你也抓住了。王，
0: 没关系，毛毛，你也抓到了小猫咪了。
1: 真的吗？我是说抓到了。
0: 好好待着哦，抓到两只，还剩两只，跟着那只猫咪。
3: 没有来玩，真是太可惜了。
0: 小猫咪，过来，过来，过来！
1: 哦，糟糕，它就要飘到深水区去了，
2: 交给我吧。
1: 要不要跟我去兜风啊？汪汪！启动推进器。
0: 抓到了，现在只剩一只小猫咪了。
1: 凯蒂，你看，它在那里。我们走。
2: 现在该我的云梯派上用场了，云梯升起！哇！
1: 你好，小猫咪，我来接你下去吧。
0: 糟糕！
4: 哦，它看起来很害怕，要怎么救它下来？
1: 我想有一个狗狗背包，或许可以用。真希望这东西不会中看不中用。
4: 你真的要飞到那么高的地方吗？
1: 我可以做到。二二，机翼，狗狗要飞上天喽！
3: 我昨天晚上梦到猫咪们会说话，
0: 这梦真奇怪。
3: 这是什么声音啊？啊？那个是毛毛吗？
0: 它穿着我的机翼，
3: 而且头上还趴着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哇哇哇！真厉害！哇
1: 哇！接着，凯蒂，
0: 接到了，
1: 莱德。
0: 成功了！啊，是你救了小猫咪，小猫咪也说谢谢你。
1: 好吧， 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喵喵呼救吧。
5: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把总部照顾得很好，真是乖狗狗。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松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未来。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我们狗屋的屋顶上积了好多好多的雪啊。
1: 我的伞好了。
2: 我也好了。
3: 我们也是。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谁来救我出去？
2: 我好了。
0: 所有的狗屋都扫干净了，
2: 你看还有没扫干净的。
1: 看来是毛毛还没有打扫他的狗屋。
5: 毛毛去哪儿了？我刚刚明明还看到他的。
0: 我在这里。

冰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冻得很结实，不用比木鱼号也能钓鱼。我可以直接在冒险湾的冰上钓鱼。我从冰层下面的海水里钓到一条新鲜又活蹦乱跳的鱼了。哦，这样很痒。哦，

0: 算了，华丽，看来我们今天的钓鱼冒险的运气不太好。
1: 你看，有几只鹿在结冰的海湾上散步，现在跑到岩石岛上了，看来他们是想去那里找东西吃。可惜树叶都掉光了。哦，那边的冰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滑呢，我想他们可能被困住了。快点，华丽，我们去帮帮他们。谢了，华丽。这怎么回事啊？哇，我们得找人来救那些鹿，还有我们。哦，我知道要打给谁了。
2: 雪人的肚子做好了，雪球来喽，正中目标。我准备的手臂就在这里。阿宝船长。
0: 哦，天哪，亲爱的小鹿。
3: 哦，小鹿。
4: 答对了，冰面滑得让鹿都站不住，他们被困住了。华丽跟我想去救他们，可是结果也被困住了。快来救他们。
3: 别担心，阿宝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冷还敢来，狗狗们。我们的冒险湾出现紧急情况了，有几只鹿想穿越结冰的海湾去寻找食物，但是冰面太滑了，所以他们没办法站住，就被困住了。阿宝船长想要帮他们，然后也被困住了。在他们变得又冷又饿又疲惫之前，把他们送回陆地。鹿马，我需要你用气垫船跟救生圈把其中一只鹿拖回来。
2: 开始行动吧。
1: 我还需要一辆能在冰上行驶的工具车，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
3: 冲冲
4: 你接得太棒了，猪猪。
5: 啊，你好，莱德。
1: 你好，猪猪。我需要你跟杰克用你的铲雪车跟巡逻雪橇帮忙拯救几只受困的鹿。
5: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那我们在海湾碰面。
6: 马上就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跟我负责去救雌鹿，猪猪跟杰克就负责去救雄鹿。我们要慢慢靠近，才不会吓到他们。
1: 我们知道了，莱德。
2: 了解，伙计。
3: 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累啊。
0: 我用胡萝卜吸引他的注意力，你把救生圈扔到他边上。
1: 这主意真棒。雪橇就行了，
0: 这事就要靠杰克了。
2: 好吧，是时候该展示一下我学鹿叫的超凡本领喽。
0: 他差一点就上钩了。
2: 也许学鹿宝宝叫的效果会比较好。好好看我的。
1: 太好了，我想这招有用了。
0: 你们两个做得真棒，
1: 真棒！我们来击个掌吧。
0: 好了，你们跟鹿马把他们送回陆地上去吧，我去接阿宝船长。不好了，那一定是他们的鹿宝宝，他被困在上面了。
4: 猪猪，
1: 是的，莱德，
0: 我需要你跟杰克现在尽快赶回来。有一只鹿宝宝被困在岩石岛最上面了，
1: 马上就来。
0: 毛毛，我是莱德。
3: 你说吧，莱德，需要什么呢？
0: 我需要你把紧急救护车开到海湾来，有一只被冻坏了的鹿宝宝需要毯子、食物跟健康检查。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汪汪。在上面，你能爬上去用雪橇送他下来吗？
1: 这就是巡逻犬的功夫。
2: 你可算找对人了。
1: 弄上绳子，我要上去了。汪汪，钩爪发射。钩爪固定，收回。
2: 我得自己爬上去了。
1: 不要紧张，我们来救你了。等等，杰克人呢？让我拉你一把吗？
2: 不用，我很好。
1: 你很好，但是你累坏了。
2: 他被冻坏了，而且还很害怕。
1: 把他送回他爸爸妈妈身边吧。好啦，是想坐雪橇去玩呢。
3: 鹿妈妈很健康，再喂他一点食物，他就可以离开这儿了。可以保暖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冷了。
0: 鹿宝宝该回到他爸爸妈妈的身边。
2: 真是太舒服了，喝着热巧克力，再配上我的这包等一等，美味可口鲜嫩多汁的鱿鱼干，我可以分给你们吃哦。你也不想吃吗，华丽？好吧，我自己吃。这嚼劲儿真是太棒了。
0: 还好我带来的狗饼干不是鱿鱼口味的，因为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3: 太棒了！
2: 把鹿爸爸、鹿妈妈还有鹿宝宝送回他们在森林的家吧。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3: 哇哦哦哦！
2: 真是的，刚才你还说不吃鱿鱼干呢。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成功发射，星载 AI 实现地表异常在轨自动识别，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原地跳高决赛拓宽应用边界。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1: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0: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至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据介绍，科研团队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木铎系列卫星组网，迭代升级星载遥感大模型，面向防灾减灾、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提供普惠轻量化卫星预警服务。25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中，参赛机器人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此次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2: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0: 前不久，第3届小小天气预报员活动在北京收官，用 AI 制作数字人，用61天的数据观察番茄生长，一群孩子把气象科普玩出了新花样。
3: 有请8号同学进行展示。
4: 今天的全国天气地图可真热闹。我是今天的小小天气预报员，
5: 我带来的主题是番茄生长观察日记。
0: 活动由中国气象局气象影视中心主办，征集作品超2000部，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0多所学校。本届活动首次把 AI 融入创作全过程，孩子们用数字人播报天气，用 AI 整理观测数据，分析天气现象，但观察和判断仍由自己完成。
4: 有层层的去检查，
6: 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但是时间肯定是没有 AI 做得快。
7: 通过自己剪辑短视频以及去准备这个天气预报的播报稿，然后感觉自己收获了很多，像这个天气预报的专业术语啊什么都了解了很多，而且呢剪辑视频的水平也非常大的提升。
0: 展示之外，交流同样成为孩子们的收获。
8: 我可以观看其他人的作品，然后能学到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还能为我的家乡宣传。
0: 从看懂气象符号到学习防灾避险，气象科普正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热爱科学、敢于探索。

0: 探索的种子。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激发运动兴趣，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丰富体育项目和高水平赛事，为孩子提供了多样选择。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质量数量双提升。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课余时间，同学们如何选择一项喜欢的运动，并在坚持中收获成长？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50多个体育项目和高水平赛事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与舞台，也让校外体育更好地发挥出补充和延伸的作用。
1: 5、6、7，走，注意往上立，脚尖再立高一点，你们转体速度太快了。
0: 走进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健美操课堂上，同学们正跟随老师的示范，伴着音乐练习伸展、跳跃、转身等动作。对于不少同学来说，每周来这里上一节课已经成为课余生活的一部分。
1: 一周是上一次课，一次课是90分钟，那主要就是对健美操的一个大众健身操的一个练习，然后呢，身体的一些基本的柔韧啊、素质的一些练习。
0: 10岁的王洋洋已经在这里练了4年健美操，从最初学习基本动作到如今熟练完成整套练习，健美操逐渐成为了他喜欢的一项运动。
2: 我喜欢练健美操，因为我觉得他们跳起来非常漂亮。我觉得这儿的老师讲课比较很细心，是我还能看出我自己的水平在一天天的提高。
0: 像王洋洋一样因兴趣而坚持在练习中进步，是不少同学在这里的共同体验。除了健美操，中心还开设了羽毛球、乒乓球。

0: 游、游泳等多种课程，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运动需求。
1: 我练羽毛球三个星期了，之所以想要学羽毛球，是因为我觉得羽毛球能提升我的身体素质，让我变得更加灵活。然后羽毛球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球类，班里很多同学都会打，然后我就想跟他们就是空余的时间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打打羽毛球也可以相当于放松。
0: 除了这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心一些兼具趣味与挑战的新兴项目也逐渐走进了同学们的视野。
2: Ready, get set, go。
0: 随着口令响起，竞技叠杯的赛桌前，一只只彩色杯子在同学们手中快速飞舞，组合还原。看似简单的动作，不仅极具手眼协调与反应速度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体育项目的全新体验。
2: 目前来说，是小年龄的孩子非常非常受欢迎。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最主要的是进行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对于小朋友的自信心的提升以及受挫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0: 竞技叠杯课程的开展，也折射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课程的多样性。目前中心已开设50多个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偏重基础普及之外，更好地发挥着补充和延伸的作用。
3: 现在体教融合的是在全面落地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校外体育它是我们家校社啊协同育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是想搭建一套非常完整的阶梯式的体育技能的培养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我们尽可能地帮助青少年掌握一到两项可以陪伴他一生的运动技能。
0: 在完善教学体系、做好日常普及的同时，活动中心也在通过承办高水平赛事，为同学们打通从技能学习到赛场实战的进阶通道。今年8月，中心举办了全国青少年宫跆拳道比赛，让同学们有了从平时练习走向正式赛场的机会，为更多青少年搭建起高规格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4: 我们是看到了孩子们在课堂中学本领，在赛事当中见成长。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己快乐成长的一个赛道。
0: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

0: 夏日悠悠，芝麻哥哥带你打卡江南宝藏小镇无锡东港镇，跟着学生向导一一探访河内乡村，摘果桃，品橘饮，做糕点，跟随小小创客们追寻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动画大师的足迹，更有家乡麦田采风，学习制作非遗麦芽糖，行程丰富，童趣拉满，山水田园，人文故事，地道美食，孩子们眼中的家乡究竟还藏着多少乡村振兴的惊喜？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特别节目《红眼看家乡》，和芝麻哥哥共赴夏日乡村寻美之旅。
1: 哇，这儿的空气简直太清新了。好香的面条，清晨故山脚下，一碗早面唤醒一天的烟火气。吃面更要见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芝麻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小镇，和你们见面。哎，那这儿究竟有怎样美妙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在鱼米之乡太湖明珠无锡的东北部，坐落着一个江南特色小镇东港镇。这里人文底蕴深厚，水网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黄土塘西瓜、金丝黄菊、港南大米等物产远近闻名。这里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东港镇还走出过两弹一星元勋姚童兵、中国动画电影奠基人严定宪等家乡名人。如今的东港镇高新产业、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维度全面提升，新农人不断涌现，共创打造现代化幸福新农村。
1: 真是非常有江南特色的东港镇。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啊，是童眼看家乡。不知道这么美丽的江南小镇，在孩子们的眼中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芝麻，我算是初来乍到，要是能有当地的小朋友来帮帮我做向导，那就太棒了。
2: 芝麻哥哥你好。哇，
1: 真的有啊，你们好。
2: 芝麻哥哥，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乡东港镇，今天就由我们俩担任小导游，带您来瞧一瞧我们的家乡东港。
3: 芝麻哥哥，你看，我们还提前准备了手绘图，上面标记着我们要带你去的地方。
1: 真棒，我看上面是各式各样的村庄，看来我这一趟是非常舒适休闲的江南乡村风啊！我已经迫不及待，非常想去了。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吧。第一站是哪儿？
2: 第一站山连村，出发。咪咪，
1: 我的两位小向导带我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农场，我发现我身边又多了几位穿着漂亮衣服的小农夫们。你们好啊。
4: 芝麻哥哥好。
1: 啊，他们每个人手里还有小箩筐，我猜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一会儿还有特别的任务，对不对？
2: 芝麻哥哥你猜对了，在我们无锡不仅有软糯多汁的水蜜桃，在我们家乡东港也有一种桃味道很赞。
3: 芝麻哥哥赶快拿上篮子行动起来吧。
2: 快看，这就是负责管理桃园的小猪阿姨。
5: 嗨，小朋友好，芝麻哥哥好。哦，
1: 小猪老师好。小猪老师，今天要麻烦您了。您看，我们有这么多穿着小农夫衣服的同学，嗯，要来这儿啊，学习如何采摘桃子。
5: 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子的果个，果个大了就可以摘了。
1: 多大算大？
5: 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出来感觉像拳头一样大就可以摘了。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嗯，那请问小猪老师，就是我看您摘桃的时候很轻松。哎，你就摘下来了。嗯，那我们小同学摘桃的时候，怎么样去把握力度，怎么摘会比较好，不要把别的不成熟的桃子碰下来。
5: 我来跟小朋友们演示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种桃子，你用手轻轻地抓着它，这样子一旋转，它就从枝条上面掉下来了，这样子就可以摘下来了。
1: 哦， 就是拿住之后一转，
5: 哎，对，
1: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5: 对对，是的。
1: 那小朱老师，那请您带着我们最小的郑贵同学来亲手的感受一下，尝试一下，他们就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大了，好不好？
5: 嗯，好的，来，小朋友来，阿姨带你来，我们就摘这一个啊，轻轻的用手这样子托着，然后用手一旋转，它就从枝条上面掉下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好，珍贵，现在你已经有第一手资料了哦，以你的力量跟大家分享一下，摘桃子应该使多大的劲儿？
2: 这样拿着桃子轻轻转一下，它就可以从树枝上掉下来了。
1: 掌握要领了吗？
4: 掌握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走吧。
0: 夏日，阳光充沛，正是果蔬丰收的好季节。瞧，小小农夫们正在开心忙碌着体验油桃采摘，寻找挑选饱满成熟的果子，小心摘下放入果篮。小小果农们个个都忙得有模有样，劳动干劲十足。那此时芝麻哥哥又在忙什么呢？
1: 哦，小郑老师，你看这是我摘的桃，按照您说的要求摘的，是不是达到标准了？
5: 是的是的，达到标准了。
1: 哇，您这的桃真的很好。小郑老师，是什么原因让您来种桃的呢？
5: 我是从小受爷爷爸爸的影响，到我这里属于是桃三代了，从小就跟着爷爷爸爸一起种桃。
1: 哎，但是我看现在种桃的方式跟原来好像挺不一样的，您是不是加入一些新科技啊？有什么什么秘方没有？
5: 因为我现在从事这个农业之后，就是一直要出去学习，学习新的方式方法，按照现在新的方式方法再开始种桃。
1: 像您这样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然后还要把自己的未来也奉献到这份事业上，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努力的信心和奋斗的动力呢？
5: 我觉着家乡的农业还是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年轻人回归到农业上面来就是最好的新鲜的血液。
1: 哇，小朱老师说的我听得都心潮澎湃，这么多的小朋友来到您的桃园里跟您一起来摘桃，您觉得他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5: 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
1: 小农夫们今天摘桃子摘得开心不开心？
4: 开心。
2: 那我就有个问题想问小朱阿姨，夏季里肯定是要忙碌的摘桃的，那平日里要干些什么呢？
5: 我们这个桃树需要一年四季的管理，采完桃之后，我们那个往上长的土长枝，我们要去把它给修剪掉。冬天的时候要冬剪，要施肥；春天的时候要抹芽疏果、套袋；秋天的时候就是，除草。
1: 听到吧？
5: 嗯，
1: 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
6: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果园里一起摘桃子，特别开心。
7: 今天我们在果园里摘了好多桃子，它们在阳光下金灿灿的，特别好看。
8: 我踮起脚尖，把一颗颗桃子收入篮中，满心都是劳动的快乐。
1: 我们今天收获满满，对不对？
4: 对。
1: 哇，所以说今天咱们同眼看家乡，来到了山连村，我们体验了摘桃子，只是短短的一步。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山连村的村民们，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耕耘，收获了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劳动最光荣，也展示了我们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那希望同学们今后我们自己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在未来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好不好？
4: 好。
2: 话说芝麻哥哥劳动了这么久，口渴了吗？
1: 口渴了，
9: 走，我们带你去喝茶。
1: 啊，摘完桃子之后就可以品尝美味的茶了吗？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快点走吧。

0: 这就是咱们的菊花茶，对不对？
1: 闻起来很清香啊。
0: 那我能不能喝一口？
2: 可以，你尝一尝吧。
0: 我尝一尝啊。
2: 对。
0: 哇，喝上一口，沁人身脾，就感觉我已经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令人心旷神怡。哇，那这个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这呢就是我们山连村代表的特色农产品金丝黄菊，啊，为什么叫金丝黄菊呢？你看它的那个菊花的这个花瓣一丝一丝的，比较纤细，比较修长，然后就像那个黄金的丝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黄菊呢？因为它的那个形状硕大，一朵就可以泡一杯，所以说呢，就是像皇冠一样，所以它叫金丝黄菊。哦，是这样子的。
0: 嗯，其实你看咱们说到了菊花，对吧？梅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
2: 对，
0: 代表了一种高尚的品格，所以我们能够品菊花茶本身也像

0: 令人十分向往。
1: 还有诗人元稹写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赞美了菊花不畏寒霜的坚强品格。
2: 我们那个山莲不只有金丝黄菊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特色农产品，以金丝黄菊为代表的，我们也是诚邀我们大小朋友啊一起组团，包括我们的家庭啊，都可以到我们山莲村来。我们有山野异趣啊，还有我们的农家美食。
3: 哇，谢谢书记，也感谢我们山莲村的热情好客。那就让我们借《离骚》里的一段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起来感受菊花带给我们的美。
0: 芝麻哥哥，这菊花不仅能喝还能吃呢，接下来就让我带你去品尝一款菊花美食吧。
3: 还飘着仙气儿呢，我想请问，这些漂亮的糕点，是不是都是你们做的？
4: 不是，我们也是来学做糕点的。啊，
3: 你们也是来学做糕点的？
4: 是的，
5: 是的。
3: 还穿得这么隆重，扇子上还有菊花。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这里的周老师，教我们制作菊花糕点吧。
3: 周老师，感谢您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要制作水晶菊花冻，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6: 接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这是白开水，这是白凉粉，这是冻干的菊花，还有白砂糖，这是泡好的菊花。
3: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6: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舀四勺白凉粉。
3: 四哦。
6: 然后我们再舀一勺白糖。哦，
3: 四比一的比例。
6: 对，然后再加白开水。
3: 加多少呢？
6: 对，差不多100毫升。加水以后，我们要轻轻地把白凉粉和白糖搅拌，让它充分的融化。然后我们再把菊花加进去。如果说时间放长一点，它一会儿也会变成冻。放在冰箱呢，它冻得更快。
3: 那在冷藏里放多长时间比较好？
6: 半个小时就可以。
3: 周老师，咱们的水晶菊花冻已经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我都感受到凉气，还有那种沁人心脾的那种菊花的清香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摆盘了呢？
6: 还差最后一步，脱模。我们要把这个模具里的菊花冻，然后把它托在这个水晶器皿里，这样就看上去，你看，一朵菊花，菊花在上面。
3: 怎么样，几位同学，水晶菊花糕的制作都看明白了吗？
7: 看明白了。
3: 咱们现场来试验一下好不好？

0: 好了。通过周老师的巧思和同学们的巧手，我们真的把水晶菊花洞做成功了！哇，同学们，我想问一下，水晶菊花洞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好看，对吧？我觉得摆在这里，即使说是装饰品，都很好看。我们要为周老师的巧思点赞。
2: 谢谢。
0: 咱们山连村的朋友们都很厉害，他们非常擅长把我们身边的很多小的事物变成我们意想不到的新产品、新东西，让生活有了新的趣味、新的味道，同时还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平时我只见过妈妈种菊花，没想到菊花还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
4: 今天我们和周老师一起制作了水晶菊花糕，每一步的细节操作里都藏满了学问。
5: 我们通过制作水晶菊花糕，将清雅的菊花永远定格在金色山林的美好时光里。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呀，吃点壳。
1: 西瓜好甜。
2: 夏天可以像我这样吹风扇，很有趣。
3: 我喜欢追着蝴蝶跑，感受自由自在的风。
4: 我眼中的夏天是躺在吊床上摇蒲扇，慢悠悠的，真舒服。
5: 夏天我们可以一起吃冰棍，喝汽水，冰爽一下好过瘾。
6: 我喜欢和小动物一起玩耍。
2: 夏天真好啊，有许多有趣好玩的小游戏。
7: 看，我的竹蜻蜓飞起来了。
1: 让我们一起定格夏日美好瞬间吧。
8: 投眼看家乡，今天我们在山连村啊，吃了枣面，摘了桃子，还品尝了特色的金丝黄菊茶、水浸菊花冻。哇，现在在这里，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就想在我们的耕乐榭，嘿嘿，找个幸福的地方躺一会儿。
9: 芝麻哥哥，你别着急啊，接下来还有好多地方等着你去玩呢。嗯，
10: 是啊，第二站黄土塘村出发。
8: 现在啊，我的两位小向导同学带我来到了东港镇的黄土塘村，脚下的青石板踏过数百年的岁月，白墙黛瓦依河而建，古宅商铺错落排布，就显示出这座古村悠久的岁月和底蕴的深厚。
3: 没错，芝麻哥哥，我们黄土塘村人才辈出，你看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爷爷的故居就在这条古街上。姚爷爷是我们中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他毕生扎根祖国航天科研事业，带队攻克了航天材料大难题。
11: 学习姚同斌爷爷精神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老师也经常带我们来这里参观学习。你听见了吗？同学们在诗朗诵呢。
12: 跨技术封锁，攻材料难题，寻耕读加分，
13: 传人和世训。生于贫穷年代，献身祖国。80年前的中华大地有这样一位航天人，
1: 姚同斌。
14: 天的中国，时代的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15: 滋养爱国情怀。
16: 从小刻苦学习，
17: 长大报效祖国，
14: 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哇！
8: 同学们朗诵的特别投入啊，他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的精神也让我非常感动。
3: 芝麻哥哥，我们还有几位小伙伴平时喜欢手工制作，他们特别崇拜姚同斌爷爷，以姚爷爷为榜样，在社团活动中还动手制作起了自己的航天模型。
8: 哦，那这么说来，他们就是喜欢手搓的科创小达人了。那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他们吧。
18: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19: 今天又发射新火箭了。
20: 是啊，
19: 7月10日，我国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说到火箭，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姚同斌爷爷。姚同斌爷爷出生在黄土塘，家境贫寒，但他没有放弃上学的梦想，一路坚持刻苦读书，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还远赴国外求学。在祖国航天事业陷入困难的时候，姚爷爷舍弃国外优渥条件，毅然归国，埋头攻坚航天材料难题，带着团队一点点试验攻关，终于造出火箭耐高温抗高压的专用新材料，建起完整的航天材料科研基地，让咱们自己的火箭、卫星、导弹能顺利飞上天。他不怕吃苦，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让我们也对航天科学研究有了非常大的兴趣。于是在社团老师的鼓励下，我们也想制作一个航天火箭模型。说干就干，手头没有专业实验器材，我们全部选用生活里随处可见的硬纸板、塑料饮料瓶、棉线、布料、胶带等废旧材料，从零开始设计， 裁切打磨，拼接粘合，一点点纯手工打造这架简易水火箭模型。本以为照着思路组装会很顺利，可实操时难题接连不断。第一次拼好机身，尾翼粘贴歪斜，整体重心失衡，好不容易固定好尾翼，连接部位的零件又轻易松动脱落。调整完零件，瓶口又密封不严，一注水就漏水，根本无法完成发射。每一次失败，我们都只能拆掉已经粘好的零件，重新裁剪材料，调整尺寸，加固接口，反复拆装，反复调试，拆了装，装了拆，光是完整重组就好多次。一次次组装失败，一次次推翻重来，指尖被胶带磨得发黏，裁剪材料也耗费了大量耐心。这时我们才真切体会到，科研工作者日复一日反复实验，不断纠错，是多么枯燥又考验毅力。熬过无数次调试，我们的水火箭终于制作完成，看，这就是我们的作品。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姚同斌爷爷为榜样，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保持好奇心与钻研劲，心怀航天梦，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8: 你们看，受姚同斌爷爷伟大事迹的启发，同学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制作出了专属的水火箭，可以说小小少年们行动力满满。那我听说，在咱们黄土塘村这片历史文化宝地上，不仅有科学巨匠，同时还有一位影响了几代人童年的动画大师。
10: 芝麻哥哥，你看哪吒闹海、小号手、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这些你都看过吗？
8: 当然了，这些可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典动画片，我每个都看过。
10: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前辈，被誉为美猴王之父的严定宪爷爷，他就是我们黄土塘村人。我们为了纪念他，绘制了这面文化墙，上面有许多他的经典动画作品。
0: 没错，我们的两位同学正追随着严定宪爷爷的脚步，沉浸在美术创作之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实践分享吧。
20: 大家好，我们是马月月和朗逸中。小时候每次看大闹天宫，威风又灵活的孙悟空一下子就牢牢刻在我们心里啦。后来我们才惊喜地知道，画出这个超级经典孙悟空的严定宪爷爷，他小时候就住在我们东港镇黄土塘古村，还是我们学校超厉害的校友呢。严定宪爷爷一辈子专心画动画，一笔一笔画出好看的国风动画片，靠着满满的想象力和小小的画笔，创造出中国动画最辉煌的时光。受到家乡动画大师的鼓舞，我们开心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定格动画社团，跟着老师认认真真学做动画。我们自己做好看的手工纸，亲手画画，剪出小人、花草和风景，搭配漂亮的布景颜色，一点点移动纸片小道具，调整画面，一帧一帧慢慢拍摄，一遍又一遍修改人物动作，调整镜头，让平平无奇的纸片变成会动的定格动画。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动画美育，专门开设定格动画社团，鼓励我们用想象力来做有创意有行动的科创小达人。看，我们终于 尝试完成了自己的定格动画短片《夏日动画梦》。
4: 小女孩睡着了，眼皮一合上，世界的开关就被拨到了梦的那一档。哇，这是哪儿呀？
21: 别怕，这是你的梦，俺老孙带你玩去。瞧见没？梦里的西瓜比真的还甜。
20: 好甜呀，小蝌蚪你来尝尝。梦醒了，但那份甜还在嘴角留着呢。夏日的动画梦献给炎帝献爷爷。
22: 一张纸片，一支画笔，一把剪刀，一帧画面，就能装下我们天马行空的创意。我们会牢牢记住炎帝献爷爷热爱动画的初心，坚持钻研动画，大胆想象，把家乡的好看风景都放进画面里，去做更多专属于我们的定格小动画，童眼看家乡，讲述我们新时代小朋友的家乡小故事。
23: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创办于1911年，百年底蕴，薪火相传，两弹一星精神与动画大师匠心，是我校科学教育的根与魂。我们聚焦课程重构，国家课程教玩碳合一，拓展课程科学加跨学科，特色课程融家国情怀与体验。总之，我们的课程紧紧围绕两个核心，那就是保护好奇心，激发创造力。
8: 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村，既走出了为祖国铸重器的航天事业烟熏，也走出了绘梦银幕的中国动画奠基人。千年古村文脉绵延不绝，可以说是科技与艺术双向开花。
0: 没错，我们也应当以这两位爷爷们为榜样，勤学善思，多多动手创造。
24: 少年强则国强，未来都要以先辈们为榜样，好好学习，立志成才。
8: 说得好，童眼看家乡，孩子们追随先辈的脚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传承家乡榜样的力量，为他们点赞。哎，那咱们

青青麦穗，东港镇港南村这片一望无际的田野真是美呀。同学们成群结队穿梭麦垄之间，探寻麦子生长记录，欢声笑语，满满都是童年的开心。

0: 金色麦浪来到，金光闪闪。同学们又来到港南村，弯腰体验割麦丰收，听听他们有什么劳动收获吧。
1: 这壮观的麦田，放眼望去一片金黄。
2: 第一次收麦子的时候不太顺利，用镰刀看着简单，握在手里却不听使唤。
3: 割麦的时候腰弯久了也酸酸的，胳膊和腿也特别麻。可以说割麦这件事情真是看着容易做着难，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看，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
4: 虽然劳动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心里仍旧装着满满的幸福感。
5: 这也让我明白了，每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吃饭，珍惜粮食。
6: 港南村的麦田真的太壮观了，从青翠的麦苗到金色的麦浪，同学们还亲身参与了割麦子大行动的丰收活动。我想通过劳动，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一定是更加热爱了。
7: 没错，芝麻哥哥，你看，这是我们学校美术朱老师绘画的麦田主题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6: 哇，这么多幅啊。你看一开始麦苗还是青绿色的时候，小朋友们在这里放风筝很开心，而最后小朋友们坐在丰收的麦垛上特别开心，享受丰收的快乐。哇，我觉得朱老师真的很厉害。
7: 芝麻哥哥，在港南村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带你去，也和我们的麦子有关哦。
6: 哇，听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有好吃的？
7: 对。
6: 哇，那么赶紧走。
3: 芝麻哥哥别调皮了，快跟上吧。
8: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丰收的喜悦，还有瓜果的甜香啊。
7: 快走吧，快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
8: 哦，
6: 哇，这么多同学，你们好。
9: 芝麻哥哥好。
6: 这么多同学来了，肯定有好事儿。为什么呢？一进这个屋子，我就闻到了特别的甜。
10: 芝麻哥哥，你闻到的香甜是我们东港镇特色非遗美食提中糖的味道。
7: 接下来就让非遗传承人张师傅教我们蜱虫糖是怎么制作的吧。
6: 张师傅，那您给我们讲讲看，咱们要制作蜱虫糖都要准备哪些材料，有哪些步骤和过程？
11: 咱们先从怎么做成麦芽糖开始吧。它的原材料呢是大米、大麦。
6: 接下来就是刚才您说的制作蜱虫糖的过程。
11: 对，
6: 今天我们的同学们来跟我一样，我们就是想来学习体验一下做蜱虫糖。那您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教教我们？
11: 我们现在这个板上撒点粉，不撒粉呢，等我这个糖啊粘在这个板子上面了。
6: 哦，我们要把麦芽糖
11: 放在上面冷，要手摸上去大概40-50度那个样子，然后到后面去拐糖。
6: 哦，下一步叫灌糖，那是怎么个灌法？用什么东西来灌呢？张师傅，这就是咱们灌糖要用的工具是吗？
11: 对对对对。
6: 我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健身器材似的？它怎么用呢？
11: 那我现在就操作给你看。
6: 感觉要拿糖来系个鞋带儿。哦，张师傅，我看您已经很使劲了，要到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
11: 你看，起这么一粒一粒一粒粒的染毛了，不是刚才像光滑一样的，就差不多了。
6: 那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11: 下一步就是咱们包芝麻蜱虫糖了。
6: 哦，包芝麻，做蜱虫糖。
11: 对，
6: 好，
11: 然后把它包起来。
6: 哦，你们看这个像不像，像包饺子吗？
3: 像。
6: 是个大饺子是不是？哇，
11: 现在就可以拉了。哦，拉得这么长。
6: 拉细。哎，
11: 那可以体验一下。
6: 两边手是交叉的，90度。
11: 慢慢用劲往下捏下去。
6: 捏
11: 一拉，那就一粒。
6: 啊，我已经捏不动了。哎，通过刚才努力的制作，我们同学们把自己的蜱虫糖都已经做好了。今天我们的蜱虫糖带回家，跟自己的家人伙伴一起分享，好不好？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来到了港南村的麦田，亲手体验了麦子的收割，特色蜱虫糖的制作，还品尝了自己的劳动果实。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丰收有盼头，生活有甜头。如今的港南村正是鱼米之乡新农村最美的样子。人们幸福的生活就像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糖果一样甜蜜又幸福。
12: 欢迎来东港玩。
13: 一年来，东港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景村融合、三产联动，将文化资产转化为旅游资本， 让好风景孕育出好前景。我们通过联农带农机制，让老百姓从乡村振兴的旁观者转变为好共创的参与者，让每一位东港人都成为家乡最真诚的代言人。
0: 同眼看家乡，同心向未来。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总是那么充满童趣，他们脑海当中总有一个个的奇思妙想。芝麻这次在无锡乡村舒适的体验之旅也是幸福感满满，非常感谢他们让我看到了江南水乡的诗意生活，也感受到了这里的蓬勃发展。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哎，小咕咚，想不想知道我们的智慧果们是如何度过快乐的假期？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小咕咚早就知道了。小朋友们呀，把计划已经发给树宝了。
0: 啊，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在假期里，我喜欢来到渔港看渔民们捕鱼。
3: 假期我会去茶园采茶。
4: 假期里我喜欢赶海，这是我赶海的工具。
5: 假期里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温室茶园，这里有很多的茶叶品种。
6: 放假时我喜欢到湿地公园，因为这里能看见很多水鸟。
7: 假期里我喜欢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
8: 放假了，我会和好朋友们一起做美食。
9: 假期我会和好朋友一起做手工。
1: 哇哇，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的假期安排真的好精彩呀。
0: 没错，小咕咚。哎，红果果突然有个好主意了。
1: 什么好主意？
0: 小咕咚，想不想来到智慧果的身边陪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呢？
1: 啊，这样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吧。特别节目《智慧果总动员》，走进山东日照啦！红果果、小咕咚和日照的智慧果们一起去茶园采茶，
10: 来摘一摘最嫩的这个茶叶，
0: 一起赶海捡海鲜。
11: 哇哇，好香的东西！
0: 哎，有个东西保住了。一起去湿地公园观察水鸟，
6: 哦、那天空在飞。
0: 一起做手工，
12: 小咕咚画了两只海鸥，因为我们的后面就有好多海鸥哦。
0: 一起玩游戏，
12: 加油！哇，网住一条鱼！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快来和智慧树一起快乐过假期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蓝山头小学。哎，我很好奇啊，住在海边的小朋友们放假的时候都会
1: 做些什么呢？我喜欢放假的时候去海边捡贝壳啊，捡小石头那样。
0: 哇，这个好棒啊！还有吗？
2: 我喜欢放假的时候去海边赶海。
3: 哎，赶海是像赶集一样去海边买东西吗？
0: 是吗？
2: 不是的。
0: 哦，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4: 好。在大海退潮的时候，有些海鲜，比如螃蟹、蛏子、章鱼等，不能跟着海水及时的退回到大海中，藏在海边的滩涂或者礁石里。在海边生活的人们就会拿着工具到海边捕捉这些海鲜，这个过程就是海边人们常说的赶海啦。
0: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海边。
3: 我们看到大海，
0: 对，看到身后有很多人在赶海啊，好激动。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拎着小桶，对不对？
5: 对，
0: 我们要干什么？不知道这个沙滩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很好奇啊。
3: 那我们能赶到什么呢？
0: 对，哎，不如这样吧，我们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3: 好。
0: 欢迎我们的陈老师，
3: 向这边来。
0: 哎，我们都是第一次赶海，请问这个赶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6: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都是很陌生，从外地过来，我们要注意这边的潮汐、涨潮、退潮，以及因为这个潮水涨得特别快，然后我们要熟悉一下当地的这个环境。
0: 海注意安全非常重要、
6: 是的，是的。
0: 一般都会找到什么东西呢？
6: 一般我们来赶海的地方区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礁石区，一个是沙滩区。
0: 礁石区有什么？
6: 礁石区
3: 有螃蟹，
6: 那个有很多了。比如说石头底下可能会有螃蟹、海螺、八爪鱼啊，一系列的、都可以抓到。我们的沙滩区就是主要是以竹节蛏、蛤蜊为主。
0: 蛏子，我最喜欢蛏子了。那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寻找，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看到孩子们已经开始找这个海鲜了啊。
6: 是的。
0: 然后沙滩上有很多这种礁石，是不是？
6: 你看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石头，是吧？
0: 对啊。
6: 但每一个石头我们都要翻一下，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都要给它翻一下，看看有没有。
0: 哦，这个里好像没有，是不是？
6: 我们再翻下一个，再找。
0: 好。
6: 那这一块石头，翻一下看看。
0: 来，小男孩你来。
7: 哇，好东西！
0: 哎，有个东西保住了！哎呀呀呀呀，小心小心！教练，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可以抓比较容易一些？
6: 我们一般有那个专用的夹子，对吧？没办法，我们要捏住它的，知道吧？捏住它的这个位置。
0: 哦，捏住这个位置，
6: 拿它的，
0: 防止被手夹住，是吧？
6: 这样它就夹不到了。
0: 哦，好的，那放我桶里吧。哇，有一个小收获。
8: 抓螃蟹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螃蟹抓到我们的手，需要把手放在螃蟹的上面。
0: 再往前走走，我们看一看啊。
6: 这个没有，
0: 这个、没
6: 有一个小螺、
0: 有个小螺丝。
6: 哇，这是小辣螺，非常好吃的一种。
0: 小辣螺，
6: 是的，是
0: 给你吧，放你桶里。
6: 我们看看这块石头。
0: 哇哇，这个是什么啊？
6: 这是八爪鱼，
0: 小朋友小心一点啊！哇，活生生的这个八爪鱼，
9: 吸在手上面很难才能拔下来，但是呢，它真的很可爱。
0: 好，哎呀，没想到这个岩石下面有那么多的宝贝，是不是？
6: 看一下这块石头底下会不会有东西啊？哇！
10: 教练你好厉害，
0: 好厉害！
6: 哇，快看，
0: 什么东西？
6: 这是大海螺！哇！
0: 这是，哎呦，这个
6: 粘在上面，
0: 有点、哇！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这个大海螺，我们自己亲手抓到的，是不是？好厉害，
9: 好好看，
0: 好好看。
6: 再继续找找，哇，来看一下水里面有一只，那在水里面，你看它的颜色和石头很相似，一般不细看的话看不到它的，
0: 是它的保护色，
6: 是
0: 吧？那一般它不是就在岩石底下吗？
6: 对，它有的时候也会窝在这上面，在这石头上。
0: 哦，它粘在这个小石头上，快看。紧紧地粘在上面，哇，又是个大海螺。好，在这个礁石区，好像我们已经收获了很多，不如我们去沙滩去看看，好不好？走吧，去沙滩去看一看喽。好，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沙滩区。哎，发现没有，手中多了一个工具啊。陈老师，里面抓的是什么呀？
6: 这个是盐。
0: 盐。
6: 要用这个盐，待会儿要抓竹节蛏。哦，
0: 竹节蛏啊。为什么要撒盐呢？我很好奇。
6: 因为我们这个竹节蛏呢，撒盐给它是一种模拟涨潮。啊。就是因为潮水来了，它要出来游泳。哦。
0: 盐撒进去，它以为涨潮了。
6: 是的，是的。
0: 海水来了，所以它要出来。哦。
6: 我们看一下这个洞啊。看到这个洞了吗？
0: 哦，看到了。
6: 上面有一个小疤的眼。
0: 别的都是圆形的，你看，这是圆形。
6: 其他的洞眼都不是。哦，
0: 只有这个像疤一样的这个洞是。
6: 然后我们用这个锄头给它挖
0: 一下。哎，这个洞大了。
6: 底下是个椭圆形。
0: 对对对，椭圆形的。
6: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撒点盐吗？哎，
0: 我能试试吗？
6: 可以，撒一点就可以。好，可以了，可以了。
0: 哦，出来了！哎，怎么一下下去了？
6: 它这个竹节蛏因为跑得很快，
0: 它还能再出来吗？
6: 会的，会的。
0: 小朋友，你速度快啊！它一出来你就抓住。
6: 对，一下子给它捏住。哇，
0: 好厉害啊！鼓掌！哇，这个很有意思哎。
6: 好玩吧？
0: 好玩，好玩，好玩。
6: 我们要找一个很小的一个，比如说这一个啊，看到了吗？这一只，这一个我们可以给它来点盐。
0: 你来，
6: 小朋友来撒点盐，
0: 来你撒吧。好的。如果出来你就抓住它，小朋友。
6: 可以了。
0: 好，等一等啊，不着急。这个是吗？
6: 3秒钟不出来它就跑了。啊。它就要跑。
0: 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是不是？
6: 我们挖蛏子看到这么简单，其实很难。
0: 好，那我们继续找吧。是这样挖吗？
6: 对。好。
0: 好，这有个洞。
6: 看到洞。
0: 然后它出来，我来抓住。两只手挤。其实盐不用太多，是吧？
6: 对，是的。
0: 让它感觉到有这个咸度就可以了。
6: 是的，是的。出来了。哎，
0: 又进去了。3秒不出来就失败了，是吧？
6: 哎。这个要赶紧给它捏住。是的。
0: 啊，我捏住了。哇，好深啊！
5: 这个给弄上来
0: 啊，成功了，这个好有意思啊。那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找一找啊，
1: 撒上一些盐，这样蛏子呢就会以为是要涨潮了，就会探出头来，慢慢的把它拔出来，就可以拔出一个完整的蛏子来。然后呢，我还赶到了很多的螃蟹啊、海螺，我非常的高兴。
0: 好，它出来，赶快抓住它。成功了，来对着这个洞，好，好，一出来就抓住它，一出来就抓住它，好嘞，好，
6: 这个出来，这个出来，快快快，
0: 对，哇，这个要大哎，
6: 对，这边大一点，
0: 哇，好棒，好棒，好棒，好，我们继续挖吧。陈老师，那两个人在干什么呀？
6: 那是我们下的地笼。
0: 地笼，地笼是什么呢？
6: 地笼就是我们放在地下啊，沙滩，然后两头给它撑一下，可以逮小螃蟹啊、小虾、海螺什么的都有。
0: 就是我一直概念里就是捞鱼有这个渔网、啊，但是它这个叫地笼，是不是？
6: 是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嗯。那大概多久可以回来呢？有收获
6: 呢？一般收的话，一条网大概在20分钟左右。
0: 哎，他们已经干了多长时间了？
6: 现在刚下去有10多分钟吧，这一条。哦，
0: 那我们耐心等待，一会儿看看，两位工作人员一会儿能收来多少的收获呢？我们好期待哟！你们好，辛苦啦，小朋友快来！哇哇，
6: 这是
0: 好棒，收获满满。都有哪些？我们来看看。哎，这是什么鱼啊？
6: 这是我们沙光鱼，你这个
0: 沙光鱼啊，
6: 沙光鱼，哎，
0: 我还第一次见，
6: 非常好吃的一种鱼。这个是尾鱼，
0: 尾鱼，
6: 对哦，螃蟹夹到了。
0: 对，还有各种小鱼。
6: 是的，你看这个，我们当地的大梭子蟹。哇，
0: 那可不可以送给小朋友一些、
6: 啊？当然可以啊。
0: 哇，谢谢。
6: 那我给你们分点好不好？
0: 好，分点小螃蟹吧。
6: 来，
0: 来。
6: 不客气。
0: 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对不对？谢谢陈老师，
6: 不客气，
0: 谢
6: 谢。
0: 那我们继续去赶海，好不好？走，我们往那边看一看，走吧。谢谢，走了。
7: 我们就在沙滩上赶了一小会儿的海，就觉得非常的累。而渔民他们每天弯着腰拾一些海鲜，还有捕一些鱼，肯定会更累。哇！
0: 每个小朋友都是满满的收获，对不对？
11: 对，收获满满。
0: 看看谁的头里有螃蟹呀？
11: 螃
4: 螃蟹。
0: 哎，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厉害了，有一只大螃蟹，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11: 海螺。
0: 海螺是在哪儿找到的？
11: 是在里面找到的，
0: 是在这个旁边的礁石区，对不对？还记得吗？嗯。好，哎，抽子。刚才是在哪个区域里面？沙滩区是不是？那撒什么东西找到的它？
11: 撒盐。
0: 撒盐，非常的棒。哇，小朋友，这是什么？
12: 毛蛤蜊。
0: 哦，这个叫毛蛤蜊，当地叫毛蛤蜊。然后这个，哇，这个好厉害啊！
13: 八爪鱼，
0: 可爱的八爪鱼。哇，它好黏啊，紧紧的吸着我的手啊，我把它抱回去。好，小朋友的桶里还有一些蛤蜊。蛤蜊谁有啊？谁有蛤蜊？哦，在这儿呢。对，今天我们哎抓到了这个蛤蜊，非常新鲜的样子。
4: 红果果啊，这个一会儿我们直接烤着吃可以吗？
0: 直接吃可以吗？
14: 不可以。
0: 那要需要怎么样呢？
14: 吐沙。
0: 哦，想起来了，如果不处理这个沙子的话，吃的时候会硌牙齿，对不对？好。一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些收集的这些海鲜呢做成美食。但是在做美食之前

0: 我们请当地的小朋友们来告诉我们怎样来处理这个沙子吧。
1: 先把嘎啦放到水里，放上一些盐，然后泡50分钟，然后这样它就能把沙全部吐完做菜了。
2: 嘎啦在温水里比在冷水里更活跃，这样嘎啦会更容易吐沙了。
3: 首先把嘎啦放到一个盆子里，然后呢接上水，放上白醋，这样嘎啦受到刺激沙就会吐。
4: 我妈妈经常把一个容器里边放上50度的温水，然后再放入嘎啦，盖上盖，剧烈摇晃，嘎啦就会跟人一样剧烈呕吐，这样嘎啦就会吐出沙子。
1: 首先第一步放温水，第二步放入蛤蜊，第三步放盐，第四步放油。因为蛤蜊它在大海里面已经熟悉了生活了，所以呢我们要倒上一个油，然后呢油就会封住那种空气，蛤蜊就会吐出来沙子。
0: 原来处理这个蛤蜊吐沙子有那么多种方法，是不是啊，小咕咚？
5: 这几种方法都可以。
0: 好的，接下来呢，我来问问大家，你们喜欢吃海鲜吗？
6: 喜欢。
0: 哇，刚才我们赶海的时候是不是都有收获啊？我们刚才呢，把这个收集来的这个海鲜呢，已经交给了那边的
5: 厨
0: 师叔叔，他已经帮我们的海鲜呢，都已经处理干净了，有些螃蟹已经穿成了串儿。
5: 哎，我们去看看吧。
0: 好的，来吧，一起来吧，小朋友，我们去看一看，走，来吧。你好，打个招呼。你好，辛苦啦。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牛师傅，他现在呢正在烤制我们刚才抓到的螃蟹啊。牛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烤螃蟹和我们平时烤羊肉串有什么区别呢？
7: 不用刷油，就是原汁原味的烤出来。
0: 啊，不用刷酱吗？
7: 不用刷酱，刷酱就盖住它的味道了。
0: 哦，哎，那我来猜一猜啊，我们抓到的螃蟹一般都是青色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看它已经开始发红，越红就说明它就熟了。
7: 对对对对。
0: 哦，一定要吃原汁原味的螃蟹，是不是？哦，这个盘子好熟悉啊，里面的食材就是我们刚才挖到的这个嘎啦，还有这个蛏子，是不是？
7: 对对对。
0: 那这个怎么制作呢？
7: 这个你放烤盆里面，不要加任何东西啊，就是那个汤汁，开口的时候淌出来，然后是原汁原味。
0: 它只要这个盖子嘣打开，
7: 对对对，
0: 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好，来看看这个。这个是扇贝，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那扇贝的烤制有什么特点呢？
7: 把它清洗完，然后放到火上，烤到开口就可以了。
0: 哦。
7: 烤到马上要进入这个情况下就可以了。
0: 哇，这个能直接吃吗？
7: 可以吃了。
0: 我的手已经洗干净了啊。我咬一口。好香啊！一会儿小朋友都可以品尝啊。烧烤区域我们都了解完了啊，接下来我们到这边来看看好不好？哇，这有很多的什么呀？
5: 螃蟹。
0: 好，这个桶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赶海收集的这个螺，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螺一般我们怎么做呢？
7: 我们清蒸，放里边清蒸5分钟就可以。
0: 哦，那不如我们现在蒸几个尝一尝吧。
7: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7: 可以。
0: 好。
1: 啊，蒸一蒸就能吃到鲜美的海鲜啦！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牛师傅来给我们做美味吧。来吧，牛师傅，来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哦，小朋友们为自己鼓掌好不好？今天忙活了一天，终于可以吃上饭了，是不是？
2: 对，今天可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哦。
1: 首先呢，我们感受了这个赶海啊，然后把赶海得到的这些海鲜呢
2: 做成了美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动吧，好不好？来吃吧，小朋友们。哇，
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对，来尝尝自己这个桌的这些海鲜，跟平时在菜场里面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肯定是特别的新鲜呀。
3: 好好吃哦。
2: 哇，

0: 好吃吗，小朋友们？
1: 好吃，
2: 好吃，
0: 特别鲜，对不对？
3: 哇，太好吃了，
0: 好鲜美呀、啊！就像牛大厨说的，其实就是本身就是原汁原味是最鲜美的，对不对？
4: 什么都不用加，煮熟了就可以吃。
0: 太鲜了。嗯，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快乐瞬间吧，一起来欣赏。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几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嗨，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希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

0: 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身体相爱又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呀，我们奔奔会写字了。
1: 牛牛奔奔的牛，哇，
2: 写得真好，这个牛字尾巴写得真直啊，
3: 这也能夸
4: 啊，这么小就会写字，以后啊肯定是好学生。
3: 谁家好学生啊，写的牛字头那么大。
2: 你小时候更离谱，写的牛字还头朝后呢，左右不分。
1: 你左右不分。哇，爸爸。
5: 嘿，奔奔。
1: 爸爸看、牛。
5: 哇，你写的真好。来，这个送给你，未来的小书法家。
1: 谢谢爸爸。
3: 爸爸，你这支笔不是限量版的吗？
5: 没事，这不是奖励给最优秀的小朋友吗？
3: 啊，最优秀？
1: 我的。
5: 奶糖，你也有礼物。当当当当。啊！都是精华呀，等你看完了，成绩一定能够提高。
3: 哼，你们偏心。牛奔奔字写的那么丑，你们都夸。牛字尾巴写的真直，优秀小书法家，一看就是好学生。我呢，就是数学不够好，语文要提高。
2: 我们是期待你更优秀呀。
4: 哎呀，我们牛奶糖也很优秀啊，活泼开朗，只要成绩再好一点就。
3: 哼，又是成绩。卓儿，你觉得我怎么样？
6: 你很好啊。
3: 就只是好啊。哦，再具体一点。
6: 活泼开朗。
3: 哎，又来。
6: 哎，你今天怎么啦？哎，
3: 没事，我活泼够了。啊？李冬一，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哪里特别优秀？
7: 脸皮的厚度特别优秀。
3: 没你优秀。哎呀，我是说你们看我能不能拿全优生。
8: 23号全优生。
3: 哎，23怎么了？怎么就不能是全优生啦？
8: 你都能当个全优生，学校的领奖台上都要站不下了。
3: 不就是全优生吗？哼，我决定，我要他
7: 出西边雨，学渣燃烧卡路里。牛奶糖，你又要做什么妖啊？
3: 哼，你们看好了，期末的全优生里一定有我牛奶糖。
8: 哎，还不如指望学校领奖台扩建呢。
4: 哟，奶糖要当全优生呀？
3: 外婆也不信。
4: 外婆信。我们奶糖啊，虽然现在成绩不够好，但你可努力学习呀，头悬梁，锥刺股，期末一定每科都考100分。那时候啊，奖状贴满墙，校长都得请你上台演讲。我们奶糖啊，就是有优秀的基因。
3: 也就是说，只要我努力学习，就能成为人见人爱的全优生了。
4: 反正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3: 知道了，外婆，我这就发奋学习，立刻马上。
4: 哎呦，好好好，你学啊，不着急，慢慢学啊。
6: 奶糖最近疯了吗？天天第一个进教室，然后从早学到晚。
9: 他就连放学路上都在翻笔记。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8: 牛奶糖，你被串了。
7: 不错不错，颇有本帅哥的风范呢。
3: 哎呀，别烦我了。乱入池中看不见，千里江陵一日还。
6: 休息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背熟。
7: 卓儿，我看你得考虑换个厕所搭子了。
6: 牛奶糖要做全优生，我们应该支持他。
7: 莫愁前路无知己，杜晶晶也在等你。
3: 谁要杜晶晶等啊？
10: 今天要表扬牛奶糖同学，最近学习特别努力，坚持下去，成绩肯定突飞猛进。 大家也都要向牛奶糖学习啊。

0: 好困啊，不行，我还得背诵。
1: Act like a tiger, act like a panda, act like a monkey. Hi, monkey.
2: 牛奶糖魔怔了吧？
0: 哎呀，为什么我怎么也背不下来这一段啊？
3: 正方形的边长是9厘米啊，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相等。已知长是14厘米，那么宽是？
0: 宽等于，不对，要先去掉长。哎呀，走开，别缠着我！
3: 牛奶糖，刚有些进步，不要骄傲哦。
0: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3: 牛奶糖，注意课堂纪律。
0: 天哪，我哼出来了。加油加油，全优生，你可以的。
4: 你还好吧？是不是生病了，没发挥好呀？你最近上课一直动来动去，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0: 我没事。
3: 牛奶糖，上次不是有进步吗？这么快就飘了。
0: 老师，我
3: 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0: 我到底怎么了嘛？好难受，好像有小虫子在窜，好想从凳子上蹦下来。
5: 牛奶糖，你不会是多动症了吧？
0: 什么？走神，注意力缺陷，小动作多，学习困难，可能会分不清左右。分不清左右，
6: 写的牛字还头朝后呢，左右不分。
0: 完蛋了，怪不得我当不了全优生，原来我是多动症。
6: 奶糖怎么了？
0: 妈妈，我再也当不了好学生了，我有多动症。
6: 胡说什么呀，怎么可能呢？
7: 你很健康啊，小姑娘，没有多动症。
0: 可是我越努力，成绩越退步，怎么都成不了全优生。
7: 表达流畅，思路清晰，检查结果也都挺正常的，怎么还急哭了呢？
0: 因为我越想好好坐着听课，就越坐不住。
7: 坐不住？那就出去运动运动啊，去找朋友玩一会儿。
0: 可出去玩，我就当不了全优生呀。
7: 为什么一定要当全优生啊？小朋友身体健康，眉清目秀，能说会道，还有上进心，这不很好吗？不要整天盯着那点分数，多看看自己好的地方。如果啊，你只是分数好了，身体和精神却不太好了，那也不能算全优生啊。全面发展才能全面优秀呀。
4: 哇，奶糖好棒啊。
0: 真的吗？卓儿，放学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
4: 奶糖，你这次又打算在水果摊前认单词了？
0: 前一阵儿我满脑子都是全优生全优生，每天醒来都觉得有10000斤那么重的大石头压着。这几天我试着把这个词忘掉之后，感觉大石头终于消掉了。
4: 太好了，我的好朋友牛奶糖回来了。
0: 其实我觉得你跟杜晶晶学习好，王和和手工厉害，李东一能念两句歪诗，这也都是优点嘛。至于我，
4: 你优点更多呀，你会画画，跑步快，乐于助人，活泼开朗，机灵勇敢，乐观向上。
0: 就是，我可是优点无数。

0: 有好朋友的全优生呀。
1: 你有这么多优点，当然是全优生啊。
2: 万一我下次考试还像以前一样，你会觉得我很差劲吗？
1: 当然不会啦，全优生可以有很多，可是全优牛奶糖只有你一个呀。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去我家写作业吧，写完咱们一起看动画片《大侦探科科福》。嗯，
1: 昨天那集科科福竟然是靠气味破的案，太佩服了！
0: 那个害羞的大姐姐长得那么好看，居然是罪犯。
2: 我的电话手表不见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呀？
0: 别急，赶快回家让你爸妈定位一下呀。
2: 没用的，早上我带进学校，怕老师说我，就给他关机了。
1: 在书包里好好找找。
3: 好啊，你王呵呵，偷偷带零食。
2: 先别说这个了，怎么办？我爸妈不让我带，是我偷偷带到学校的，现在弄丢了，我回家怎么交代呀？
0: 电话手表又没长翅膀，不会自己飞走，肯定被你放在什么地方啦。
1: 对啊，你再仔细想想，因为
0: 真相只是迟到，永远不会缺席。
3: 你俩也太没同情心了，王呵呵都丢东西了，你们还笑得出来？
1: 不好意思啊，不是笑话他，这只是大侦探科科福的台词。
0: 哎，对呀，我们也可以像科科福那样搜集线索，当一次大侦探啊。
1: 当侦探？
0: 对。

0: 尤奈唐、卓尔，你们还在帮我找电话手表吗？
1: 是的，为了确定王赫赫都去过哪些地方，我在收集指纹。
0: 哦，
1: 但在这儿玩过的人太多了，连一枚完整的都没取出来。
2: 于是我这边从足迹出手，没有放过教学楼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今天的值日生真是太负责了。
0: 就是说你们俩还没找到？
2: 当然。
3: 两位大侦探不会只是自封的吧？
2: 哎呀，虽然目前没什么线索，但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不可思议都是真相。
0: 听不懂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去了失物招领处，还找遍了整个教学楼和操场，就连男厕所也派李东一进去搜过了。
3: 我想起来了，你们还没付我搜查费呢。
1: 根据现有线索，我们判断你的电话手表很可能不在校内。
2: 哎，对呀，正是因为它不在校内，我们才找不到。卓儿，逻辑严密。
0: 可我明明一天都没出学校呀。
2: 也许被小鸟叼走了，被风刮跑了，
1: 也许被人捡到以后把它带出了学校，也可能是你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被值日生给倒掉了。
0: 那我现在去哪儿找啊？出了学校地方那么大。
2: 哎，别着急嘛，用侦探的方法一定可以破案的。卓儿，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根据科科福的搜查理论，哎，有了。王赫赫，我看到你上课在偷吃零食，对不对？你吃完零食有没有洗手？
0: 你怎么看到了？没有。
1: 这就对了，你手上一定有零食的味道。我们只要像科科福那样出动猎犬，跟着零食的气味就能破案。
2: 卓儿，你不愧是未来的国际刑警，这个主意太棒了。可是怎么没有狗啊？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
1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4: 不如大家一起
13: 去观赛。
1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5: 欢乐聚会！
1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4: 一起看，
15: 还有趣。
14: 这个暑假，
13: 一起去观赛，
16: 等你加入哦。

0: 哎，对了，猫的鼻子也是很灵的，不是吗？卓儿，我们需要小米。哎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
1: 卓儿，求求你了，
2: 求
1: 让小米帮我找找吧。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1: 来，
0: 出学校门只有两个方向，手表去了左边还是右边，就靠小米的鼻子了。
3: 小米乖，辛苦你了，找到手表就给你吃小鱼干。
4: 哎，他怎么还没想好啊？
1: 小米。
3: 起来，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我好担心啊！
0: 别担心，卓儿，小米这么聪明，说不定已经回家了呢。
4: 小米，小米！
3: 李东一，你们俩那边有收获吗？
4: 我对小区都展开地毯式搜索了，别说猫，就是一只虫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但是嘛，
0: 行了，别吹牛了，还不是没找到。
3: 我当时要是拉住绳子就好了。
0: 哎，王呵呵呢？
1: 找到了，找到了，卓儿！你看我还是厉害吧，在草丛里抓到了两只小米。
3: 你从哪儿抓来这两只猫呀？它们根本就不是小米呀。
1: 一只都不是吗？
0: 我的老天爷爷呀，花纹、颜色、大小，没有一个是对的，你什么眼神啊？

0: 那边还有很多猫呢，怎么也得有一只是小米吧？
1: 啊，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2: 小米到底去哪儿了呀？
3: 啊？
1: 王呵呵失误案的调查重新开始，来，小米，你闻闻这个。
0: 哎呀，不好了，他怎么一直打喷嚏呀？是不是感冒了？
1: 小米的鼻头是湿润的，也没有流鼻涕，这说明他没有感冒。
3: 那它是花粉过敏了吗？
1: 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花粉，它应该是对某个气味比较敏感。
4: 啊，是辣条。
1: 对，它打喷嚏又回到自己小区，都是受到了辣条味道的刺激。
3: 哎，不对，我们在草丛里找到它的时候也没有打开辣条啊，为什么它也不停地打喷嚏呢？
0: 我知道了。啊？因为辣条是从草里长出来的。我开玩笑活跃气氛呢。我看小米肯定也没法帮我找手表了，我还是回家跟我爸妈承认错误算了。
3: 别放弃呀，今天晚上我帮你画一个寻物启事，你出个奖品，比如100包零食，说不定就有新的线索啦。
2: 什么馊主意啊，100包零食都够买个新的电话手表了。
3: 哎，珠儿，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想起来了，在校门口，在草丛里，都是王呵呵去接触小米，才让他反应特别大。
2: 这说明王呵呵就约等于辣条。
1: 就算他摸过辣条，可他跟我们一起跑了那么久，也该散得差不多了呀。
3: 可能他吃太多辣条，蹭的衣服上都是辣油。
0: 才没有呢，我没蹭到衣服上，你看。好痒啊。
2: 咦，还说没有，我都闻见味儿了。
0: 胡说，没有。
1: 哎，王呵呵，你的书包在漏油。可是刚才你把书包倒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打开辣条，难道是
3: 他们还在你的书包里？他们准是掉进什么缝里了。
1: 你的手表也是这样消失的。哇，
2: 你们竟然真的破案了。哎，不对，是在本侦探的帮助下我们一起破案了。
3: 你什么时候也成侦探啦？
2: 从我的脚迈进男厕所的那一刻起。
1: 别争了，咱们都是大侦探。
0: 对，我们比科科福还厉害。
1: 还有你，我的猫侦探。
3: 真相只是迟到，永远不会缺席。

0: 是不错呀，
1: 就是挺好的。
2: 这个款式选的真好看。
1: 我就说吧，这家店技术很不错的。
3: 妈妈，
4: 哇，好好看啊！
2: 就会嘴甜。
4: 妈妈，我也想做一次美甲。
2: 啊，小学生做美甲，是不是太张扬了？
4: 不会的，求你了，我就做一次嘛。
2: 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啊，白白净净，清清爽爽，多好看。
4: 哎呀，现在提倡多元化审美，应该尊重孩子对美的需求。
2: 但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重。这样吧，等你像卓尔一样成绩那么好的时候再说吧。
4: 那意思是卓尔可以？
1: 看，那不是王呵呵吗？
4: 没人啊。居然溜走了。
5: 果然是这样。
4: 果然
5: 我妈妈经常这样，我都习惯了。
6: 这节手工课由我守护，看招！嘿，哔哔哔！
4: 这么难看的指甲，还毁了我的蛋糕。卓儿，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我们也可以用彩泥装饰指甲。
5: 好呀，好呀。如果能加一些闪亮的装饰就更像了。
4: 我有宝石贴纸。
5: 那我就做成亮晶晶的宝石花好了。
6: 你们在干嘛？
4: 看我们的创意手工。
7: 哇，好好看呀，
8: 好好看呀。
7: 好呀。哇，
8: 真好看呀。好看好看。
9: 无聊。
0: 可以给我做一个吗？
10: 我也想要。
11: 好看呀。
4: 这么受欢迎啊，不如我们开个创意手工店吧。
12: 好啊。
4: 排队排队，苗苗仙女屋正式营业了，大家都来美一美吧。
13: 有没有特别一点的？
4: 那我给你画一个吧。
6: 有点糖，厉害呀！给我画只老虎吧。
4: 不行，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
6: 大不了我帮你打扫一次卫生，你帮我画个老虎怎么样？
4: 成交。你要写下来，替牛奶糖打扫卫生一次。
6: 没问题，
4: 你先去排队。
5: 给我画个梅花鹿吧。
14: 我也要画个不一样的。
15: 我也可以帮你打扫卫生。
6: 这个创意来自于我们，
16: 所以应该分我们一些吧。
4: 不行，你们又没有什么贡献。
16: 我能贡献，我会怪兽之爪。
6: 对呀，牛奶糖，你会做男生喜欢的战甲吗？
4: 战甲长什么样？
6: 果然不会，还是交给我们吧。
4: 卓儿，你觉得呢？
5: 什么，我忙不过来了。
4: 好吧，那男生就你负责吧。
6: 耶、闪电分店，我们男生自己的店。
17: 这个好看啊，
18: 这个好看啊，好美啊，
19: 真不错。
5: 哎呀，
17: 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啊。
5: 吵死了，教室是学习的地方。
6: 杜晶晶，
0: 你要是想做创意指甲，就去牛奶糖那边。
17: 没错，
6: 我们这边只做男生的订单。啊，
3: 你牛奶糖李东一，你们的店经过老师的同意了吗？赶紧关门。啊，
9: 什么什么？
3: 喵喵仙女屋，你叫这个名字经过喵喵队的同意了吗？
9: 哎，不要乱拿。哎呀，我的指甲都被你碰坏了，爪儿，你帮我重新贴一下。
1: 好的。
3: 牛奶糖李东一，你们再不肯停下，我就去告诉老师。哼、
10: 我的老天爷爷呀，
0: 他要告诉老师。哼，哎，等等等等
17: 一下，
0: 李东一。

0: 闪电队的联合投票。
1: 这可是董事会的投票。
0: 你那一票因为不在现场，默认弃权了。
2: 哼，这就要问问老师了。
3: 耶，杜晶晶，看看这个。
2: 你又想做什么？
4: 杜晶晶 VIP 独家限量定制女王专属款。
0: 这是喵喵仙女屋最漂亮的作品，一定要最有气质的人来展示。
1: 必须是我们的班长大人啊。
5: 班长，你快试试吧。
4: 要给我做创意指甲？
0: 对啊，这可是全班最美最高级的作品，唯一限量款。你是唯一的模特。
6: 你们大家都怎么了？
0: 没事，
1: 没什么，没什么。
0: 老师，我们去走了。下面请欣赏我们喵喵仙女屋最新推出的女王限定款，
1: 由班长杜晶晶同学亲情展示。哇，太美了，好闪亮啊！
7: 女王，女王，女王，女王，女王。
1: 田乃堂，咱们的店完全可以面向全年级。
0: 我也觉得。还有招牌。
6: 你们在干什么？
2: 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冲到办公室打算告状是不对的。其实喵喵仙女屋不是在捣乱，大家是在搞手工创意。
6: 喵喵仙女屋，喵喵队开的？
1: 还有闪电分店。
6: 闪电队也参与了？到底在干什么？
4: 创意指甲。
0: 完了，杜晶晶说出来了，
4: 就是用彩泥去表现大家心目中对美的追求，所以喵喵仙女屋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老师，你能不能不要批评他们？
6: 谁带的头？
4: 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愿意替大家写检查。
8: 老师，店是我开的，是我想出来的，老师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6: 影响翻书写字吗？
8: 不会，绝对不会的。
1: 王呵呵的爪子有点长，会影响翻书，但是我们可以拆了。
6: 占用学习时间吗？
9: 没有，是在手工课上做。
6: 那我也在喵喵仙女屋下一个订单来体验一下吧。
0: 老师，你不罚我们，允许我们做彩泥指甲？
6: 你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能学以致用，从设计到制作都是一种锻炼和体验，我为什么要罚你们？
7: 耶，太棒
6: 了。那也给老师做一个杜晶晶同款。
0: 杜晶晶那款是限量的，已经说好了，除了它谁都不给做。不过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个独家定制老师专属款。
1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这次我们要写一写身边有趣的人和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要写牛奶糖之惊艳四座，
2: 奶糖变形记。
3: 我也想写奶糖寻宝，
4: 那叫奶糖的新装。
5: 你们别说了。
0: 牛奶糖同学，到底是什么样惊艳的寻宝奇遇还有新装啊？
5: 事情是这样的，这还是新学期开学前的事了。

0: 哼，爸爸好厉害，这么多字，我写300字作文都要累死了。爸爸，你快做完了吗？可以陪我打羽毛球吗？
1: 还没有。
0: 还好牛奔奔不在家，要不然他会爸爸爸爸爸爸吵得你脑袋嗡嗡响，我就不会了。爸爸，你安心工作吧，我自己去玩一会儿。
1: 嗯，谢谢奶糖。
0: 爸爸，请喝咖啡。喝了咖啡，爸爸一定会特别有精神，然后咻一下就做完了。
1: 还是等不及爸爸做完呢。
0: 爸爸，能不能陪我玩游戏？
1: 奶糖，可能接下来你还得自己玩哦。
0: 啊，
1: 因为爸爸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案，所以一定要认真准备，这样才能够一鸣惊人，塑造爸爸的专业形象。
0: 哇，
1: 奶糖，你也可以为新学期做做准备，以全新的形象惊艳四座呀。
0: 哎，对呀，我也可以在开学前打造一个惊艳四座的新形象。
1: 看来我可以清静一会儿了。
0: 哇，爸爸，这哪里能打造出新形象啊？同学们都看过几百遍了。
1: 没关系没关系，爸爸来帮你想办法。
0: 真的吗？
1: 有了，爸爸要施个法术。你先不要偷看。当当当当，拿着藏宝图去寻找你的神秘装备吧。
0: 这是地图吗？看不懂啊。
1: 太容易看懂还叫藏宝图吗？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才能够找到让你惊艳四座的装备，你有信心吗？
0: 当然。
1: 这回可以安心工作了。
0: 这是格子柜。没有宝藏呀，中间的两个圈圈难道是茶几？我的老天爷爷呀，宝藏到底会在哪儿呢？寻宝打造全新牛奶糖，这么好玩的游戏，当然要找大家一起呀。去打电话叫人。
2: 什么寻宝啊？
3: 什么游戏？
4: 什么全新牛奶糖？
0: 嘘，我爸爸在工作。就是这张图里有我爸爸变出来的神秘装备，
2: 包在我身上，没有我破解不了的藏宝图。真是离离原上谱，宝藏找的苦啊。
3: 牛奶糖，该不会是你爸爸嫌你烦随便画个图逗你的吧？
0: 我爸爸他说有就一定有。
4: 说说藏宝时没出来过，那应该在他的房间。
0: 但他说他有法术啊。
5: 这你也信啊？
0: 难道真在爸爸房间？
2: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叔叔好。
1: 李东一，你好啊，有什么事吗？
2: 没有，我就是打个招呼。
0: 看到了吗？
2: 你们家好多书啊。
0: 宝藏不可能是书呀，别的地方呢？
2: 哎呀，我怎么只看到书柜呀？
0: 珠儿，你最细心，你再去看看吧。
1: 请进。
4: 叔叔好。
1: 你好啊，卓儿。
4: 我想借本书。这本。不对，这都是大人的书啊。
1: 奶糖的书在他的房间呢。
4: 对不起，叔叔，我走错了。
1: 我要写什么来着？
4: 什么都没有。
0: 王赫赫， 你再进去找找。
3: 我找什么理由进去啊？难道要说我饿了？
1: 看你们找得这么认真，我决定再给一个提示。
5: 什么提示？
0: 5523，
1: 这是一种到了特定时间才会浮现的密码。
4: 哇，好神奇！叔叔，那。

0: 都没有，宝藏装备该不会被别人穿走了吧？
1: 我怎么选了条这么长的路啊？
2: 土里的5223也不像门牌号啊。
3: 找到宝藏了吗？
2: 没有。
4: 没有。
2: 数字是不是数量？比如宝藏在第几棵树上？
3: 在第5223棵树上。
5: 要找5223棵树。
0: 我饿了，我先回家吃饭。
1: 我家狗饿了，我先回去喂狗。
0: 黄哥，谁是狗？
6: 我说
0: 谁是狗？你说谁是狗呢？
3: 好了，你们俩快回来，不用找那么多树。
0: 好吧，那到底会在哪棵树上呢？
2: 反正数字肯定不是门牌号。
0: 哎，不管了，我有办法。
2: 什么？
0: 爬到最高的树上，站得高，看得远。喂，大只小鸟，你看见宝藏了吗？臭小鸟，看我去给你好好上一课，不能随地大小便。
1: 爬上去找宝藏吗？
3: 好丢脸啊，应该没人看到吧。
7: 你们在干什么？爬树是不对的。
2: 我们
3: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该不会是专门来偷看我们的吧？
7: 才没有，我是来看我爷爷的。
3: 那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们了。
7: 谁想管。
1: 别走啊，大班长。你肯定能帮忙找到牛奶糖的宝藏装备。
7: 什么宝藏装备？这是什么？怎么还有一串数字？
8: 哎，我到了。取件码是多少啊？535188。好的。
3: 这是取件码吧？快递到了才会有取件码，
2: 所以它是特殊时间才会浮现的密码。即将在新学期惊艳四座的牛奶糖。
0: 太夸张了吧。
2: 牛奶糖，你有跟爸爸说过是要开学穿的吗？
3: 可能他只想着惊艳，忘了开学吧。
9: 终于做完了。找到宝藏了吧？怎么样，我看看。好像是不太适合穿去上学啊。
7: 叔叔，开学要穿校服的，什么新造型都不可以。
9: 对不起，我忘了。好吧，打造全新牛奶糖计划宣告失败。
3: 也不完全失败，对吧？一点点改变也不错嘛。
5: 有道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小小心愿。
1: 俺饿了，想吃东西。
2: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 哦。
3: 啥声音？
1: 扔错了。
4: 嗨。
2: 熊二，熊二，咋了？
1: 那儿。
4: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 没事。
4: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5: 大家过奖了。
4: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2: 搬一朵花？
4: 就是这朵花。
1: 真漂亮。
4: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5: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4: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2: 人类小女孩？
4: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

0: 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1: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2: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1: 快放手熊娃，我喘不上气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3: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2: 耶耶耶，
3: 好大胆，好大胆。哟，
1: 干嘛？哎呀哎呀，好重呀，
3: 这么重。
1: 熊二，咱们可要心拉心放啊。
2: 放心吧，熊大、啊、
3: 这么小心翼翼，
4: 不会是缩水器吧？
3: 洋洋跑哪儿去了？
5: 一剑，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3: 马上好了。
6: 可算搬过来了。
0: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7: 琪琪，快一点，
3: 来了。
8: 琪琪，
9: 琪琪，
8: 琪琪，琪琪，
1: 快跑！
2: 别咬我！
0: 又是那只鹦鹉！
1: 大家分开跑！哎呀，
3: 有情况！
2: 救命呀！
10: 好机会，只要拿到苏小谢，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2: 熊大，快救我呀！
4: 有了，卡的。
1: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1: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3: 好。
0: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啊，琪琪。啊！小心！
3: 啊！

0: 好大胆，你好帅呀，琪琪，你怎么又回来了？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没事了，洋洋。
1: 小心，
3: 花儿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0: 好大胆！
5: 放心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0: 好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0: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6: 哼，这事没完。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0: 想回去拿，
7: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2: 走了，
8: 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
9: 救命啊！
8: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2: 好。
10: 洋洋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他一起走呀？
1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1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
11: 总算挖出来了。
12: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8: 弄完就回家吧。
0: 缩小器，听我的没错吧？
6: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缩小器。
10: 终于弄完了。
0: 这是我们的。
10: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6: 老板，我们拿到缩小器了。
13: 缩小器？
14: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13: 没错，
15: 太好了，
13: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0: 老板，
13: 怎么样？
16: 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17: 把他们赶出去。
0: 这是为什么呀？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局，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6: 失忆的光头强，
7: 好饿呀，都2-3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8: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9: 真好吃
7: 是吃的。
8: 是熊大大们。
7: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1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1: 熊啊，你慢点。
12: 修成圆满呀。
7: 好多果子呀。
10: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8: 把吃的。
12: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7: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13: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2: 好臭呀！
14: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10: 受不了了，太臭了。 还好强哥我练过。
0: 大风叔呀，
13: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0: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2: 还是新鲜空气好。
3: 熊二，哎，
2: 熊丹，俺在这儿呢。
3: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3: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2: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10: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15: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16: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15: 我
16: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15: 我
16: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15: 我
16: 你家在哪儿？
15: 我不知道。
16: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15: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6: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15: 真的？
16: 走。
10: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16: 这你都不知道？
3: 光头强，光头强，
2: 光头强。
17: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3: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18: 快闪开！
3: 快闪！
19: 谁拿到就是谁的。
20: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3: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2: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20: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2: 你咋不讲道理呀？
3: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呀，光头强。
2: 俺们先走了。
20: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21: 一加一等于二。
10: 一加一等于二，
20: 真倒霉
21: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20: 哼，别提了，
19: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21: 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20: 我们没事儿。这是谁呀？
21: 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10: 你们好。
20: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2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20: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10: 谢谢。
20: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15: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1: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4: 光头强，
22: 光头强，
4: 光头强，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22: 光头强，
4: 光头
22: 强，
23: 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3: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23: 嗯。
15: 站住、
3: 那是啥？光头强？
15: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3: 啥？光头四？
21: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3: 是你们？
1: 光头四，干得漂亮！
23: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1: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3: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1: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23: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15: 熊二。
23: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15: 熊二，
23: 光头强，
1: 光头强快过来呀！
22: 这边，
23: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15: 我的头。
23: 光头强，
21: 光头四，
15: 光头四，
23: 光头强。
15: 哎，什么的？
22: 光头强，
1: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22: 我们是熊，
21: 吃我一拳！ 光头强，
3: 俺不是故意的。
23: 光头强，你没事吧？
21: 四弟，你怎么样了？
3: 光头强，要紧吗？
23: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15: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24: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15: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1: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23: 啊，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21: 你哎，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哎，对吧？
15: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1: 那行吧，
15: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1: 太好了，
21: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25: 什么声音？
6: 害羞的朵朵，
1: 分头行动。
3: 朴忠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26: 这么粗？
3: 对对对对。
26: 这么长？
3: 对对对对对。
26: 没见过。
3: 您先喝茶。
26: 好嘞，
27: 我见过，
1: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27: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1: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27: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1: 灯柱子，
27: 水桶，
1: 灯柱子。
23: 你好啊，请问你有？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28: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23: 车厘子呀。俺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28: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3: 怎么样，有消息吗？
27: 没有。
23: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29: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15: 你有见到过吗？

0: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1: 真的吗？
0: 嗯，幼儿园就在。
1: 出发。
2: 哼，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3: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4: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可不好吗？
5: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6: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7: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8: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7: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9: 真的吗？
7: 那是当然。哎，熊二，
8: 熊二。
4: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5: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4: 我真的看到了。
6: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8: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
2: 是苏小西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气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5: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5: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5: 好朋友？
0: 对呀、啊。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8: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8: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7: 等一下。
9: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7: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7: 我。
10: 他看起来不想去。
7: 是吗？
10: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
5: 我。
0: 朵朵，等会儿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6: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6: 把东西揪出来！
5: 1、2、3，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
7: 虫有虫啊，快跑啊！
5: 虫。
11: 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11: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6: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

0: 帮我，为了苏小七，今晚。
1: 多多，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2: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3: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2: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哦。多多就是我们的管家，
1: 嗯，太好了，成功了，多多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4: 金刚，
5: 缩小器是我的了，
6: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多多。有了，
5: 外交，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开枪！站住！
2: 明天再玩。嗯，成功啦！
1: 快跑啊！
5: 给我消失吧！
6: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1: 有点眼熟，
7: 那是俺的头。
1: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2: 嗯，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1: 那是当然。
2: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哎，
7: 糖果。
6: 真拿你没办法。
8: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5: 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
9: 苏小七，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10: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9: 就是。
5: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11: 花生糖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12: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13: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5: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1: 我的工钱，
5: 老板，你听我解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带带回家。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3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
14: 哇哇！
4: 拯救丰城村。
5: 哇，真香呀！
8: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9: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5: 真香！
15: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8: 他怎么又来了？
15: 你好。
16: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17: 啊！你们能不能？
8: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15: 我也是，我也是。
8: 我家里还有事儿。
15: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5: 你咋的了？
18: 就是这儿了，请进。嗯。
19: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18: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5: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算倒了。
19: 这是
18: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5: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19: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5: 你也不怕就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我又笑起来了。
19: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5: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19: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5: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19: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5: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9: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18: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19: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准没错。
1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5: 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19: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5: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9: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
9: 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俺也没发现。熊二，
5: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9: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19: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5: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9: 熊二，
19: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20: 哥哥，快停下来！
19: 没错啊，
9: 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21: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19: 走，过去看看。好。
5: 等等哎！
22: 老板，买饮料。
23: 哎，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22: 来杯这个，给你钱。
23: 谢谢光临，慢走啊。
1: 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音量就大点，
2: 好吵啊。
19: 这也太大声了，
3: 我去跟他说说。
6: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24: 你说啥？
6: 跟我走。
24: 哦，
1: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3: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1: 什么？您大点声！
3: 音乐太吵了。
1: 耶，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3: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1: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3: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0: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1: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2: 这款呢
0: 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1: 开关在那儿，
2: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
0: 买的人可多了。好像是瓢虫兄弟。
3: 光头强，是大熊二。光头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0: 小瓢虫，你没事吧？
3: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2: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4: 哪来的虫子？
1: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5: 好。
1: 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2: 往哪儿跑？
5: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1: 好嘞。
5: 好。
2: 我的鼻子。
0: 他们又撞上了。
2: 珍珠。
5: 瓢虫兄弟。
0: 你小心。
5: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2: 臭虫子哪儿去了？
3: 在这儿。
2: 往哪儿跑？
1: 踩下去。不行啊。
2: 往哪儿跑？
1: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2: 找到你们了。
1: 不好，他们有危险。
2: 看你们往哪儿跑。
1: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3: 好。
1: 你没事吧？
3: 我没问题。
0: 小虫虫，我来了。
2: 在这儿。没有。这个
4: 也没有。
0: 一定在这儿啊。又被发现了。
3: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1: 可以了。
4: 音乐怎么停了？
1: 成功了。
3: 太好了。
4: 真是的。
3: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0: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5: 放心吧。
1: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4: 换一首歌。
1: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3: 这可怎么办呀？
1: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不要。
6: 你好，我是公园管理员。
1: 管理员来了。
6: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4: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7: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6: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4: 啊，是。
6: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4: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6: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1: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3: 太好了。
8: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1: 我们先离开这吧。
2: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1: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2: 哎，觉得非常正确。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
9: 等你加入哦。
10: 隐藏高手枯叶蝶，
11: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2: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1: 放心吧，靠谱。
12: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1: 这次我敢肯定。
13: 哎，熊大，这回去你想吃啥呀？
14: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5: 不要
16: 这糖是我们的了，
17: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6: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17: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18: 我的糖，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16: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19: 住手！
14: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17: 啊！上钩了，
18: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13: 放心，俺会保护你的。
16: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14: 啊！
12: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16: 上！真没用！
14: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16: 你们给我走着瞧。

0: 的东西吧？
1: 是的。
2: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0: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1: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3: 哎哎，好呀好呀。
1: 太好了。哼，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3: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1: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3: 这都不好意思呀。
1: 别客气，放心吃吧。
3: 谢谢。
4: 真好吃。
1: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0: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1: 你可别小看我。哎，
0: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1: 哇，好厉害呀。
0: 对不起，打疼了吗？
1: 不疼不疼，我皮厚。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2: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抢得再给你们露一手。
5: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1: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3: 你咋了，枯叶蝶？
5: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4: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5: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4: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5: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0: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2: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5: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3: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1: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3: 哎呀，太好了。
2: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我变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嗯，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
0: 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

0: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1: 熊大熊啊，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2: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3: 熊二，找到他了吗？
4: 没有。
2: 他，哎，哎，他！哎呀！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5: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气，门都没有。
1: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5: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3: 郭德强，
5: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3: 别跑！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5: 没门儿！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6: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3: 啊！缩小器，快躲起来！
6: 满了，
1: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0: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爱
1: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8: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9: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把爱带回家。
1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 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哇哇、哎、
15: 寻找外星人。
18: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19: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20: 哦吼，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21: 是啊，终于拿到速效器了。
19: 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22: 喂，你好，外星朋友，外星朋友！
18: 啊，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
23: 急了，
18: 这边！
19: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22: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

0: 是啊，
1: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2: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1: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晚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5: 哎，又把书包乱丢。
1: 不好。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5: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个容易踩坏地砖。啊，还说在学习。
1: 我的时光机
2: 不好。
1: 我
2: 缩小器。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5: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5: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4: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2: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知道哪儿去了？
6: 嘿嘿嘿，刚才俺趁他不在，把缩小器拿回来了。
3: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6: 只要有俺在，拿到缩小器轻轻松松。嘿嘿嘿，
4: 缩小器！
1: 哦，
3: 不好，被发现了！
1: 啊，
3: 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2: 快跑！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
5: 怎么没了？
3: 好险的，
2: 熊大，你抓住了！
4: 熊大，骨头强，
1: 这里还有一个。
5: 快出来，外星人！
1: 到底躲哪儿去了？
5: 找到了！
4: 不要呀！
1: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3: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2: 等等，别着急，你看。
1: 啊，怎么没了？
3: 太好了，熊二没事。
6: 还好俺反应快。 太惊险了。
0: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
7: 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8: 小明，跟我睡觉去。
7: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郭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例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

0: 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5: 不是。
4: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6: 二狗的春天。
7: 好热呀，
8: 好渴呀，
9: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3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8: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9: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8: 这边吗？
9: 不是，是那边。
8: 哪儿啊？
9: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8: 啊，看到了，谢谢啊。
9: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8: 还捡什么？快走啊。
9: 别跑。
8: 差点被你害惨了。
5: 我的鞋带。
10: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11: 什么声音？
12: 是大马猴。
8: 别跑！
12: 啊，坐稳了。快躲起来。
8: 哎，小熊强呢？
12: 又跑了。
8: 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5: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8: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5: 哼，散伙就散伙。
8: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5: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13: 我要买999朵玫瑰。
14: 好嘞，到账6666元。
5: 这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5: 大狗老板好。
8: 老板，就留几个大单。
16: 陆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5: 不不，我就瞅瞅。
17: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1: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5: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1: 二狗。
16: 对呀，我是。
5: 真的呀？
16: 嗯。
11: 小兰。小兰是谁？
17: 是大舌头的表妹。
5: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6: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7: 应聘店员？
5: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1: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5: 大家都来买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18: 不买，我单身。
5: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8: 宋自己，
11: 快！
5: 哪来的易拉罐儿？这可值一毛五钱。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17: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16: 二狗，回来一下。
5: 来了。
16: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8: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5: 你叫我什么？
8: 老板。
16: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5: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16: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5: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16: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5: 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11: 二狗这是干啥？
19: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11: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16: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5: 剪好了，你看。
16: 还不错嘛。
11: 包装纸。
5: 赋，我有天赋。
20: 1、2、3。
16: 这个是？
21: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5: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20: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16: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5: 好的，老板。
22: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11: 抓住我熊二！
22: 你会不会骑车呀？啊！小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16: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5: 好嘞。
22: 停车！停车！
5: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22: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5: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22: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5: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22: 给我停车！
11: 是大马猴，
22: 你们谁也逃不掉。
5: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22: 给我站住！
23: 我的苹果，
22: 这背影
23: 又是你们俩？
22: 这什么东西啊？
5: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17: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13: 呀，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17: 好，抢个拼了！
5: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16: 姥姥，是不是他？
5: 姥姥，
23: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5: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16: 好啊，你这个小偷！
5: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6: 给我站住！
17: 真是世事难料。
5: 我的支付捷径没了。
24: 别哭了，瞅
5: 他们好还是你好。
24: 鼻涕别粘在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25: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24: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5: 我错了。
6: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滴杯水，滴水杯，滴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终于到了，就是这。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1: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哎，
2: 这是他！
1: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2: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1: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
2: 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可是，光头强，您认识他呀？
3: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2: 那咱们快去找吧。快下来，这边。
3: 声音，熊大，你瞅啥呢，熊二？
2: 俺厅那边好像有怪声，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熊大，俺在这儿。
4: 里面不是缩小器，
2: 不是缩小器，你看，
5: 光头强，后面，
2: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3: 要被吃掉了，这边，快，低头，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6: 热茶已准备完毕。
3: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6: 清理害虫，
3: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2: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嗯嗯，
6: 好。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3: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6: 清理害虫。
3: 清理害虫！消灭害虫！是控制系统。消灭害虫！你！
2: 救命啊！
6: 清理害虫，
3: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2: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7: 俺们在这儿。

0: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1: 转呢。来呀来呀！
2: 小米还好，
1: 娟儿快跑！
3: 你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他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2: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3: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2: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1: 救命啊！
3: 熊大熊有危险，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2: 消灭害虫！
3: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2: 消灭害虫！
3: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2: 消灭害虫！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3岁了，喝卓然，飞

0: 超大圆，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3: 成成大营救。
4: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5: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居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4: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5: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4: 那得怎么证明啊？
6: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7: 真的？
4: 熊二？
8: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7: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6: 他们说的
5: 难道是苏小气？
4: 真是想上来上，我这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9: 你会算弄吗？
4: 不会。
9: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7: 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4: 小聪明，
10: 什么好消息啊？
5: 跟我飞翔飞翔。
7: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4: 想跑门都没有。
7: 口袋胆。哎
5: 呀，站住。哎，
7: 不要追呀。哎呀，
5: 小溜，
4: 小聪明，等等我。
8: 这声音是熊二。
5: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4: 等等我啊，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8: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11: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12: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11: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4: 啊，到底在哪儿啊？
11: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4: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11: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熊大小心！
8: 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11: 熊二，
7: 熊二，
11: 熊二，你在哪儿？
13: 我在这儿。
11: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13: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11: 俺叫的是熊二。
13: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4: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11: 熊二，熊二，
4: 小聪明，
11: 熊二，
4: 小聪明。
11: 熊二，
4: 小聪明，
11: 熊二，
4: 小聪明，
11: 熊二，
4: 小聪明，
11: 熊二，

0: 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这里明明是熊二，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找到他的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
1: 你谁啊？
2: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3: 小聪明，怎么是你？
0: 小聪明，小聪明，
3: 又白忙活了。
0: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4: 你怎么吃不我的糖果？
0: 小聪明，
4: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郝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4: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0: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4: 郝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0: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5: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6: 救救我！救救！
7: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5: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3: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0: 他们在干嘛呢？
4: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0: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8: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3: 那个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4: 看我的！
1: 熊二，
4: 闪开！
2: 快把熊二带走！
4: 住手！啊！放开熊二！
2: 快呀！
4: 休想！呀！快松手！
2: 你才松手呢！
4: 快松手啊，
1: 熊大！
2: 糟了！
1: 熊，快松手啊！
4: 把熊二放了。
2: 熊大，
4: 哎呦，哎呀！
1: 熊大，
3: 他没事，快追！
1: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4: 站住！
1: 啊，熊大，
3: 不用管。快去追，
1: 追不上了。
4: 熊二，
5: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4: 熊二，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0: 之后就不记得了。
1: 没事就好。
0: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2: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0: 啊？
3: 熊大，高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4: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5: 健身教练？难道说
6: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7: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8: 给我老实点。
7: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6: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8: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6: 哎，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8: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6: 你要干嘛？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6: 嗨，
7: 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8: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9: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0: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1: 探险
12: 拯救
13: 保护
14: 海底小纵队
15: 出发。
10: 我的世界还在等着我去拯救呢，
16: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9: 你们快走，我拖住他。
17: 住手，
18: 你们别想逃
19: 进这里。
20: 在这里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0: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越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陆明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那今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观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0: 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彭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麦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本场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彭斯，右边后卫26号康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 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禁区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三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回做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赖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摩登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宁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这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的门口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那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叫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初次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 届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希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迪昂·赫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希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如果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就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里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赖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 赖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角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角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赖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拉比奥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哦呦，这下门线上可以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脚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尼昂。

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的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那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安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球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那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多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
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全队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巴克鲁瓦，巴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他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半场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前面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滑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巴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埃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

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三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三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三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三个进球。而在这三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三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三狮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么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3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快，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赖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

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

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四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四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四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导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姆巴佩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2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2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2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2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塞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方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

戴斯，这球开进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达比奥、巴尔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

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杯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边路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阿里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阿里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阿里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过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

不错的尝试。扎伊尔·艾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把我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我的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的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7个助攻，姆巴佩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的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的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倒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加里塞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阿里塞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哎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今天我们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6个球。

阿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关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蒙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尼昂，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奎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5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克拉远射被赖斯封堵，

狼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戴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丁格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

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恩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0: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贝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怕梅卡诺转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9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34名决赛。布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权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10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起去观赛。哎呀，何伟老师，刚刚咱们看的是英法铜牌大战，我直接看得特别兴奋，4-6，两队直接10个进球，全程是气氛友好，简直是进球狂欢局啊！我一个纯小白看的是太热闹了。
2: 刚刚这场进球盛宴啊，零黄牌零红牌，两队合计22次犯规，造就了世界杯历史上季军战进球的新纪录，将原本看起来比较平淡的3-4名比赛打成了载入世界杯史册的名局。
1: 那贺伟老师，我也特别想问，为什么铜牌战跟决赛这个画风是完全两回事儿，总能轰出这种特别离谱的高进球数据？
2: 铜牌战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世界杯历史上的数据，铜牌战的场均进球数其实是高于决赛的，这很好理解。决赛呢是华山一条路，两边都怕一步踏空丢掉冠军，全线收缩死守，进攻束手束脚。铜牌战不一样，两队都卸下了争冠重担，没有登顶包袱，不用纠结输球淘汰。这种比赛啊，场面不保守，进球自然也就少不了。
1: 那本场比赛呢，开场不到3分钟，英格兰就打入一球。那为什么铜牌战总能刷出全场最快进球记录？
2: 这个根源呢，还是球员的心态彻底的放松。决赛开场的时候，小心翼翼的试探。铜牌战的球员们毫无心理负担，哨响直接高位逼抢，急速传切，进攻节奏拉满，防守一方的稍微懈怠，经常啊开场几分钟就闪电破门。历史最快的世界杯进球恰恰就诞生在铜牌战里边。
1: 进球多的比赛确实是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过瘾，那这种开放的气氛当中呢，球星也是更容易踢出高光表现。
2: 是的，决赛的时候啊，这个战术啊都锁死了核心射手，防守强度非常的强。那铜牌战的战术限制呢大幅减少，后卫防守的紧绷度下降，前场的球星持球射门的机会成倍增多，能打出淘汰赛都很少能够见到的精彩配合以及进球。
1: 还有一个球迷圈热议的话题挺有意思，说世界杯金靴好多球星呢都是靠铜牌战完成逆袭登顶射手榜，这个是个什么路数？
2: 金靴嘛，比拼的就是总进球数。到了半决赛啊决赛啊，这个比赛的容错率非常低，双方都以稳为主，射手呢很难获得宽松的得分机会。但是铜牌赛两队对攻，防守漏洞大，球星进球的机会增多。姆巴佩呢就在这场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从8个进球冲到10个进球，最后稳稳地拿下了金靴的荣誉。
1: 是，那这场比赛进了这么多球，总进球数在咱们世界杯的历史上能排个第几？
2: 单场10个球啊，这让我们见证了本届世界杯单场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放眼世界杯96年的历史，单场的总进球数也能排到并列第3的，仅次于12个进球和11个进球那些进球大战。而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铜牌战当中呢，那这就是历史第一。
1: 听完了贺老师的讲解啊，我觉得瞬间通透了。足球最动人的模样呢，从来不是紧绷的博弈，而是纯粹的热爱。铜牌之战是球员释然的绽放，没有夺冠的重压，没有淘汰的遗憾，所有人只为心中热爱奔跑，为球迷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攻。所有爆炸数据、名场面、神仙破门，都是全力以赴最直白的证明。
2: 哎呀，说得真好。
1: 谢谢，感谢贺伟老师干货满满的趣味解答，这正是卸下千斤登顶蛋，狂刷数据进球欢。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 好了，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感谢何伟老师，我们下期节目一起去观赛。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叔宝，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
2: 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3: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2: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
0: 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1: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0: 可现在这种情况，
2: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0: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0: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2: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
2: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0: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2: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0: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2: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1: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0: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4: 二哥，姑妈在吗？
5: 在呢，在呢，您里边请。
4: 姑妈，
0: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
2: 快拿行李。
1: 好，
2: 跟我来。
4: 姑妈，
2: 寿章来了。
4: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2: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

0: 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西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我上哪找西诺去啊？
1: 姑妈，您就别忙我了。这几天大步查的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 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的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叔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叔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0: 等我见到西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1: 好，我先走了。
2: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啊，哎呀，
3: 青哥，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0: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售票处好。
4: 行嘞。
0: 清晰啊，往清晰了，走不走？
5: 西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当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
3: 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5: 谢谢姑妈。
0: 好，
5: 叔宝，
0: 怎么办呀？
3: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0: 哎，
5: 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坳吧。
3: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
5: 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0: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5: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0: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不行，这绝对不行。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都安全啊。
5: 不行啊，西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0: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 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嗯，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0: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成。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0: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1: 是。
2: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的都要命呢。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3: 是啊。

0: 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1: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青不走呀要断，
2: 以后我们呀
1: 还要多走动走动。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0: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1: 哎，心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0: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1: 好好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0: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1: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把自由啊给你。
0: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1: 海平路，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0: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1: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0: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1: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0: 麻烦表姑了。
1: 这孩子不麻烦。
3: 哎，麻烦什么呀？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乐一下了，乐一下了啊，痛快。
4: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3: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
4: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3: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5: 下行车上，
0: 师傅去海平路。
5: 哦，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路几号啊？
0: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5: 哎，好嘞，你上车。哎，哎，坐好了。哎，好嘞，走了。让。

0: 阿姐，你有什么事儿吗？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0: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我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答：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姐，
1: 小汕头，
0: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了，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生意要做的。
1: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0: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就在那面的。
0: 好，谢谢。

0: 有吵到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1: 没有。
2: 没有就好呀。
3: 方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4: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5: 收队。
4: 哎，我送送你，
5: 请留步。留步留步。
3: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5: 你看，这是彭增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3: 你确定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嗨，
5: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的老人手。只要这华府电量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府电量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3: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池区的呢？
6: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36号电报。
1: 哎，谢谢。
2: 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旭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3: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2: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3: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一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一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 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吕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

0: 呢，好几天没聚了。哎呀，
1: 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0: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1: 好，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2: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
1: 嗯。小三头，在这里干得好吧？
0: 那我干得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着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她追回来。
2: 哦，
3: 什么情况？
4: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米西大人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该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无功而返吗？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小山农，它还有什么特征啊？
1: 漂亮。
0: 漂亮。还有呢？
1: 个高。啊，对了，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啊。
0: 这也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跟没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1: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也有可能我猜错了。
0: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2: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3: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2: 怎么了？
3: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0: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3: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2: 哎，老婆，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3: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2: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4: 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5: 哎，
4: 经理，大生意他回来了。
3: 啊？什么？
4: 大生意他回来了。
3: 走。
6: 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3: 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5: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3: 我们楼上请吧。小三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4: 谢谢经理。

0: 家的路。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城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外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公显灵啊！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寿宝，寿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希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灰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

0: 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1: 姑妈，谢谢你。
2: 你叫邹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0: 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
1: 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
2: 我给你提供一个重要人的线索，吕汉农，
1: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
3: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拦截汉农同志。
1: 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
4: 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5: 站住！
6: 请看《绝密使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桑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邹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书包，你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我不允许你再耍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你。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 你不怕泄密吗？
1: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希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国功的党的交通员了。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1: 怎么了？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仪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叔宝。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希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2: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3: 大长官，您来了。
0: 快快，
2: 少章啊。
4: 姑妈
2: 来了，来喝茶喝茶。
4: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5: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3: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3: 希诺，
6: 赖副官，
2: 叔宝，叔宝，
6: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2: 赖守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5: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首长，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5: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1: 是。
2: 前进开灯，向左上角转，然后到。
3: 夫人，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4: 阿根，你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
5: 叔宝，去吧，趁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6: 希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4: 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
5: 姑妈，伯公傲是我家。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7: 处长兄，
8: 黑队长，
7: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8: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7: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8: 好，辛苦啊。
7: 哎，
9: 哎，当心啊，
5: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9: 放放运气吧，应该可以的。
10: 回来了。
5: 谁？
10: 我。
11: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0: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啊？
11: 你等了很久了吧？
10: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点，没事。
11: 谢谢哥。
10: 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胳膊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
5: 谢谢啊。
11: 开始点路。
5: 哎，
10: 小心啊。
11: 慢点啊。
10: 手给我，叔伯。
11: 哎，来上。
10: 小心头。
11: 哎，
10: 坐好啊。
12: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13: 啊，可王黄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12: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黄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5: 给伯伯吃。
14: 伯伯你吃。
15: 哎，给伯伯吃啊。啊，伯伯不吃啊。
5: 谢谢伯伯。
15: 你吃。
14: 谢谢伯伯。
13: 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靠站点。
16: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12: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7: 是。
12: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把黄同志

0: 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 是。
0: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把黄同志。
2: 再见。
3: 您去哪儿啊？
4: 去武昌。
3: 哦，
4: 你去哪儿？
3: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0: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1: 还没有消息。
0: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5: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6: 哎，兄弟，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2: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3: 宁波同志，宁波同志，好消息！
4: 说，
3: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受。怎么样，老李？不认识了？哎呀，
1: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
0: 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这怎么讲啊？
1: 我呀，姓季，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季。哦，
0: 原来是季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园李汉农呢。
1: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
0: 你可别害我啊！
2: 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0: 你说。
2: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慢走慢走，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家里坐坐？啊，
1: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
3: 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再汕头多做逗留。有幸相识，
1: 我们下次再见啊！好，下次再见。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1: 我是从老家来的。 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1: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进。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

0: 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之截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1: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1: 行，听您的。

0: 这谁的箱子啊？
1: 这个是我带的随身用品，
0: 打开来看一下。这什么？
1: 我是做烟叶生意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随你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又糊了。
2: 糊了，哎，对的，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1: 给。

0: 暗浓？真的假的？
1: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2: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0: 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0: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0: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等着等着。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荫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5: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0: 给我接大埔站，要快。瑞英啊，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6: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次，
0: 不回家专列。
6: 是。
7: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8: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9: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7: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8: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7: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8: 但是我没见过他。
7: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8: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7: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顾，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0: 明白。
11: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
10: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12: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10: 五分钟。
12: 好，五分钟，五分钟，我正好发车。喂喂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现在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部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晨6:30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部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1: 不查了，就是一只苍蝇，也都别想飞出朝安。
0: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1: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
0: 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1: 不好找。
0: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2: 是。
3: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0: 嗯，
1: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1: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
4: 向左，向右转。

0: 一包烟叶。明白，老板。黑子，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慢点。
3: 检查仔细了，过两个箱子看看，箱子还有没有烟叶？
4: 行吗？没有没有没有，
3: 慢点，
5: 快一点，
3: 快来，箱子打开，
4: 不好，
3: 哎，
4: 没有没有，
3: 这
4: 都是
3: 新装的，我紧张了，箱子打开，
4: 好，
3: 这边说。

1: 请问秦少，这么晚了找谁啊？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啊，
0: 快进来。
1: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东同志没有。
2: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
1: 不可能。
2: 为什么？
1: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汉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李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3: 真是不巧，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4: 那你知道汉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3: 交通旅社，他在交通旅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03号舰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4: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大哥，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 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0: 我们先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假冒姓纪的。308号房间。是，你们两个，我走。
1: 干什么呢？
2: 乡村教书的。
1: 把眼镜摘下来。小包。

0: 没什么东西，把手给我，手，那只，走吧。
1: 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搜捕。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后面，后面。
3: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朝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车，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3: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4: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3: 那码头那边？
4: 码头那边我来守。
3: 好，听你的。
1: 站长，人找到了，
0: 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一包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他弄起来。
2: 哎，起来。啊，这儿，这儿，快走，走，走。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的上面加一撇的纪。
4: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农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0: 待下去，待下去。
5: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恢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
4: 对。
3: 好。
4: 对。
5: 你去哪儿？
6: 三楼。
5: 包装什么？
2: 伞和斗笠是紧急联络信号。
7: 哎，当心！哎呦，先生，
8: 你看着。
7: 不好意思，这是您的长柄伞。
4: 对。
7: 哎，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4: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7: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吧，二舅在家等着呢。来，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9: 是我，你们看错人了。
10: 老实点，
9: 快点看他，
11: 什么算不算？赶紧走，快点。
9: 真的不是我，
10: 多来吧你，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8: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呢。
10: 不是，哎，放他走吧，
8: 走。这眼神还不如我呢，还警察呢。哎，
12: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13: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14: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12: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10: 哎，
12: 对，这个就是李汉东的行李。
13: 打开看看。
12: 你瞧，烟瘾还在里头呢。
13: 人呢？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15: 抓起啊！
12: 是。

0: 这次金火山岛不是绝密之行，能不能选想办法避开神门火场？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走，
2: 一定要严格盘查。
3: 常阳这一关真的不好过呀，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4: 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请看绝密使命第22集。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干湿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

0: 很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我有一个梦想。上集。
1: 小鹿爸爸，
2: 哎，回来了。今天的才艺展示班会怎么样啊？
3: 嘿，你问问你儿子吧。
2: 今天班会好玩吗？
0: 可好玩了。小明会做算术题，棉花糖会唱歌，小萌会弹琵琶，小豪咚咚锵。
2: 这咚咚锵是什么东西啊？
3: 架子鼓。
0: 对啊，被大家伙拿擀面杖一敲，就咚咚咚咚锵。
2: 哎，其他小朋友都会这么多，你会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会。
3: 你听听，这还挺骄傲的呢。
2: 哎，也不能这么说，这自信呢、啊，它也是一种优良品质，对不对，大头儿子？
0: 对。
2: 那你最后表演的是什么才艺啊？
0: 朗诵。
2: 朗诵很好啊。
3: 哎，是不错，人家都朗诵啊，诗歌呀、散文呐、啊，你问问他朗诵的什么。
2: 你朗诵的是什么呀？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传统绕口令，民间艺术也很不赖嘛。
3: 他要是能好好说一段绕口令也行啊，那到后来越来越没溜了。
2: 后边你还说什么了？
0: 不吃葡萄，请你吃个无核小蜜橘；不吃橘子，请你吃个香蕉皮；不吃橘子，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是。
3: 我一直就说啊，不能由着大头的性子再这么瞎玩瞎闹了，得让他塌下心来，好好学点东西了。哎，你是没瞧见，今天才艺班会上，所有小朋友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唱歌跳舞十项全能，就咱们家大头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瞎跑。哎，我一把抓不住他就跑没影了。
2: 这不说明咱们大头身体素质好吗？哎呦，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3: 行了吧你，还有一年他可就上小学了，到时候一入学，别的小朋友都能识字、会数学、懂英文、知生物，还多才多艺。你说，你让大头在班里怎么待
2: 呀？怎么就没法待呀？再说了，咱大头也不是什么才艺都没有，就那个，那个绕口令就说的。
3: 说的怎么样啊？
2: 那也至少说明他有创新的精神，对不对？
3: 你别自欺欺人了。
2: 小梅呀，关于大头的教育问题，咱以前不是讨论过吗？己所欲或不欲，都勿施于大头。要秉持着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原则，尤其不能让那些所谓的才艺压抑了大头的天性。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别的小朋友都学这学那，你总不能让大头跟人家差太远。
2: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要学，那也要从兴趣出发，得看看大头喜欢什么呀。
3: 大头喜欢什么呀？
2: 那还真没有。
3: 你说这大头怎么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呢？哎，我小时候那看见什么想学什么，电视里放广播体操我都跟着做呢。
2: 做的怎么样？
3: 哎呦，那时候啊，电视机那天线老接触不良，我就是做俩动作就一片雪花，又做俩动作又一片雪花，然后一碰着雪花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只能定格了。我这跟着做了一年多呀，就没做过一套完整。嗨，
2: 我说怎么你现在掂起勺来老跑偏呢？原来是卡带卡的。
3: 你一边去！我看这大头不学无术的劲儿就随你。
2: 谁说的？我小时候那是一身的艺术细胞啊，拦都拦不住。要不是咱爸不让，我能把那乐器店搬咱家来。
3: 那不光咱爸不让啊，警察也不让啊。
2: 甭管让不让，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我那会儿号称是方圆十里才艺小哪吒呀。哎呦，
3: 你怎么不说你是才艺哮天犬呢？
2: 哮天犬是什么东西？
3: 哮天犬就是二郎神手下的，他咬过那孙悟空呢。这你都没看过宝莲灯啊？哎，你在家待着穿这么正经干嘛呀？
2: 一会儿啊，我一个同学过来，十几年没见了，他说顺道来看看我。
3: 哎，哪个同学呀？
2: 就我跟你说过那个中学同桌。

0: 老庄。
1: 老庄？姓高的吧？
0: 合起来就是高老庄，还猪八戒呢。姓庄，叫庄聪明。我跟你说过那个。
1: 哦，就是那个B跟十三分不清，把星期日叫星期八，每天抄你作业，回回考试不及格的那个小瘦子。
0: 对对对，就是他。
1: 他来咱家干嘛呀？
0: 哎，估计是他。
1: 嘿，一提八戒，老庄就来了。
0: 来了来了。哎呀，我就知道是你，请请请请。
2: 头头。
1: 哎呦，老庄是吧？
2: 哎呦，你可真好，我老同学。哎呀，头头，没变，还那样。
0: 你这也没变。
1: 行行行，
0: 坐坐坐坐。
1: 哎，没想到你还有这外号，头头。
3: 刚才谁叫我呀？
1: 没人叫你，来。问庄叔叔好，
3: 庄叔叔好，
2: 你好你好，
1: 爸爸这儿来客人了，你回屋玩好不好？啊，哦，来回屋玩啊。
2: 哎，不是
0: 我儿子，
2: 老同学，你儿子还有功夫玩呢？
0: 哎，小孩嘛，爱玩是天性啊。哎哎，你不是也有小孩了吗？现在多大了？
2: 六岁。
1: 哎呦，
0: 该上学了吧？
2: 上是上了，老师不爱教他。
0: 啊啊！为什么呀？老师教学生还能挑三拣四啊？再笨再傻的孩子也得教啊。
2: 是啊，你就说我这儿子，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课本，全会啊！上课还给老师提意见，你说哪个老师爱教他呀？哎，这不这两天我让他自学中学课程。
0: 中学？啊。
2: 这前不久一不留神还考了一个奥数的冠军，好多重点中学都提前录取了，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想让他做形象代言人，都让我给拒了。我跟你们说，这孩子呀，低调点好，太高调了呀，对孩子成长不好。
0: 还真是，挺厉害的啊，
2: 还行吧。但是我跟你们二位讲啊。这个教育孩子呀，主要累的是咱们家长。
0: 是是是是是。
2: 你说我来你这儿吧，过一会儿赶紧走，我得带他去学法语去。
0: 怎么不学英语，学法语了？
2: 哎，我上学那会儿你不知道吗？我喜欢说法语。不录，三驴。
1: 啥？谢莫三驴。
0: 去去去，说法语。
2: 这英语啊，他也学了，但是他觉得简单，太简单。前两天拿了一个英语比赛第一名吧。哎，真是。你们孩子怎么样？
0: 我们
1: 我们主张孩子啊全面发展。
0: 是是是是是，
2: 我这孩子呀也是艺术方面不行，六岁，钢琴才过六级啊。
0: 六岁过六级，
1: 合着一年过一级。
2: 主要是他妈喜欢，随便弹着玩啊。
0: 那什么，我们呢，主要是注重对孩子健康体能方面的培养。
2: 对对对对，体能非常重要。我儿子前阵练短跑，我一说那小子出门要不是拿绳拴他，撒腿就没。我说这两天让他练练跆拳道。哎，你知道吗？前两天这老师啊，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给他买一条黑布，后来我才知道黑带。嘿啊，后来我一想，这跆拳道毕竟打打杀杀的没什么意思，练就练点高雅的，板球、高尔夫、五子棋都行。
1: 还有您孩子不会的吗？
0: 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有没有什么秘诀？
2: 哎，我跟你讲，这可不能靠秘诀。我发明了一套教育理论。
0: 还发明教育理论？快快快，传授传授。哎，
2: 一般人呐都不知道。同学，就两张名片，你们一人一个。
1: 哎，谢谢谢谢。
0: 著名儿童教育家、思想家，
1: 神童在我家，培训机构首席咨询师，
0: 深沟教育理论创始人，
1: 天才成长教育协会总顾问。
0: 行啊，老庄，几年不见，这都教育家了。
2: 哎呀，就是读一点文献，尝试一些情况啊，不是实践啊，有些经验，然后做点贡献。
1: 这还是你那个敢骂骂不灵，尺骂骂没够的

0: 老壮。
1: 你们说什么呢？
0: 没事，这个深沟教育理念是什么意思啊？
2: 顾名思义，就是很深的沟。
0: 哦，解释的还真直白。
2: 咱们头脑当中，大脑当中有很多的褶皱和沟回，啊，弯弯曲曲，密密麻麻，啊，这个猪脑花吃过吧？3岁的小猪，猪脑花，白色带粉边的，拿温水一烫，焯起来特别的好吃。我跟你讲，吃这个。
3: 等会儿。怎么说上猪脑花了？
0: 深沟，
2: 我跟你们说，科学表明，在我们的头脑中有很多的沟回，沟回越深，孩子越聪明，所以你要想办法刺激他，刺激。
0: 怎么刺激啊？
2: 啊，扎呀，头悬梁，锥刺股，用声、光、电。
0: 怎么听着这么瘆人啊？
2: 在我们的头脑中，只开发了20%，还有80%没有开发，所以，我觉得要把它们开发出来的话，每个孩子都是神童。
3: 不是，学这么多，孩子受得了吗？嗯，
2: 没问题。现在不都是说要什么赢在0岁吗？啊，那都晚了。我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第一天见面我就盯着她肚子看，我就给她讲脑花。深沟教，五子棋，所以我孩子一出生就聪明，出生就会就会意大利语。
3: 得亏说的是意大利语啊！这要冒出一句“妖精，你还我爷爷”，这还麻烦了。
0: 那他就得问我那6个哥哥呢？
3: 没事，
2: 所以一定要记住，老同学，一定要让孩子早学、多学、快学，差一步啊！步步差呀！啊，天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哎，
3: 别呀，好不容易来一趟，吃了饭再走。
2: 不吃了，这个孩子的教育啊，不能落下。哦，对，这个名片的后面有我的2维码，扫码加我的公众号，听我线上的课程，啊，买1节课送你100节，价钱好说，老同学，我给你打98折。哎呦，儿童教育方面啊。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随时找我。
3: 得嘞，行，
2: 走了，
3: 行了，那就不留你了。哎，那是储物间，
0: 这边。
2: 脑花，
3: 脑花很好。
0: 慢走啊，慢走啊，老公。
3: 什么猪脑花呀？
2: 啊，谁是老公？
3: 听错了。走，哎，
0: 慢走啊，
2: 老同学，我走了。注意脑花啊，脑花。
0: 好嘞。
3: 什么脑花？
0: 这老庄是干什么的呀？
3: 嗨，他呀，一毕业就分到肉联厂了。
0: 怪不得他一提猪脑就两眼放光，兴致勃勃。
3: 没准他现在改行研究大脑，还真跟以前在肉联厂吃猪脑有点关系，吃哪补哪。
0: 你看看人家啊，虽说上学的时候那是门门考试考不好，次次考试不及格，可你看人教育这孩子，那多厉害。
3: 可说呢，上学那会儿他不学无术啊，生个孩子倒成了个小天才。
0: 所以我说呀，也得让咱大头学点东西了，这万一上学了身边全是这样的小朋友，那咱大头拿什么跟人比呀？
3: 是啊，还真得让大头学点才艺特长了。大头，吃块排骨。
4: 谢谢小头爸爸。
3: 大头啊，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特别感兴趣啊？
4: 玩具。
3: 除了这个。
4: 玩玩具。
3: 还有别的吗？
4: 拆玩具。
3: 除了玩具就没有点其他的了？
0: 大头啊，你看啊，你们班上小朋友都那么厉害，有会跳舞的，有会弹琴的，你就不想学点什么吗？
4: 我想学看动画片。
3: 那个不算是才艺特长。
4: 为什么呀？我可以跟小朋友们比，看谁看的时间长。
0: 那还有别的吗？
4: 我还可以学吃包子，比谁包子吃的多。

0: 你可比不过我。我要是……
1: 哎，爸，您就别跟着帮腔了。
2: 你还说要按照大头的兴趣爱好呢？这要都按他的兴趣来，就剩下买玩具、看动画片、吃包子了。
1: 说正经的啊，我呢想让大头学一门乐器，培养一下音乐方面的修养。你看那些知名的演奏家，那气质都多好啊，一个个上台都闭着眼睛，仰着脸，舔着胸脯往前走。
2: 别再把谱架子给踢倒了，你快别糟践那些演奏家了。
0: 那你别说，小头这主意不错。让大头学乐器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1: 您又不会乐器，您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0: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你可别忘了啊，那时候我在宣传队里头，我是首席三角铁。那他们别人都没我打得脆弱。
1: 您那不能算。
0: 那我还会拉二胡呢。
1: 您是说以前咱家自行车棚里那个只剩一根弦的二胡啊？
0: 那也能拉出响来。
1: 是啊，拢共两根弦就剩一根了，七个音就剩四个半音，拉出来那个二泉映月啊，就跟二大爷牙疼似的。
0: 哎呦，嫌我会的这些不好，那你说让大头学什么？
3: 学拨浪鼓。
0: 拨浪鼓我也会。
2: 爸，他逗您呢，学什么拨浪鼓啊？那还不如学那个花拉棒，就那个。
0: 花了半不如过了。
2: 那个，
1: 行了，都打住啊！我已经决定了，就学小提琴。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一次小提琴演奏，甭提多喜欢了，当时就把我给迷住了。那怎么着也比我爸那个就剩一根弦的二胡要强多了。
0: 你比我那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反正我当时就有一个小提琴的梦想。我想以后我要是有了孩子，一定让他学小提琴。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大头儿子了。
2: 这能行吗？我听说那小提琴的难度系数可高了。那架琴的姿势也不太舒服。
1: 就您这姿势是不舒服，人家那是姿态优雅，音色悠扬，有弛有张。甭管怎么说，就这么定了，明天买琴。
2: 吃饭啊，大头。
1: 回来啦，
0: 回来啦。
1: 琴买回来了。
2: 大头，买来了。
1: 欣赏欣赏啊。
2: 有漂不漂亮啊？
1: 一看就知道了。您瞧瞧这把琴啊。面板是云杉木的啊，背板是虎皮纹的哦，这光泽，这颜色啊，瞧瞧，
0: 这不就比我那二胡多两根弦吗？
1: 有您这么比的吗？这是，您再看看这弓子，您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0: 马鞭子，
1: 马鞭子，马尾巴做的，还有这个松香，多香啊！您闻，
0: 行，那不是你说这么热闹？到底是你学呀，还是咱大头学呀？
1: 当然是我大头学了，老师我都给他找好了。我们架上试试，来，站好，夹着啊。夹好。
3: 不行，硌得慌。
1: 没关系，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啊。夹好。
0: 你甭说，还真像那么回事。
1: 那当然，什么叫像啊？压根儿就这么回事儿。我现在就等着我们大头儿子成为大演奏家那一天，站在万众瞩目的音乐厅，缓缓地拉一首
0: 《二泉映月》。
1: 对，二泉映月干嘛呀？我们拉的是《流浪者之歌》，到时候我们大头儿子就是肖邦的传人，头邦。
2: 还斧头帮呢？你不懂就别装内行。肖邦是弹钢琴的，
1: 那就是米尔斯坦的传人，米尔斯头。我们是帕格尼尼的。

0: 承者，怕个头头。
1: 怕个头？你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听啊？
0: 哎呀，不懂。来，大头，咱们来练习加琴。你说什么？
2: 给我拿个勺。
0: 你要吃桃？这吃着饭呢，吃完饭再吃好不好？
2: 你耳朵还不如我呢。勺。哦，
1: 勺。
0: 嗨，
1: 多吃点菜啊，爸。
2: 欠债。嗯，我哪会欠债呀？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大头。
3: 怎么了，委屈妈妈？
1: 没事儿，这么快就吃完饭练琴，太刻苦了吧？
0: 对对对对，坐下来
4: 喝口水，歇会儿啊。
3: 不行，老师教的这首曲子我还没练好呢。
1: 这是老师教的呀？
3: 当然了，怎么了？
1: 没事儿，这老师怎么糊了？
3: 委屈妈妈，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们这老师，
0: 你妈妈是说呀，这个呼啦圈儿。你们老师会不会玩呼啦圈啊？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下次上课我问问他。小球爸爸，您说我拉的好不好？
0: 好，当然好了，比上次有了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对孩子要鼓励。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
1: 再这么下去，我对生活的积极性都没了。

0: 哎呀，是不是大头又在练习拉小提琴了？
1: 这不是练琴，这是在玩琴呢。
0: 玩琴？
1: 对啊，这个小提琴啊，对大头来说就是个好玩的新玩具，睡着睡着觉醒来了也要拉上几下呢。
0: 哎，可是夜已经很深了，这样做是会打扰别人休息的呀。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2: 对。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哦，再喜欢的玩具也不能在不合适的时间玩。
3: 你也不想想，就你这音律水平，五音四不全，还有一个不好使，大头能有什么音乐细胞啊？
4: 气气，算了算了，睡觉了啊。
3: 哎呦，这不行不行，我得下去看看，不能再这么折腾。
4: 算了吧，这孩子练，小孩啊，他就是三天新鲜劲儿，过了这两天就好了。再说，明天是周末，还能多睡会儿。大头肯定赖床，他才没那么勤奋呢。
3: 不行，那咱爸也休息不好啊。
4: 行了吧，就咱爸那呼噜，动静不比这个小。
5: 那咱俩怎么办呀？
4: 你那化妆棉呢？啊，堵上点儿啊！
3: 哦，有。
4: 哎呦，别、嗯！
3: 睡觉。哎呦，哎呦。

0: 怎么回事啊？啊，
1: 怎么了这是？啊，
2: 大东，
3: 大头练琴还真是勤奋呢，可他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4: 幸亏爷爷、爸爸妈妈都支持他。

0: 鼓励他，要不然大头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打击的。
1: 是啊，可是你看，大家都被他吵醒了。
2: 那该惨了，
3: 我以为咱家着火了，烟雾报警器响了呢。哎，我的自然醒啊！
2: 哎，我的美容觉，
4: 我的白日梦啊！你这冷不丁的这么来一下子，我这心脏不行。
1: 哎呀，爷爷，这是怎么了？
0: 好像是起猛了，身体不舒服了吧？
1: 哎，所以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分寸，不能过度，不然伤害到别人都不知道。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

0: 讲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

0: 火山岛，我们来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哥，
3: 他已经过来了。
6: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7: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7: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简简，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7: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0: 简简，简简，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音会，听说有惊喜。
8: 快来玩吧，
0: 简简，一起玩。
7: 快来呀。
9: 可是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讨厌的绳子。

0: 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干净，特别美。
1: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当了。
2: 嗯，叮当！
3: 沙库！救命啊！救命啊！
2: 我拖住叮当，快来小鳄！
3: 我从这边上。
2: 火山岛也被我们弄脏了。
3: 阿克，你没事吧？
4: 小鳄哥哥，
5: 叮咚，
6: 都怪我，
5: 是我没看好叮咚，是我弄散了你们清理了那么久的叮咚。
4: 阿克，不哭，雪糕号要帮忙。
3: 小鳄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0: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3: 清理叮当我们最拿手了。
5: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
3: 谢谢红马卡，弄太多了。
0: 看来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1: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4: 丢失的勋章。
3: 不用追我了，
7: 别跑，让我们看看。
2: 不要再追了，
8: 姐姐，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3: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2: 让我们摸一下吧。
3: 哎，不行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清理叮咚的，要是乱摸会弄坏的，怎么办？有了，看叮咚。
8: 在哪里？
5: 没有啊。
8: 今天去哪里了？
2: 姐姐，
4: 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
9: 大家喜欢徽章，
3: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那可不行。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8: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
0: 这下徽章就安全了。
8: 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7: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
3: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
8: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7: 我来演瞧瞧，伙伴们。

0: 就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1: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2: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
3: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徽章！我的徽章！别飞走啊！
4: 谁飞走了？你没事吧？
3: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5: 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4: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6: 对，尖尖，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5: 是叮咚，没有徽章。
6: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7: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5: 看，海洋徽章在那儿。
7: 还有我的眼镜。
5: 追上它。
4: 你抓住的是我。
5: 叮咚，快回来！抓住了！
8: 我来了，
5: 我来了！
8: 抓住了，
5: 抓住了！
2: 终于停下来了。
5: 是海洋垃圾，飘了个真远。是徽章，终于找到了。不好！
2: 别怕，没事了。
3: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4: 尖尖，别难过。
0: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尖尖，你做得很棒。
9: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
5: 尖尖，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2: 哇，是叮咚徽章。
6: 尖尖，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5: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4: 小鹅要天天做好事，
9: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6: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10: 好嘞。
11: 海盗0011，
5: 小高号快去，
4: 小船棒棒，
5: 是讨厌的叮咚，甩不掉啊。
4: 小船，小船。
5: 你是谁？叮咚，把小船还给我们。小鳄别怕，有我在呢。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抓着你呢，蓝眼睛。
3: 嘘，我先躲在里面。
5: 这次全没错。
12: 谁在捣乱？
4: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5: 对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12: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黑？

0: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
1: 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2: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3: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大海盗，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姐姐，是你啊！
4: 我的宝剑。
5: 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4: 什么叫第二把？
5: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6: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5: 可以。你是谁啊？
4: 哎呀，姐姐，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5: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4: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2: 呀，条条，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4: 什么？哟，
2: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4: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2: 等等，
4: 大海盗，
2: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4: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哎呀，快让开！
0: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4: 等一下再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0: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7: 是的，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2: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8: 蓝眼睛不是坏蛋。
4: 可是
0: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4: 蓝眼睛，大海盗。叮咚队，好臭好臭！
5: 蓝眼睛！
4: 什么东西？是你救了我！
6: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4: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6: 不，我是0011。
4: 你好啊，0011。
2: 0011，
5: 好奇怪的名字。难怪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0: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4: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2: 好像是这样。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9: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

0: 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西式果汁。

0: 找不到。吱呀呀，不要动呀！
1: 哦，收到。
2: 哦，找到你们了！我赢了！刚才的隐身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1: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0: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2: 没错，乱蓬蓬的，还长眼睛。也许你该换个发型。
1: 换发型？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2: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零零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1: 其实
2: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0: 等等我。哇，有了，
2: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面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1: 动不了。
0: 小鳄帮你。
2: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天赋。
0: 是吗？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2: 哪有。喂，怎么成这样了？是什么

0: 谢谢小鳄，但是其实
1: 没关系，交给我吧，为你打造一个最美丽的造型。
2: 瞌睡象，你不会是要用这些叮咚吧？
1: 对呀，看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0: 那个不用了，
1: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哇，太美了！
2: 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1: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1: 你的太乱了，
2: 我的好看，
3: 太好看，
2: 太乱。明明我的好看，我的才好看。嗯，
4: 零零幺幺不见了。
2: 看那里。零零幺幺。零零幺幺，快停下！是我们。
0: 这都是我弄的。
1: 零零幺幺，你怎么突然走了？
0: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1: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0: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2: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零零幺幺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
5: 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1: 说的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谢你们，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零零幺幺，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零零幺幺。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造型徽章。
4: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神奇的雨林。

果，啊，不是果果，果果，果果，小鹅想要果果。

0: 果，叮当亮果果。
1: 小鳄，你去哪儿了？
2: 快看，我们一上午捡了这么多叮当。
3: 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0: 小鳄帮忙收叮当。
4: 不对劲。
0: 果果，
1: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
0: 哎呀，
2: 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鳄在搞什么鬼了。
0: 叮当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当变，叮当变。
2: 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
3: 小鳄，把叮咚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5: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2: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

0: 等等，
1: 叮咚变成果子，这怎么可能？
0: 你是谁？
2: 小鳄，把叮咚弄来这

0: 叮咚能变成果子吧？
1: 你看，小哥多开心啊！耶、嗯！ Yeah!
2: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芊芊，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0: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
2: 是
1: 啊，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0: 你站住！
1: 原来是个小猴子，
2: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
0: 小猴子，
2: 小鳄，叮咚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叮咚。
3: 叮咚，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4: 换叮咚？
5: 果果不是叮咚变。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2: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缅狐猴。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一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带你领略中华文化之美。非常游学团将走进方筝之都，文化之城山东潍坊，追随一位词人的脚步，吟诵一首传世的经典，呈现一段非常的戏剧，演绎一种传奇的人生。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
1: 今天我们非常游学团的小伙伴们将会在这里完成特别的挑战，我们不仅要把经典唱出来，还要把它演出来。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戏剧营。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游学超然台，了解苏轼，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最后我们要演出一场和苏轼有关的戏，能不能做到？
2: 能。
1: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非常游学团的八组家庭。

0: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超然台，这里曾是古代的密州。苏轼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请跟随我的脚步，来品读苏轼的诗词人生。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超然台内的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有一幅巨作。这幅巨作呢，描写的就是密州出猎的场景。今天呢，我们将会在超然台来翻拍密州出猎，有很多的角色。刚才有问过你们了，你们都有自己心目当中心仪的角色。不过最炙手可热的就是谁？苏轼。怎么办呢？我们在游学超然台了解苏轼的过程当中呢，金豆哥哥会给你们出一些个问题，谁回答的对就可以获得我手中的一枚小星星。最后谁获得的星星的个数多，那么你们就有优先选择权，明白了吗？我面前呢还有我们艺术家刘铁飞老师为我们本次的非常游学团专门创作的密州出猎。问题来了，

0: 两幅作品有什么区别？
1: 来，景怡举手了。来，景怡，请回答问题。
2: 像我就感觉这后面这幅大的话呢，它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群猎物上，而前面这幅较小的话，他们这些人的目光都没有往同一个方向看，往不同的方向看的，所以我觉得后面的都是在已经找到猎物了，在那个都是在赶杀猎物，但是前面这幅都是在还没有找到猎物，在寻找猎物。
1: 观察很仔细，来到我的身边。恭喜我们的景怡获得一颗小星星。来，山子轩回答。
3: 我发现就是大年画，他们是在捕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鹿，什么鹰什么的。而这一幅画是，它就是没有任何要捕捉的迹象，只有一只猎狗。
1: 而且这只猎狗特别像是他们的伙伴一样，是吧？恭喜你回答正确。还有哪些不同吗？来，子涵。
4: 我发现这一幅画是树林，那一幅画是草原。
1: 来，场景有所不同。来，子涵到我的身边，奖励一颗小星星。来，张宇。
5: 我就感觉这一幅小的作品就非常像咱们潍坊的杨家铺的木板年画。
1: 哎，这个也说的，这个木板年画呢，是我们潍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这个形象啊，还有这个颜色呢，非常像我们潍坊的木板年画。来，恭喜你也答对了。
6: 谢谢老师。
1: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这幅画的作者刘铁飞老师，有请刘老师。你好，刘老师。
7: 你好，金丹哥哥。
1: 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真是充满了童心童趣，找不同这个游戏啊特别的过瘾。
8: 这幅画呢是一幅油画，
9: 画的也是密州出猎，但是呢它是借鉴了我们潍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家铺木板年画的一种色彩。因为我觉得苏轼这首诗写的这个非常奔放，非常有豪情，我觉得用杨家铺的这种大红大绿大蓝大紫的这种色彩，把他的这种心态能够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
1: 那么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可能问了，到底什么是潍坊的木板年画呢？别着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杨家铺木板年画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三大木板年画，构图完整匀称，造型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流畅，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过年贴年画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在民间已经流行近千年了。由于年画根植于民间，活跃于民间，画面表现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杨家铺木板年画题材广泛，表现内容丰富多彩，有山水花鸟、戏剧人物、神话传说等。喜庆吉祥是杨家铺年画的主题。杨家铺年画的制作工艺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2006年5月20日，杨家铺木板年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来，请我们的小伙伴还有我们的家长到这边来看一下。各位看到我面前有一块石板了吗？这石板上呢有很多的字，大家是能够正确的读出来。
3: 功名欲博逍遥。
1: 来，山子轩你先来。
3: 于大子，功名于夫我
1: 鱼。不对，已经出现了几个错别字。来，再回到队伍当中。文浩和
11: 鱼道子，功名瞻复生游。
1: 不对，还是有错误。谁可以再挑战一下？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呀。景怡，
2: 子道鱼瞻明功游什么不认识？复。
1: 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人读正确。他正确的读法是这样的，仔细听啊，以公传道，明书，书就是叔叔的书，子瞻游，子瞻是谁呀？
12: 苏轼。
1: 没错，子瞻呢就是苏轼的字。有一天呀，苏轼和他的三位好朋友

0: 朋友一起来到了超然台，登到高处一览众山小，一时兴起写下了几个字。他的三位好朋友分别是禹公、传道和明书。我们都知道一般古人啊，书写的时候呢，他习惯上是从右往左，而苏轼呢，他开创了历史之先河，是从左至右书写的。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好，来，咱们接着往那边看，走这边，对，这边走，看这边。我们都知道潍坊是国际风筝之都，作为潍坊的小朋友，有谁放过风筝？放风筝对我们的身体也特别的好，可以治我们的颈椎病啊，参加我们的户外活动。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手中拿的这个风筝啊有点不一样？它上面画的是苏轼，是苏轼样式的风筝。那这个风筝呢，也是潍坊六大类风筝之一的硬翅工笔人物风筝。那说到这里，金斗哥哥问题来了，古代人放风筝有什么寓意呢？谁知道？
1: 发愁
0: 来
2: 表达古代人美好的祝福。
0: 说的大概意思呢是差不多的，恭喜你可以获得一枚星星。

0: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超然台，这里曾是古代的密州。苏轼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请跟随我的脚步，来品读苏轼的诗词人生。
1: 今天带领我们的发祖家庭一起游览了超然台，走进了博物馆，对我们的苏轼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现在呢，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密州出猎》，一会儿呢我们即将会上演《密州出猎》。请问在这首词当中被引用了哪些典故呢？谁知道？来，张岸俊告诉我。
2: 清涉虎看孙郎。
1: 没错，这是一个导句，正常的顺序呢应该是看孙郎亲涉虎。为什么是有一个导句出现呢？表示强调。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来了，这里面的孙郎指的是谁？来，荀鹤。
3: 孙荀。
1: 回答正确。来，两个人到我的身边。好，来，赵宇。
4: 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冯唐，他呢是那个汉朝抗击匈奴的一个将军。
1: 来，赵宇，恭喜你回答正确。哎呀。来，文浩和。
5: 洗礼忘射天狼。
1: 没错，又找到了一处典故。那谁能告诉我这里的天狼指的是什么？英曼。
6: 西夏的天狼星。
1: 天狼星在这首词当中它被比喻成敌人。对，射天狼就是射向敌人，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情怀。来，两位小伙伴到我的身边，每个人可以获得一颗星星。我们一起游览超然台博物馆，一起走进苏轼。小朋友们表现都特别的棒，回答对了金豆哥哥的问题，把掌声送给自己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一起按照角色串讲剧本。现在呢我们这个剧本已经写完了，在我们登上舞台之前呢，任何一个剧组啊，他们都要演员拿到剧本之后呢，按照角色把自己在剧中扮演这个角色呢有感情的朗读出来，大家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为了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完成我们最终的大戏，所以呢金豆哥哥为你们请来了我们表演专业的老师康浩老师，欢迎。
7: Hello， 大家好。
1: 康浩老师好，是不是特别有亲和力哈？一会儿要孩子们交给你了，好不好？
7: 好的。
1: 那现在金豆哥哥呢？

0: 根据你们之前的表现还有个人的意愿呢，将角色分配如下，请听到名字的小朋友举手啊。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苏轼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朝雨，掌声。
1: 随从两个人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安俊还有浩和。安俊，请你笑起来的时候要睁眼看着我好不好？一笑起来眼睛都眯起来了啊。接下来老娘的扮演者景怡。景怡领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好像这种笑有点不自然呀。啊，什么感觉？
2: 嗯，就这样吧。
1: 你有这个气势啊，你觉得能够诠释好这个角色。接下来小姑娘，你们猜猜是谁？
3: 应该是
1: 子涵。哎呦，自己主动举手了，小姑娘啊，本色出演，小姑娘好呆萌啊你。接下来这个角色栓柱。栓柱呢，一开始我特别想要这个子轩来扮演，但是后来呢，我想来想去，还是由我们的荀鹤来扮演栓柱。而我之前放弃了子轩，为什么不让他扮演栓柱呢？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扮演栓柱爹。年纪太大了，是吧？哎，你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那既然有了栓柱爹，还有栓柱娘，是不是？栓柱娘的扮演者就是我们的英曼。好了，现在呢，各位都已经领到了自己的角色。我们这个围读会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介于我们这个作品写完和演员正式演出之间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视我们在一起，精心研读这个剧本的时间，好好的诠释自己的角色，最后呢，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好不好？
4: 好。
1: 那我们的康老师，现在就交给您了啊。
5: 好的，
1: 来，
5: 感谢我们的金豆哥哥，
1: 来坐到这边。
5: 好。好，我们现在所有人是不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剧本，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剧本是我们的好朋友。
6: 娘，我饿了。
5: 好，再来一点，再给一点，来。
6: 娘，我饿了。
5: 好，饿的时候要怎么样？气会稍微多一些，对吧？娘，我饿了。气，走。
6: 娘，我饿了。
5: 非常好，大家给他点掌声。好，这是我们的娘，我们的娘啊，来，开始你的台词。对，叹了口气。
7: 家粮被蝗虫所夺，所剩无几，待我稍晚问邻居要些。
5: 对，邻居要些是一种无奈，对吗？待我稍晚问邻居要些，对吧？来，再来一次。
7: 家粮被蝗虫所夺，所剩无几，待我稍晚问邻居要些。
5: 非常好，我们再一次给他们两个人掌声。
8: 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抢过去看，然后说，哎呀，你老娘啊。然后就我妈说，我行，我来指导啊。然后他就当时就是说，你看这家境贫寒，然后闺女都饿成啥样了，马上那个饿死了，作为他的娘，你就心里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你得把它表现出来。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9: 刚开始接受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自己说实在的有点挺沮丧的。哎，我长得没那么老啊，怎么还演个老娘啊？第一反应跟我这么说。我说，说明你那个有担当啊，可以当娘了，鼓励他一下子。
5: 好，我们下一组镜头是苏轼啊，苏轼和栓柱爹、栓柱和栓柱娘的一场非常重要的一场对手戏。好，我刚才点到名字的同学现在起立。对，起立啊。
10: 我命你将他织为蓝圈。
11: 大老爷，此木已变成棍棒，草民哪里办？唯有木条可以自成。
10: 不错，木已成材，用此木之蓝既无法办到。那我问你，孩童尚未长大之时，您属木棍还是属树条？
11: 回大人，当然是树条。
10: 既属树条，理应扶持。

怎还夸其偷瓜之念？来，哎，等等啊，这倒是，来吃吧，切记，长大切勿再有偷瓜之念。

0: 好啊，三二一，走。
1: 怎么回事？
2: 小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
1: 本该严判，念你初犯，回头是岸。
0: 好，
3: 再紧张一点，你犯错了，你被抓了。
2: 小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
3: 来，
2: 小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
3: 非常好，
2: 谢大人。
1: 下午。
3: 对，这回的情绪就非常的对了，是吧？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
4: 感觉这个人物演的时候，他那个动作比较多，而且他那个就是在说出来说，可能也比较难，因为那种事情我们可能都不可能做，所以他演出来非常难。我就是尽力能够自己去说出来，
5: 他自己就说我是主演呀，我的戏比较多，你看我这又得演又得说，是吧？就是表演比较多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他很重视，在家里也是跟我说，聊起来的时候就说啊，咱俩演一段，就这样。
0: 这出大戏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我们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齐上阵。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到宋代，欣赏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0: 苏轼任密州知州期间，曾遇蝗灾大盛，干旱不雨，他多次出访考察民情，带领民众登山祈雨，亲自为百姓找寻水源。他对蝗虫灾害深恶痛绝，我们的故事由此展开。一日，苏轼偶然路过一处破旧的茅草屋。
1: 娘，我饿了。
2: 家粮被蝗虫所夺，所剩无几。待我烧完，问邻居要些。
3: 哦，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呀，我还发现了我的姑娘一个巨大的优点。这几天的交往，各位老师也都看到了，我姑娘是比较调皮的那种，根本就坐不住，可能坐一两分钟，可能都要有问题。然后呢，那一天，在那儿一个姿势坐了20多分钟，是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的。通过这个剧呢，我也想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他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背后都是有付出的。
4: 每个角色他都是很重要的，无论台词或多或少，无论动作或多或少，每一个人他那个所处的角色所在的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整场戏来说，
5: 三弟，我与你娘，你爱谁甚多？
6: 爹，
7: 你再思量一番。
6: 娘，
5: 如何爱，且说来听听。
6: 儿买瓜供爹娘吃。
7: 唉，今年虫灾泛滥，全城大荒，邻里们个个贫困潦倒，哪里还买得起瓜呀？
6: 那儿就偷来供给爹娘。
5: 我真能。
8: 尔等这就去取一个瓜来。
9: 扔。
8: 我命你将它织为蓝圈。
10: 回大人，此木已变成棍棒，草民难以办到，唯有木条可以支撑。
8: 不错，木已成材，用此木织蓝定无法办到。那我问你，孩童尚未长大之时，应属木棍还是属木条呢？
5: 回大人，当然是树条。
8: 既属树条，理应扶植，怎还夸其偷瓜之念？
11: 大人，瓜已取到，
8: 吃吧。记住，长大切勿再有偷瓜之念。

0: 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之中呢，了解了很多关于苏轼的小故事，这一点我觉得是，算是一个挺大的收获吧。就觉得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比较快乐的人，不想用很世俗的那个定义去，就是困住他。我希望他像苏轼一样，就是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1: 我觉得最难的那一场戏就是苏轼推门而进那时候，然后呢，我也没穿鞋，地下冰凉冰凉。然后呢，不是非要那动作必须很快，然后呢，而且还必须就是招手然后拉，很难就是在第一时刻做好。
2: 苏轼进来的时候哈，他啪呀跪在那的时候，我正在后面给他录的时候，我就非常吃惊。他的动作太迅速了，简直反应太快了，在床上盘着脚，就像我老父亲那样盘着脚，可像了。跟着他啪了一下下来之后，那让我感觉那反应太快了，超乎我的想象，简直。
3: 然后我觉得吧，就是说在这个戏中吧，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就是说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去让自己用自己的就是说那种神态语言啊去演示一个人物，我觉得这是一种我的荣幸。
4: 大人，咱府里发现一个小偷，他把钱藏在头巾里面，还好被我发现了，现在把他交给您，您看如何处置？
5: 怎么回事？
6: 小人一时糊涂做了错事，
5: 本该严判让你初犯，回头是岸。
6: 谢大人。
5: 下去吧。
4: 大人，他又偷钱了，您看如何处置？
5: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不行不行。来人，赏他十大板。
7: 用刑且手下留情。
6: 不一样，没想到会这么轻。哎，
4: 大人，他又偷钱了，您看如何处置？
5: 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可把木锯断，水可将石堤穿，一而再，再而三，不能量也。来人，给我拖下去严惩。
6: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我做官以来深知此地急需治理，现有正逢大旱，又虫灾深重，我命大家与我一起开仓献粮，并同我与民祈雨，重修法案，根除腐败，严罚违法之事，做官为民，为民当官，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5: 尔等随我出猎密州，振我官威，立我雄风。
8: 是。
6: 我就觉得我演这个戏，在最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把我准备拖出去的时候，前面那几句话就是说“大人饶命啊”，大人前面这说的不好啊，说的，感觉还是有点哪些欠缺。我当时自己就是在喊，就是说的时候，自己心里在想，就是，就感觉自己演的不好。到的时候，如果能再来一次的话，那我就会让自己做得更好。
9: 觉得团队精神，它这个融合的比较好。有可能在家里，平时没有这种哈团队精神，但是就来了剧组以后呢，他跟那个这么多小伙伴们，就是进入角色以后，这种合作。我觉得挺好的，挺锻炼他的，没想到他能表演得这么好，因为从来没接触过，我感觉挺好的。
10: 我以前不太喜欢看那种古装剧，然后这一次演完之后觉得古装还挺好玩的，
11: 感觉他在戏里这会照顾人了。这不是这几天拍摄的时候总是那个妈妈你给我买点东西吧哈，我一块烧着上剧组给他们分分啊，感觉挺好的。

0: 息。妖风，
1: 大人，这狗是传说中食人的妖风，所到之处片甲无留，不如我们先一路撤军。
0: 我苏某一生做官为民，从未有过亏心之事，也从未怕过那些奸恶之辈，管他何方妖孽，众将士随我继续行军。
2: 是。

0: 何事惊慌？
1: 苏大人，前方有猛虎。
0: 来人，取剑来。
2: 斩猛虎！
3: 斩猛虎！
4: 斩猛虎！
5: 斩猛虎！
6: 斩猛虎！
7: 斩猛虎！
8: 斩猛虎！
0: 未曾想，我密州先有水荒，现又有虫灾，你们看着覆天盖地的蝗虫，即日起，我命众将士与我一起治理虫灾。我曾言，当官为民，全城百姓即追随于我，即是猛虎，吾定斩其头颅，护我密州安和。
9: 我就觉得表演台词什么没问题，我就慌的就是他那个骑马那一块儿，然后我当时就比较兴奋，但又有点害怕，之前没骑过，有点慌。
10: 孩子骑在马上，孩子第一次接触这个事情，我非常担心。这个什么，一是怕他这个安全问题，第二个吧是他上马之后可能表演不能正常发挥。后来拍摄过程当中吧，孩子表现得很好。
11: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请跟随我的脚步来品读苏轼的诗词人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西北望，射天狼。谢谢孩子和家长们，今天这场重艺经典非常的成功。西北望去，定有一腔热血在沙场上驰骋；天狼星下，定有一对炽热的目光在眺望远方。此时，不如让我们一起放声高歌，一展豪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我们在超然台体验了中华传统文化跨越千年与一位文人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去传承。这就是非常游学团，我是金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